0: 耐人寻味。
1: 就是他光凭自己的努力做到现在，真的是还是不容易的。一个人要被你想想，一个人光卖货要被这么多人喜欢，很难的。因为很多时候我会对别人想要卖我东西，我会天生的有一些抵触，我觉得哼，又想骗我花钱。但如果他有这么多粉丝喜欢看他卖东西，我觉得也是他的过人之处，销售天才。所以说就像以前大人经常说的，销售这个东西没有门槛，但是天花板极高。明年他就要来亚马逊带货了，那怕也是不行。他到底怎么了？我跟你讲他到底怎么了的时候，你就要问发发怎么了。哎，不对，我已经被怎么了，这个非常的复杂。但是就是我们尽量的在很浅的区域，浅水区给大家探讨一下。但是出现这个事情，其实是以我的深厚的塔学功力来说，我觉得很正常又很滑稽。如果说你有一件事情不想让别人知道，你要做的就是说，就比方说啊，我举个例子啊，像我今天唱歌，然后我唱错了一句话，我唱错了一句歌词，大家就是所有的表演哈，就是第一个原则就是说，如果你唱错了，那你就若无其事的唱下去，这是减少损失最好的方法，就是若无其事的就继续唱下去，就假装无事发生啊。就比方说像你在台上走秀，对吧，摔了一跤崴了脚，你不可能坐在地上哭吧，对吧，那导播也不可能说卡了啊，那你现场嘛，那你一定要站起来，就是这叫专业素养，若无其事的再把整个流程走完。但是这个事情呢不是他决定的，其他的工作人员他不是从老爷方面考虑，也不是从小李身上考虑，他是从自己考虑。他说我不管小李死不死，我不管上面最后对这个结果满不满意，我只要我自己不担责任。我如果没有掐他，我就是我的责任。如果我掐了是反向操作，那也不是我的责任。这就是等于是说，我只要我不担责，我哪管他洪水滔天，是造成这么一个结果。就是我要保我自己，我不管最后是不是对吧，水漫金山。所以很多时候出来的怎么讲呢，这个在这个 system 下面，这个解题思路下面，就会出现最后的结果非常的讽刺，又大家都不希望这样，但是就这样了，就是 that's why。 像我们这边也会出现这种情况，就像很多时候比方说我们这里有一些争论啊，有时候甚至吵起来啊，有些不好的弹幕啊，然后很多有些同学就会提议说，要不然设置5分钟发言吧，慢速，要不然设置只能付费用户发言吧。就是这种措施，这种方法和这种手段的话，实际上就是有了效果，但结果不好。因为就是说不好的言论、不友好的弹幕以及大家互相争吵的这种情况是不可能完全不存在的，除非所有人都不讲话，就开启全员禁言是可以谁都不吵的。所以叫什么叫水至清则无鱼啊，就是说你不可能在保持大家活跃讨论的情况下做到没有一点 反对的声音，没有一点其他的不和谐的声音，这是不可能的。有时候不能只从一个点去想那个事情怎么办，所以重要的是要达到什么样的结果，而不是你做了什么事儿。很多时候很多人会有一种叫当一天和尚撞一天钟的那种思维，就是那种上班打卡的想法，就是说我已经做了我觉得合适的有利的那种举措了，那接下来我就不管了那种。很多时候就是很多公司也会出现这种，就比方说老板哈，有时候给了一个提议，但是最后做出来效果不好，然后员工也会这么去做，因为他说他就是那种逆反心理嘛，他说又叫老子改，也做出来不好，那我还不是反正你要的，嘿嘿嘿嘿，就是那种我巴不得公司倒闭那种。老板看了也会生气，说 你做出来这你不知道这个不对吗？就是说我做出来效果，比方说我觉得我提了一个意见对吧，我提了一个提议，你做出来效果不好，你就快跟我说，你说哎老板这个效果不好啊，我们要不换一个思路。但是呢很多时候他就说哎换一个思路我又要多忙几天，我为什么呢，我反正领工资的，就这样。而且你们经常就说哎呀你多看点积极的好一的方面，好的方面少看一点阴间的，我也不想看，那我不看的不就你对吧，你在地雷雷区旅游，你总要知道地雷都埋在什么地方吧，啊，那你不然不就是指着瞎子跳河吗？经常就觉得啊，发发你怎么这样，我也不想啊。那有时候叫知己知彼百战不殆，也不是说百战不殆嘛，起码可以多long live。李小李那个事情我觉得有几点哈，一我觉得他本人肯定不知道的，我只说我自己的判断哈，结合事实我不说我不知道的事情。一我觉得他从这个整个事情来看他自己本人是不知情的，他他妈吃没了他是不是吃饱了撑的这么玩啊，我觉得他本人是不知情的，毫不知情的。一这是一个大前提。二有可能是巧合，有可能是有人整他，就是说这个是我觉得没有下定论的，就是有可能是巧合，有可能是那个，有可能就是那个有人整他，就这样。第三呢接下来他会怎么样还不清楚，不清楚不知道，就是说谁都不知道，谁都不知道，哪怕是老爷们也不知道。有些说我觉得他现在应该跟薇娅就是联系一下，就是他就算不知道应该找谁，他跟薇娅沟通一下应该就知道了找谁是没用的对吧，起码可以去除一些错误的选项，也是有帮助的。有些说性质不一样，性质不一样也一样，也不一样也一样。有些说我废话文学，我劝你那要不你就是好好的分析一下这个事情到底哪里一样哪里不一样，把它完完整的发在朋友圈微博好不好呀，好不好啊。以后罗老师带货一个，罗老师说哎呀谢谢你哦，你啊谢谢你啊谢谢你，我三起三落这差不多得了。现在我跟你说罗老师有一个，他可能跟我一样就是也是研究了很多塔学，现在罗老师的号看不到罗老师的，罗老师根本就你说他当敲脚老板翘脚老板呢还是怎么样，反正他已经不出来了。现在各大公司大家老板都纷纷隐退对吧，辞职的辞职对吧，禅让的禅让，不要用黑料了呀，这两个词真的 这两个字真的，哎呀，老师之前讲的知识点你们全部都还给老师了，这样怎么参加考试？我才讲了几分钟。还有一些更过分的叫案底，我天天就说，哎，我觉得不应该对他进行这样的处罚。你说啊，枪毙吗？罗老师以前他出来一个《甄嬛传》嘛，上那个脱口秀说自己是甄嬛传，因为他甄嬛钱了。他现在肯定就是希望，就想说啊，不要注意到我，不要看到我，不要看我，不要注意到我，我不在，我不在啊，我不在。那万一就是，他可能就说啊，我本来以为我还完了，结果我没有，也是有可能。就是在这个整个。就像一个赌场，不在于你赢多少输多少，在于你离开这个赌场的时候你能带走多少，你在于你怎么退场。其他就好像我们那个炒股一样，浮盈浮亏在于你离场的时候能带走多少。桌上的钱不是你的钱，兜里的钱你得迈出这个门才算。哎呀，陈老师这个思想跟这个脸不配呀、啊。
0: 已经沉默了够久，你现在醒了没有？哈耶、yeah ！已经沉默了够久，你现在醒了没有？

0: 你啊，你有没有家教？有没有素质啊？你按那么多楼层干嘛？关键你还剩一个没按，你干嘛不按？快去给我按上。
1: 我们去看邮件吧。支付宝垮了，那大清就亡了呀！我靠，如果支付宝有一天像易道一样倒闭了的话，真的，社会绝对是剧烈的动荡，群众每天上街嚎啕大哭，不干活了，不工作了，每天上街游行，你信不信？你还有说什么支付宝倒闭了，国家不会让支付宝倒闭的，只会让易道倒闭的吗？我在易道里面还有1000块钱是吧，我现在用不了，我鬼哭狼嚎呢。要是支付宝余额宝里那10000块钱是吧，取不出来了，我好多人要跳楼的。这个人发件人是爸爸，然后主题是发妈妈我想当你男朋友。这个人心里也有问题是吗？他这个人是那种不健康的小说看多了吗？一般说想找哪个女生当女朋友的话，不是应该称呼她为某某，就是平辈吗？哪有说妈我想当你男朋友然后署名爸，这是某种 play 吗？嗯，少看点不正经的书，心里有问题。发姐，我们学校有一个长得特别像你的人，你说我要追他吗？如果你学校有一个特别像我的人，那你不要去追了，你追不到的是吗？开玩笑，很简短的回答了你。不信你可以试一试，如果真的长得很像呢？发姐，你说我是不是小心眼儿？我喜欢一个女生，我们几个目前都是好朋友，但是我有个哥们儿老用我喜欢的女生照片当头像，我很生气，但是问他，他又说网上没有好看的，我该用什么心态？我觉得你这个哥们儿肯定是喜欢他呀。男人用女人的照片当头像都是因为喜欢，但是呢，有些人是用明星的照片当头像，比如说在座的很多，对不对？也就明显是你和你哥们儿喜欢同一个人呗。这还有什么疑问吗？就好像有些时候，别人想跟你说什么，但是不好直说啊。什么，比方说你老婆怎么怎么了呀？他给你有网上不是有个段子吗？跟你聊天的时候，就老给你发那个绿帽的表情，希望你能懂。而且。是吧，我们说个更极端的例子，万一他已经跟你喜欢的女孩在一起了，只是想用一种委婉曲折又不太疼的方式告诉你，你这样想会不会更清楚一些呢？而且一个男的用喜欢的女孩子的头像照片当头像，这也是就等于是多多少少有点表白的意思吧。我觉得如果你还想要跟那个女孩子做男女朋友的话，应该抓紧了，真的感觉人家进度比你快啊。 赶紧啦。发姐你好，我今年25，是一名工业设计的新人设计师，今年3月份刚刚跳槽到现在的公司。我入职后，老板立刻就找我谈话，说希望我多学多练，但是他言语之间就表达出要求我加班的意思，如果不加班就是不够努力，而偏偏加班3个小时跟加班15分钟是一样的报酬，所以现在我的情况就是不加班被扣帽子，加班了又没有回报，因此我就很苦恼，总有一种被坑被剥削的感觉。我也了解到最近公司人员变动很频繁，估计与公司制度有关系。我觉得在我职业初期的确需要多做事情，但是发姐有没有好的方法能够解决这种局面，或者说如何跟老板谈改变这种不合理的加班制度？孩子，你还想改变不合理的加班制度？那你可能要影响社会稳定了。现在哪个公司不加班？就99%的公司要加班，而99.5%的公司没有加班费，真的。我们作为设计师来说，不加班基本上是不可能的，而加班费这个东西基本上也是不存在的。虽然说这个现象很不合理，但是大环境就是这样。你叫我给什么方法，我真的是很难给。就说如果说你自己开一家公司，你把员工都就是准时放走，可能你的项目做不完，你把员工都留下来，然后给足加班费，可能你这公司就入不敷出。主要是现在，哎呀，行业问题，这是社会问题了。绝大部分地方都是这样的，不合理，但是没办法。不过你既然问到我了，是吗？我还是告诉你一点小心得，加班费什么的不要想了，是吧？我们指望的都是加班餐，就是说，我们以前公司就是加班的时候吃饭嘛，人总是要吃饭的嘛，你不给钱总要吃饭呢，对吧？然后就从你比方说你那时候加班餐给一人15块钱的额度，对吧？你就不吃饭饿过去，或者说泡一包方便面，那加班费不就出来了吗？是吗？还我们以前公司还有一个制度，就是晚上10点以后下班打卡，就是赠送打的费。你就懂了吧？是吧？打的费又不要求交打的票，你要是到时候啊，走路回家岂不是又挣了好几十啊？钱嘛，是吧？有时候不是挣出来的，是省出来的。加班餐、加班费，还有打的费。都是思路。但是不要太晚了。有一回我就是过了。有一回我就是为了挣那个打的费，一不小心加班加久了。地铁已经关门了，只有真的打的回去。我靠，好亏，巨心疼。本来还想就是一天上班挣几十块，结果真的打了的，一路上都在流泪了。走到那个轻轨地铁门口，那个工作人员说啊，关门了，4点半没得车了。而且我们私企啊，反正我们设计院以前是连，就是节假日也没有那种加班费的，没有的。希望大家好好建设新中国，以后给我们创造更好的就业环境后。谢谢月入百万公交坐过站的飞机。
2: 而且呀、我们晚上10点、11点下班的话，早上可以10点后、11点后才来，
1: 一举多得。
2: 下一个，求宠信，发发好，我只想在这里说说心里话，打漏了一个字。谢谢神龙的飞机。初中喜欢一个女生，2000年毕业，最后一次见到现在有10多年了。上次有同学用微信弄了个群，把她拉进来，看到她微信头像，她本人头像，我当时眼泪就下来，然后直接退群了。脑子太乱了，真是写不出什么。祝发发长虹，开心每一动人。我靠，初中喜欢的人到现在还这么动情啊，要不要？我现在初中喜欢的谁我连名字都不记得了，你们这么夸张吗？是我太冷血了吗？我初中喜欢的人我真的不记得名字了，你们还记得吗？叫什么来着，姓王还是有一个姓王，还有一个高中的，我还记得高中的，我还记得。为什么你们会这么感慨啊？我想起来那个叫小王吧，小王。我后来在大学毕业之后，有一回翻那种社区，比方说人人网啊，什么校内啊，或者说什么同学录，我忘了在哪儿翻到了，就顺藤摸瓜，就那种摸到了他的那种，哎，清楚有点怪，就摸到他的空间里面去，看到他现在的照片，哇，长残了，真的。以前看着很清秀，后来不知道为什么，那以前看是这种脸，后来不知道为什么长出两个很大的腮帮子，整个脸变国字脸了，一点都不好看。看着我就是内心非常平静，就觉得啊，不知道为什么你们是叫小王啊，他是确实姓王，两个字的姓王。你们也太多愁善感了吧。

哎，我以前还挺喜欢的，我还在那个，我做过很蠢的一件事情，是吧？我当时我那时候中学嘛，纯情，一天到晚写字，然后我在我的那个草稿本上，我就写我喜欢那个男孩子的名字，然后后来被我妈翻到了。他说："你写别人名字干嘛？"我说："这不是我写的，就是他自己写的。他就明明是你的字。"我说："他学我的字，他觉得我字很好看，他模仿我的字迹，那个写他的名字。他教我怎么签他的名字好看。我就是示范给他看的。妈妈，你不要想多了。"算机智吗？还是说王总早已看透一切？什么死亡笔记？就那个草稿本嘛。你们以前不是有很，应该也有吧？现在也有吧？就是那种用来打什么草稿的、数理化的那些。我妈真的看透一切了吗？我觉得我妈有时候还是愿意相信我的，真的。这蠢吗？我觉得自己很机智啊，不机智吗？简直是灵机一动啊！我在这里跟大家说些什么生理常识。初中，女生和男生还在发育阶段，你初中喜欢的那个女孩子，可能高中就长得你不喜欢了，更别说到了大学了，更别说她参加工作好几年之后。所以初中的爱不是真正的爱。我们等她的身体状况稳定下来，我们再来谈喜欢不喜欢。你想想，很多明星都有这样的例子，是吗？哈利波特小时候多可爱，长大了是吧？脸下巴都是方的，小时候的样子做不得准，真的。初中的样子就还没有定型，还是要等大学或者更年纪更大一些，更成熟一些，你才能确定喜不喜欢他这一款。初中哎，毛都没长齐。就好好学习，亲爱的发姐，我92年的，我女朋友94年，我俩工作认识在一起3个月了，我非常喜欢她。前几天我无意中跟她讲了以前搞建筑时出去嫖娼的事情，我靠，这脑子！那时年轻气盛，没有女朋友，精虫上脑，就跟着朋友去了2次，并且只有这么2次。后来再也没干过这种事儿。他说不能理解，然后就不理我，电话不接，微信也不回。发姐，我该怎么办？我真的很喜欢他，怎么才能让他回心转意？再见。What is wrong with you？我以为你是想分手呢。为什么你们就是说要给？别人要给自己的女朋友讲自己嫖娼的事情，是说小姐夸你很厉害吗之类？哎，我搞不懂，就是搬起石头砸自己脚这种事情，我跟你讲哈，就是你去嫖了2次。这个事情，只有你自己知道。在我们。

普罗大众的心里都是觉得，哈，有第一次就有第二次，有第二次就有第三次。你说你只有两次，这个呢，可信度呢就不是很高，就好像那种小偷被警察抓住了之后说啊，我这是新入行的，我今天第一次开张，啊，没想到就被那个警察叔叔抓住了，放我一条生路吧，我再也不做了。这个就是很多人不会信的，就是。所以我觉得你女朋友这样也很正常，就是她的反应。至于你该怎么办呢？我觉得就常规的套路呗，痛哭流涕，赌咒发誓，诚恳道歉，嘘寒问暖，买东买西，照顾他一生一世，什么，就这样呗。其实我觉得哈，开始我刚刚看到你说你跟女朋友说嫖娼的时候，我觉得你已经完蛋了。后来想想，也不是就这么就死路一条，因为这世界上还是很多人心很大的，说不定你女朋友就原谅你了呢。在很多人眼里，嫖娼也不是什么大事儿。这一点很让人悲哀，对吗？我觉得就是说，也不是完全没有希望，但是就是说，救活的可能性很小很小了。

你们觉得可以原谅吗？就说假设说你是个女孩子，你的男朋友跟你说，或者说你发现了，也不是说他跟你说了，你发现他曾经嫖过娼，你会原谅他吗？可以，不可以？那我换个说法，如果你是男的，然后你女朋友你发现她曾经援助交际过两次，你会原谅她吗？就是你女朋友曾经，接过两个小单子之类，能原谅吗？不会，在大家心中，是不是嫖客还是要比妓女就是要高级一点？虽然他们就是本质上没有太大区别。性质不一样。很难讲嘞。顾客是上帝，花钱的。那就是举个其他不太恰当的例子来说，毒品交易买卖双方都是有罪的呀。这是啥？发姐你好，我是一个初三的学生，本人有一个情感问题，怎么回事啊？事情是这样的，我在初二的时候喜欢上了，不是喜欢上了好吧？一个学姐，当时她高二，我初二喜欢高二，大3岁，包金砖啊。因为我们是音乐院校，所以每天基本都在一起，待在一起。哈，初中也有音乐院校？中学有音乐院校吗？我怎么不知道？

和 B 站硬币。罗叔，我看看这个硬币让你动不动心哈、啊。硬币有13500还是135.00啊？这是135还是13500啊？你们看看呢？135啊，13.5不能吧？135，135等于多少？就是怎么换算呢？太少了，罗叔叔根本内心毫无波动，是吗？谢谢大熊办的卡，谢谢大熊爱吃甜甜圈。罗叔是不是不为所动啊？再看看照片啊。我跟你们说个很认真的事情，就是没事儿，不要在女孩子的嘴巴附近打码，看着很怪。就说打码，你就要不整张脸打码，你打码嘴巴不合适，你打码眼睛感觉像罪犯。真的，你打码鼻子又毫没有毫无意义，要打码就整张脸打码。特别是，就你打码可以打码成那种，就是怎么样，一个口罩的样式，就是直接用那种花纹覆盖，这样看上去好像变异了一样，很不好。哎呀，这位 B 站的同学，你是不是 A 站派来黑你们？是不是 A 站派来的？是吗？我看你这个硬币，还有这个行文，还有这个照片儿，你是不是那鱼酱？哎呀，不对，鱼酱辞职了，是不是 A 站派来的邪恶势力啊？啊，算死了，好算。五五开吗？不像吧，五五开比这个好看。

另外就是说，一般来说，我们要找人帮忙的时候，就是说，比方说，你想把罗叔叔，让罗叔叔帮你剪视频，就不能以这种，你如果帮我剪了视频，我就把硬币给你这种条件来要求别人，听上去会让人不开心。就说，你要是换个说法说。啊，我是罗叔叔的忠实粉丝，我每天都攒硬币给罗叔叔，他每个视频我都看好几遍，罗叔叔最好啦，那种，这样的话，然后小罗一听，脑子一热当真了，就给你剪进去了。啊，你现在说啊，如果你剪进去，我就给你硬币，是吧？罗叔叔突然就清高起来，哼。我不是这种为了一点蝇头小利就放弃自己的原则的人，是吧？不能说什么别人做了你就给人家，听上去像报酬，是吧？那如果别人不做，你就不给了，是吗？哎呀，这样听着，让人不是很舒服的。谢谢 Kyle 的免费看直播的 Kyle 的飞机，哇，这免费看直播还送飞机，真是心口不一呀、啊！怎么说呢？你这是嘴上，但身体却很诚实。哇，这个陈一发太好看了，我必须要送一下飞机。

0: 哪怕背叛我的 ID， 是不是这样？想起以前喝饮水机的水，喝的最多的时候是中学。中学还有上班的那个公司啊和教室后面都有饮水机，然后就是那种身强力壮的男同志帮忙换水。我记得我在工作之后，然后有个，因为我们设计院哈变动很快，人员变动很快，很多人你还没有认识他，他可能就走了。公司比较大嘛，100多号人。我记得有一个男同学，男同事，好像是来实习的。他来了之后就坐在饮水机旁边，我们也不知道他叫什么名字，我们私下都叫他饮水机，好像叫饮水机男孩儿，就这样。会起一些奇怪的外号，大家不要坐在饮水机旁边啊，天天都是换水，很无聊的。但是可以跟很多妹子接触，有些人就是那个时候能跟妹子说上话了。以前饮水机放在教室的最后面，然后一般教室最后都是做一些，就是哎呀，我直说了，就是成绩不太好的同学，而且男同学居多。然后他们很多人就是当上学期间也没有什么机会跟女孩子说话，然后每次水用完了啊，就会有那种，你知道爱喝水的女孩子都是长得比较好看的女孩子，他们会信奉一天八杯水我也可以买那种类似的鬼话，但也是实话了啊，就是他们喜欢喝水，然后就会跟那旁边的小胖子说一下，哎，帮我换一下水啦，然后你可以就磨蹭一下，哎，不行，我很忙的，我这作业马上要交了，换一下啦，你自己换来，我这么瘦怎么换得动啊？啊，等一下，啊，你亲我一下，我换着，就是，没有哈，后面是乱编的，就那种类似的对话。八杯水不是就是那种什么皮肤科医生建议的吗？最近还有个新闻，新闻吧，说是一个民警在高速路边发现了一个女子哭哭啼啼，怎么回事呢？一问，说是因为太唠叨，一直在副驾驶上面碎碎念，然后被自己的老公踢下车了。Can you believe that？ 给你看一下，就这个，这也太……哎，这哈哈哈是怎么回事？家庭暴力，你不许笑。天东吧，天东不？女娃儿。狼娃儿。
1: 你也不要谈，你还在开车店，影响驾驶员。这是不是两口子？
0: 咋不是嘛？这是哪点的话哟？还处理了伤口。
2: 林视频 APP 等你下载。
0: 我表示很愤慨。为什么关注点在于说什么女孩子在那里唠叨，怎么不说男的把她踢下去了呢？我觉得就感觉唠叨就是不对，但是这把他踢下去也这叫罪不至死吧，这量刑过重吧。这个什么高速路旁边啊，是高速路吗？收费站旁边把人家踢下去，都有伤了，这太过分了。 最美告白是什么？嗨，请勿插入广告。你觉得很搞笑吗？我觉得就看你在哪个位置吧。你是被踢下去的那个人，你还会觉得搞笑吗？而且下面很多很多女孩子就很愤怒嘛，就说我靠，这明明是家暴，为什么那个好像警察叔叔跟那个被踢的本人都好像没事一样啊，还不赶紧离婚，等啥呢？还等着过清明节吗？怎么怎么样？然后男生也很愤怒啊，为什么这种人都有老婆？可能是因为人家有车吧，是吗？哎呀，这个社会，女孩子受的是外伤，男孩子受的是心伤吗？内伤。

0: 谁不唠叨啊？你们有些人说女孩子唠叨，男的不就不唠叨吗？我做直播3年半，我觉得男的可唠叨了。你们就在直播的时候，不就那个副驾驶那种感觉吗？啊，哇，你应该怎么怎么样？哎呀，我虽然没玩过这个游戏，但是我觉得你应该这么做。我虽然连游戏机都没有，但是我觉得你打得不好，不如我，对吧？其实好像副驾驶就是一个 BB 位吧， OB 位 BB 位大家都有点。特别是那种就他说的不对啊，你就愤怒啊，说哎呦屁也不懂还指挥，指挥你指挥啥呀是吗？如果他说对了那就更愤怒了，妈的是吗？那种什么人说哎呦我早都跟你说了 come on told you 该早该被死，哇这种时候愤怒达到了顶点，滚出去。谢谢孤独时代 silence 的飞机。就说那个他指挥错了你还可以批评他，他指挥对了那就怒从心头起，恶向胆边生。我如果坐在副驾驶，我会逼逼吗？我跟你说，自从有了手机，我就再也不闻车外事。我以前还坐在车上会看看风景，还跟有时候跟师傅聊聊天，认识的人啊。现在坐副驾驶谁不玩手机啊？还好麻烦的，就睡觉玩手机就行了呀，大不了放点歌，不然还要费心跟你聊天，何必呢？你晕车呀，那你可能不太适合6737。哎，前几年高铁不也出事了吗？也不是出事了，出了一个小的八卦，说是有个大婶儿就批评那个年轻人说，啥泡面 啊没吃过泡面啊，你吃完泡面我本事把汤喝完啊。哎，我学不来那个调。我建议你们哈，建议你们就是晚上想减肥但是又想吃泡面的时候就看一看那个视频，就能对自己有所启发。我给你们感受一下啊，我跟你说一下那个起因是怎么回事。就那个有一个男青年在高铁上吃泡面，然后泡面嘛大家都吃过，味儿稍微有点大，然后有一个妇女呢就很不舒服，就出来，你不知道吗，那个高铁上不让吃泡面，你怎么这么没素质呢，高铁上有规定，但实际上高铁上没有规定哈。然后骂了很大一通，那个男的呢从头到尾保持了很大的克制，是我的像是上去打人了可能啊，但他把他拍下来了，就很聪明，心想有你好受的，这里把人家拍得很清楚哈。最后呢，最后最尴尬的是那个他们一直吵嘛，要吵完了之后，一个乘务员端着那个泡面从旁边走过，所以就是完全不存在什么高铁上不让吃泡面这种事，我打不过吗？可能吧，不知道，我还从来没有尝试过，就成年之后没有跟人打过架。谢谢雨天 pass 的飞机。我给你们看一下那个视频啊。
1: 深夜好冷好。
0: 就当你们想吃泡面的时候，深夜想吃泡面，好好看这个，好好看这些，有助于减肥。深夜好冷好饿好想，就左边是你自己，右边是就是哇，左边是你心中的恶魔，右边是天使吧啊。
1: 深夜好冷好饿好想
2: 吃泡面，要不要脸我问问你，吃泡面没见过那么不要脸，你吃泡面没完没了了是吧，吃泡面你吃屎，吃泡面吃屎，吃泡面吃屎，吃泡面你吃泡面，吃泡面就你吃泡面这个事儿所有人都知道，你知道吧，关你屁事儿，关你屁事儿，关你屁事儿，又能来你把糖都喝他泡面傻逼。 谁让你吃泡面了？哪条规定可以吃泡面了？吃完泡面你还是要吃泡面，你还是要吃泡面，你还是要吃吃泡面，你还是要吃吃泡面，你还是要吃。
0: 想吃泡面的时候多想想啊，回忆一下，我觉得有助于大家减肥。怎么样，是不是很有启发？
3: This is AP Newsman。
1: 深夜好冷，
0: 可以再看一遍。
1: 好想
2: 吃泡面，要不要脸？我问问你，吃泡面没见过那么不要脸，吃泡面没完没了了是吧？吃泡面你吃屎，吃泡面吃屎，吃泡面吃屎，吃泡面你还是要吃吃泡面，就你吃泡面这个事儿所有人都知道，你知道吧？关你屁事儿，关你屁事儿，关你屁事儿，有能耐你把糖龙喝他泡面咋逼，吃泡面能吃东西谁让你吃泡面了？哪条规定可以吃泡面了？吃完泡面你还是要吃。
0: 他最后说的是啥？
2: 泡面你还是要吃，吃泡面你还是要吃，吃泡面你还是要吃。
0: 好好想想吃啥泡面，好好减肥，嘉年华就到了，你们也应该啊严格要求自己，光督促主播算啥事儿啊啊！一个个的小胖子，到时候都现出原形。熊老师，我觉得最近有点问题。同济之光，熊老师有点问题是怎么回事呢？他给我发消息说：“发发，你要不要跟那个魔王一起拍？”照，就跟二发一起拍什么 cos 照啊之类的。他说我来联系一下，就好像初听起来没有什么问题哈。就一个热心的中年同事，但就觉得好奇怪，就我跟魔王拍个照，为什么他要来联系？我当时就随便回了他一下，因为我当时在忙别的嘛，我说本来计划好要跟那个二发拍一下那个什么，拍一下那个二 B 小姐姐，后来发现那个二 B 小姐姐的衣服对我来说实在太大了，就暂时搁置了，要整体改小。这些虚怀的两个飞机，所以他就来问我要不要和二发拍照，然后他联系一下，什么找摄影师啊，一起吃个饭什么的，我就觉得很奇怪，我说。你说拍照就拍照，为什么要吃饭呢？大家好好工作嘛。我觉得这个人有私心，而且就是说，如果人家我要跟二发拍照，是吗？假设，目前并没有提上日程，我要跟二发拍照，那就是出去拍照，然后跟摄影师嘛。那为什么还要吃饭呢？那为什么还有熊老师呢？我觉得熊老师就夹带私货太多。对吧？我觉得他上回跟我一起去那个温泉的时候啊，真的有点怪，听着有点怪啊。但是实际上呢，就是我和他以及他老婆，还有圈叔以及圈叔他老婆，还有熊嫂他们同事一起去泡温泉，然后各泡各的，男女分开。当时我跟那个熊嫂讨论，我说：“哎呀。”就说到熊那个，因为那个就是温泉里面嘛，大家实际上是裸体泡温泉的，日式温泉你们泡过吗？没泡过也没关系，反正上海的日式温泉都是裸体温泉，就不准穿衣服的。当时熊嫂就看到我啊，身材很霸道，说：“发发，你这身材怎么回事啊？怎么这么屌？”我说：“哎，这家族遗传，我有个妹妹比我身材还屌。”啊，真的吗？但我老公对这词也很感兴趣，我没见过他本人，要不然哪天拉他一起来泡温泉。现在就找了一个契机了。霸道惨了，这是什么呀？这是那个哦，俄罗斯方块。熊老师还是有点东西，熊嫂自己人。就我上回好像也讲过，上海由于受日本文化熏陶比较多， 上海的日式温泉是那种一个一个的小池子，有些是有什么红酒啊，有些是人参啊，有些有姜啊蒜啊，还有一些什么有电击啊，还有一些就什么有硫磺啊，乱七八糟的一个一个小池子，里面有各种不同的作用嘛，就不同的味道，还有牛奶啊什么的， 就跟煮东西一样，然后去泡嘛，一个个小池子，但不穿衣服那种。其实跟我，哎，怎么还有我？还有240个，11月3号了，也顾得到小猫的飞机，还没有火锅，就有红酒嘛，有牛奶味儿，有电击，真的有电击，就是那种，你躺下去就有人给你，就让你清醒一下脑袋，很弱的电，有麻辣的吗？还行吧，九宫格，一个一个的，有些说姜还能理解，蒜是怎么回事？为什么姜能理解？姜也是我瞎说的呀！你这个人，我发现就是，这跟群众啊，跟那种不明真相的小伙伴聊天有一个技巧，你把一大堆完全胡说八道的东西里面，就把听上去稍微靠点谱的摆在前面，然后后面再加一些完全不知所云的，他就会只会怀疑那时候完全不知所云的，哦，还牛油呢是吗？怎么可能有牛油？你怎么不海鲜呢？但他就会相信前半部分那个什么姜啊，他就相信了。这就人的心理啊。姜活血化瘀是啊，姜活血还驱寒呢，那可是人家是喝下去驱寒啊，又不是泡驱寒。泡的话你就还蛮入味的吧，就姜汤是喝下去驱寒啊，不是泡啊。我也可以喝，不要吧，人家就说那个游泳池里，大数据表明游泳池有0.01%都是尿，虽然是温泉，我觉得还是啊，谨慎为好。泡的话去腥，是啊，你们都蛮腥。哎，去腥倒是真的，料酒也是去腥的。如果说你们炖汤有时候没有姜没有蒜的话，你可以就是弄一下料酒。谢谢诈驶418094的飞机，谢谢刚刚说完尿你就来了啊，谢谢加加加零的高级车情。尿酒好，料酒乐一奥料鸡藕酒，料酒里面就是姜蒜什么。

点烫。啊，这个一大又黑我，这什么鬼？怕不是个色盲吧？谢谢六爷的橙的分析。你要喝尿酒，你自产自销啊。

0: 好想你，是沟里沟里好想你，真的西北西北好想你，好想你。
1: 我说这首歌只要听一遍就会成吗？不是假的假的，

所以不管是有头发的、白头发的、黄头发的、黑头发的、没头发的，大家换的挺快的。

我换了呀，我开始是那个，我开始不是紫色的吗？后来我到了上海，我就买了一个银色的。我也是一个善变的人。

哎呀，这首歌我跟你讲哈、哦，这首歌，就是那什么 ，Adele， 首先他比我胖150斤，他大概有就200斤的样子，然后他中气比我足很多，这是没有办法的事情，就是体重决定肺活量嘛，大家都知道这个道理。为什么那个韩红老师唱得好，刘欢老师唱得好，我唱得不好，就是因为瘦，太瘦了，太瘦了。其次，刚才那个我不是唱跑调了，就是他有一个副歌部分，就是 Never mind, I'll find someone like you, I wish not about the best for you too. Don't forgive me, I'll beg. 这里是他在那个就是 Adele 在那个演唱会的时候，他自己都是这么唱的，因为就是 Don't forget me, I'll beg, I remember you say.这里就是太高了，他自己也很容易唱崩，所以说他就是选择了就是在演唱会啊现场表演的时候，他就改编了，就是 Don't forget me, I'll beg。 我们不信，现在就去听一下，绝对是这样的啊。你们不相信主播，你们这个就太不清真了。真的呀，真的呀，真的呀，主播是不会骗人的，我们签了合同的，你们不信问斗鱼吗？我们不会骗人的。

0: 我们骗人要赔钱的。
1: 视频看累了，不如那些来一起来模仿王座两招。
0: 周杰伦都接夜游广告了，天哪！现在养个小孩实在是太花钱了。我现在都不接夜游广告了，说实在的，我现在都不接夜游广告了，就接一下那个什么，接手游广告，还是高级一点点。我靠，你们现在看个肩带都要这么兴奋了吗？那你们去海滩那不就得什么？叫那句话怎么说来着？叫一沾就热，一碰就说的就是你们这个情况吗？唱一首叫做《Young and Beautiful》。现在的 BGM 是那个《放牛班的春天》里面的。唱一首，对对，刚是那个啊，我忘记你们看见这个很兴奋，谢谢大家。送的礼物，谢谢大家送的鱼丸，怎么样？激动吗？好，我收起来了，免得你们什么激动过头了，失血过度。

谢谢一阵大大的我这样，谢谢。你们安抚一下董事长。

谢谢一战道道。我们唱的原 key 啊，就不降调了，今天。

这首歌叫 Summertime Sadness。重来一下。怎么？重庆热不热？不知道，今天没敢出门，可能很凉快吧。

好想你，是沟里沟里好想你，真的西北西北好想你，好想你。我说这首歌只要听一遍就会成为。不是假的

0: 煎饼果种。干嘛啊？这么哪有不至于这么不出来吧？不至于，我觉得不至于。
1: 今天要跌破一百万，不至于吧？没有觉得我清好清纯不做作吗？我把房间名字改成清纯学生妹儿，第一次直播的话会不会被举报啊？我今天不是去见我妈了吗？怕她发现我的真实身份，所以就没有化妆嘛，让我妈觉得我又回到了中学时代，还是她的乖女儿。哎，怎么说话的？怎么叫做把今天把那种只关注外表的粉丝给洗掉了？不会吧？今天不是应该吸引一大波喜欢中学生的啊新粉吗？不会吗？不会吗？

我私活接的很少，因为我是一个很懒的人，而且接私活经常就收不到钱，你知道吗？你们可能很多还是学生，有些是高中生，有些是大学生，等你们出了社会就知道了，这个社会非常非常的残酷，经常做了事情拿不到钱，所以我很少去接私活。你知道我是做设计的是吧？还长者，你还说我给我跟你讲，大家讲，长者也是经常收不到钱。至于董事长为什么收不到钱，以及收不到谁的钱，到底有多少钱没收到，我就不继续往下讲了，给大家一点想象空间。谢谢朝阳区群举报群众。当时是，就是，我说到哪了？我说我们是做设计的吗？你们知道做设计就是一个特别不让人很多不让那种外行尊重的一个职业，他们不把你的脑力劳动视作成本，就是说你卖东西，你进价5块钱卖他8块钱，然后他会觉得哎呀，你顶多给你砍到5块5、6块钱就可以了是吧，因为你也要吃饭，不能让你亏钱。但是如果你是做设计的，你熬了一个月出了一份图纸给人家，希望收到点辛苦钱，人家就很不以为然，说你不是就在那玩电脑吗？我看你还一边听歌呢是吧，还有时候还看直播是吧，这有什么辛苦的，人家还收钱，我给你点那个打印费用吧，所以就很尴尬是吧。我的同学以前经常就干这种事情，背着坑。他们不把你的脑力劳动当做成本。我记得我有个同学，我不知道跟你们说过没有，然后他帮家里的远房亲戚修了一个农家乐，就那种就农家乐，也不用再比方了，就是乡下的那些房子，然后人家很感谢他是吧，给他提了几袋大米，还有一些牛肉干过来是吧，说谢谢，辛苦了，把我同学气得吐血。他说老子以为可以收到好几万呢是吧，然后请我们去他家吃那个吃饭，他说你们吃的都是我的血汗，没有然后啊，我们有时候是拿人没有办法的，你怎么样嘛？你真的像熊律师说的去泼粪吗？去汉门吗？不可能，我们能够做到的最大的反抗，有时候只是说我他妈再也不帮你画图了，这就是我们能做出的无声的抗议，你知道吗？就有这么惨，所以就是说我们的职业生涯里面要被很多人变着花样骗过。而且还有那种比方说你同时接了他的两个项目，第一个项目他没给钱，第二个项目你画到一半，然后他说，然后你就不想画了嘛？他说你还是画下去吧。他说我第二个项目多给你一点。有时候就是，哎，很烦。谢谢建设祖国。那也收50%的定金，这个事情是要在卖方市场才有。
才有办法的。设计行业有时候竞争很激烈，我不知道你们接触过没有，我们设计房子是按平方平米收费的，就一平米多少多少钱，然后有时候恶性竞争啊，他们会把那个本来要几块钱一平米的设计费给你压榨到几毛钱一平米，就互相恶性竞争嘛。就所以说你们说收定金这个事情，其实在买方市场的时候是不太科学的，办不到。就是说你不干，有的是人去干，就没有办法。谢谢那个木瓜君。嗯，这个设计费我已经很多年不知道，设计费分很多种，有些很贵，有些很便宜，看你设计什么东西。你设计农家乐就很便宜，那种廉租房就很便宜。你设计那些很复杂的，什么医院啊，或者说什么机场啊、大桥啊，这些就很贵。厂房也还便宜，厂房你们知道吧？厂房就是很大很大的房间，里面没什么东西那种，只要把它做得结实一点，就差不多了。但我说这话是因为我不做工业设计，所以我就，你们知道吧？我们设计行业就是你不做什么就看不起什么，我不做结构我就是互相看不起嘛，你们做结构的看不起做方案的，做方案的看不起施工图的，做施工图的看不起做方案的，做水电的看不起做建筑的，做建筑的看不起做设备，也就互相看不起。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就鄙视链嘛，其实。我不是做桥。造桥的路桥设计跟房屋设计完全两码事儿，知道吗？完全两码事儿。谢谢发发萨玛和叶姑爷。然后我们集体，然后我们所有的工程界的技术人员都集体不太待见行政，是吧？觉得哎，你们都是喝我的血、吸我的、吃我的肉，是吧？老子辛辛苦苦在画图，你天天上班逛淘宝，是吧？还要管我们，是吧？妈个鸡！差不多就这样。我们以前上班的时候，每次说起行政的那些，都是咬牙切齿。我觉得他每天都在逛淘宝啊！他工资竟然这么高，我他妈不画图了，我也要做行政。谢谢掌听盾的示范和麦克尼克。因为行政就是一个怎么说，一个不太讨好的角色嘛，部门，他夹在老板和员工之间，是一个很难互相协调的一个位置。比方说你想说我他妈电脑卡得要死，我要换新电脑，然后你去找行政，然后行政听了，然后再说，再去敲老板的门子。院长啊，在吗？那个小陈说他的电脑有点卡，怎么办呢？院长说，哦，那加个内存条吧。说好的，谢谢院长。实际上要重新配一台新的嘛，但是实际上怎么说呢？这主要是看谁给钱办事儿，给谁给工资。工资，行政的工资是由院长出的，所以他永远是站在院长那边的。我虽然他是为我们服务，但实际上不是的。你们以后参加工作一定要
一定要知道这一点。行政永远是为老板服务的，不是为你们服务的，而且你们永远不要得罪他们。不要不要，谢谢 Ossify 和吴马。是啊，我们那时候就很多电脑就很卡很卡，然后说装就开个 QQ 都那个都不行那种，还要画图画个屁。后来还不是有时候就加个内存条就了事了。嗯，好，这两天跟同学们见了一下面，哎呀。我洗头了，今天出门才洗的头，但重庆实在太他妈热了，40度。我这两天用了半瓶那个防晒霜。谢谢沉沦无马。对啊，就我就是脸色不好嘛，因为吃的太少了，你知道吗？面黄肌瘦。谢谢 Andy 的那个飞机。我现在怕什么暴击啊？我现在根本不怕那个，根本不怕什么亲戚聚会或者说同学聚会。我又比他们瘦，又比他们好看，又比他们有钱，是吧？要不是怕被打，我只怕被打，我其他不怕。哦，我说夫妇聚会，还有人记得呀？就是我就是参加这种。聚会里面有很多个小夫妻嘛，小两口，但是就参加起来很尴尬。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碰到过我这种情况啊，就是参加一个聚会，里面有两口子，然后其中一个，比方说老婆就不停地数落老公，搞得我们旁人就很尴尬，不知道应该怎么办。我在很多地方都会遇到这种情况，比方说家庭聚会的时候，我妈就一不停地说我爸，别人都很尴尬的。他们就说：“哎呀，就互相嫌弃嘛，就感觉一直在互相伤害。”当时是我请客吃火锅，然后其中一个女孩子就一直，她一直觉得她老公吃东西吃的太多了，然后她就不停地说她老公少吃点少吃点，别吃了别吃了，你别夹，我们先夹了再夹。然后我就一直在说，哎，没事，再点吧，再点，再来一份。然后那个老公说，我问他吃饱了吗，那个老公先看了一下老婆，然后再看一下我说吃饱了。我说你别这样，我说哎，我说再点一份吧。他说不用了不用了，真的吃饱了。但是我就觉得怎么说呢，就而且那个老婆比老公胖，那个老公就是吃不胖那种类型。可能川渝地区都比较怕老婆吧。因为我已经，哎呀，你们觉得这样的关系好吗？眼睛混沌深海，你还是无望等待。可能也是因为我们现在建筑业不景气嘛，然后收入大不如前，所以现在大家就已经开始克扣自己的生活费了。然后那个他们说出去买菜，就是买肉啊，在超市买肉，就不是买一斤两斤，或者说多少，就买多少钱呢？
也就是说，我不是买一斤肉回去炒菜，我是买7块钱的肉回去炒菜。便宜的话你就多吃点，贵的话你就别吃了呢。

你们以后要是有了男女朋友，不要在公众场合跟人吵架，也不要那种很，就是怎么说呢，就是互相埋汰，不要这样。但是其实很多人做不到这个事情。一般来说，如果两个人平时有点矛盾，然后在朋友之间的话，这个矛盾会更加凸显，你知道吗？他们并不会因为有了第三者或者第四者的在场，他们就会更和谐，不会。你知道为什么吗？因为他们两个人吵架的时候，只有两个人在，没有人给他评理。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然后他来到了公众场合，有别的人在了，他们俩就开始疯狂的互相说，希望在场的其他听众给他们评评理，说谁谁谁是对的。你们觉得这样好吗？我也不知道。可是我经常以前就是跟 EX 或者 EEX 或者 EEX 吵架的时候，我也很想旁边还有第三个人来说，小陈是对的，你他妈给我跪下，你他妈欺负小陈，你还是人吗？特别是有时候吵架吵到那种，你刚才是不是说我胖，然后对方说我没有，我亲耳听见你说了，我真的没有，你确实说了，你有证据吗？哦，你现在不承认了，你有证据吗？哦，你不承认就没说过吗？这种时候就特别想有第三个人在场。谢谢九分钱。

我从来没有很胖过，我这个身高最胖的时候大概105斤，还是100，可能不到110吧，可能100就105斤，最胖的时候。最瘦的时候应该是就不到7斤吧，是吧？最瘦的时候，其他的就还好。妈个鸡，一天到晚说我是高晓松，我要把房间名字改成小松小说了。松哥，哼哼，宝宝不开心。86分。矮大紧。我发现有些特别有水平有文化的人都留这个发型，比方说高晓松老师啊，刘欢老师啊，陈一发老师啊，都留这个发型。大家如果觉得自己看上去没有文化的话，可以留一下中分试一试，还当练呢。不要说我什么都没有教过你们。王宝强老师不留这个发型，王宝强老师是那个平头。不嘛，你叫我一声陈老师怎么了？我教你们这么多东西，叫一声怎么了？又不亏。我敢说本直播间学到的东西是吗？也不说够用你一生吧，够用你三辈子应该够了。对 DC 老师也是中分嘛，对不对？就有文化人都留这个发型。你们自己说 DC 老师和单车老师谁看上去更有文化？嗯，那不就是因为发型的原因吗？今天有没有新观众啊？今天有没有骗到新观众啊？要是有新观众的话是吧，记得下回还来看啊。我今天就是家里有点事儿，有点忙，没有化妆。想今天我跟我妈见面什么，我妈特别讨厌我化妆，你知道吗？她说嗨，看上去就不学好。她说你一天到晚就把精力用在你那张脸上面，成绩怎么搞得上去啊？工作怎么能够进步啊？对吧？所以我一般跟他吃饭见面啊，我就不化妆，就显得我很乖，就很听话那种。我今天刚刚跟他吃完饭就来直播了，没来得及化妆，大家见笑了。下回来的时候我一定会化的，乖哈。我觉得长辈就是那种啊，他们就会觉得我妈那一代人就会觉得你要是就是做指甲、染头发、画眼影，就是不好好学习嘛。谢谢四月好妹。所以我见她连隐形眼镜都不戴，就戴个大框架。然后我妈就觉得，小陈最近很乖哟，我要对她好一点。

这首歌比较唱的比较少，哦 ，sorry。谢谢，这首歌叫《囚鸟》，当初才来斗鱼的时候，大家都点这首歌。

有点杂音，老设备，别哭了，哎呀，真是的。

些顽皮蛋的笔记。桌子不太稳，我在那儿抖球打拍子，然后感觉摄像头在震动。

谢顽皮蛋是飞的骑士，谢谢歪片片姐姐万花筒的足球。哎，有个问题哦，为什么在足球里面

漂洋过海来看。我是说，有时候玩游戏嘛，玩游戏，或者说去那些社交网站，弹幕网站都不行。

个星巴克的笔记。

这首歌叫 Don't Know Why， 不知道为什么。出差呀、啊，出差不忘工作，出差就是为了工作，夜里还加班。这样的主播不关注一下吗？

谢阿迟迟和阿肯的飞机，谢谢一发战斗部黄梅西的两个飞机，谢谢发发新闻花大大的两个飞机。谢阿迟迟和 Calypso 的飞机，谢阿迟迟两个飞机。我的声卡是 Babyface。看你们的弹幕太不友好了。这首歌叫做《为你我受冷风吹》。

0: 都认识的比基尼一些，更比基尼一些，这个最容易戳到我心。
1: 我这样感觉就像秃顶了，就是把那个遮住的话。

0: 伴奏是不是跳了几下？奇怪。
1: 嗯，丁姐辛苦了，丁姐坐了一晚上的地毯，这凳子都被我利用起来了，心疼丁姐。拜拜，晚安，晚安，晚安，先生。
0: 拜拜拜拜，谢谢海棠依旧的飞机。我有一个桌面歌词，也有一个这个，很烦，不知道他怎么经常就弄成这样了。有时候扯几下他就回来了，有时候不行了。

啊，冬泳。打算9:30到10:00的样子，就是开始，也就是说下半场。顺便搞一些小抽奖。

界重新出发的高级知青，也发发发好美的飞机。今天大概几点半过的样子，就做那个李宗盛传下半场，专场下半场。然后呢，顺便也有一些小东西，我谦虚一下，说是小东西啊，实际上很贵的，很洋气那种啊，抽奖抽给大家。难道说今天？

等一下，我要修一下这个灯是怎么回事，就很有节奏感的，但是又就很吓人。这首歌叫《只爱陌生人》，很喜欢这个前奏，哒哒哒哒。顺便给你们看看飞姐。

0: baby.
1: Yeah, 我是传奇的。

这首歌叫《只爱陌生人》，要不然来个三连。听说武汉下冰雹了，线路5 OK 吗？

检查一趟。哎，爷爷说，他说武汉又在降温下暴雨，他有可能哟。没撤回成功了，小鸡鸡的飞机。

谢谢河鸭，还有川味的飞机，还有河鸭的飞机。在《全能星战》上面，龚琳娜老师还唱过翻唱过这首歌，也蛮好听的，另外一种味道。

谢谢梦幻的火箭，谢谢小主持与二妹的灰机。你养我，谁养你呀、啊？哎，不对，云养发 ，YYF。

凡人锅，当当当当当当。哎，我模仿能力真的很强。就突然一下就那什么。

是否就算是拥有春天？你我皆凡人，生在人世间，终日奔波苦，一刻不得闲。是每一个人都这样吗？

0: 刚才我说你我皆凡人，生在人世间，终日奔波苦，一刻不得闲。有些人说表哥不服，修仙步不服，你这么一说好像有点道理，就很闲。谢谢志广军的三个火箭，谢谢 Stargo 2016的飞机。谢谢芝麻星的三个火箭，谢林桑州的高级竖琴，也风风的飞机。对，有钱人也有有钱人的烦恼，看看你是谁。你说的对，所以不要磨表。女粉不见了，向谁示好？
1: 曾经真的以为

0: 知道现在说再见会不会太早。
1: 哎呀，这女主播里面也就我唱唱李宗盛了，快珍惜我一下，关注一下，关注一下，真的真的，女中音才唱得了。膨胀了膨胀了，他们低不下去的。曾经真的以为人生就这样了，

十块不能再多了。虽然情爱总是让人烦恼，给你十块不能再多了。谢谢你的伙计，还押韵呢。但我觉得她也很漂亮。谢谢林沧州的高级酬勤，谢谢这个主播，真是孔奈的高级酬勤，谢谢猪队友的高级酬勤，也很漂亮。

为什么恋爱中的女人才美，而认真的男人最帅呢？所以就是说，女孩子要恋爱才能美，男孩子只要认真工作就很帅，还行吧。

证明一下真诚的。谢谢裤衩大宝贝的飞机。这个前奏一响起来，

我以前都会，不错。哎，不是，我以前有个姐姐唱这个唱得特别好。

0: 谢谢王总管不管的推荐。
1: 这首歌你们最喜欢哪句歌词？这个前奏好喜欢。哎，这是什么乐器发出的前奏呢？

词曲李宗盛。箫啊，现在也是箫吗？葫芦丝儿。

有些同学说那时候没有闭路电视。谢谢豆博的飞机。最开始他是电台里面火起来的，来唱一下。我不是唱片公司啊。

宗盛歌海。李宗盛后来开了一场演唱会，就叫做《感理性与感情》，就这句"感情了理性那一面"。

下面一首歌是《寂寞的恋人》啊，也是李宗盛写的。这个歌词就不说了，棒棒哒。

然后李宗盛跑去找他，你们可以想象那个画面。好了，你们现在都在抽奖，我自己讲自己的。这首歌真的很难啊。

为你我受冷风吹。谢谢脂肪君的火箭。

江蕙的版本。其实我不知道江蕙是谁，可能我就零零后嘛。谢谢沃特梅伦的飞机，谢谢 Magic Time 的高级抽奖。

往往爱一个人有千百种可能，滋味不见得

这首歌叫晚婚，还低音沉，还刚好押韵呢。也发现了喵的飞机。

我从来不想独身，却有预感亡魂，我在等

能不能叫做哭，讲的是多年之后遇到前男友的带着他小孩在街上遇到的那种场景。他一切习惯于你，每次

我觉得一次比一次唱的好，对吧？谢阿肯的火箭，谢脂肪君的火箭。是的呢。

又刻意隐藏，也无意让你感伤。多少次我们无醉不欢，咒骂人生太短，唏嘘相见恨晚，让女人把妆哭花了也不管。遗憾我们从未成熟，还没能笑得就

0: 为何记不得上一次是谁给的拥抱，在什么时候。
1: 而且海棠依旧的飞机。

0: 吃好吃的私房店，谢谢肯德基的环境，对，比我是狗的环境，谢谢应该是希望而生的。
1: 哦，学了很久他的语气耶，那半白半唱的那种，尽力了，还行，每次都在进步。这个乘以法太厉害啊！谢谢鸡鸡的飞机，真的吗？啊，看漏了，不好意思。的公爵，谢谢大家，多谢大家，晚安，律师生气生。哎呀，完了完了，拜拜，晚上见，拜拜。下一封邮件叫做来自一个误入歧途的水友。我们从这个标题来猜一猜，他是什么误入歧途？是弯了呢，还是去大保健了呢？我猜是大保健。哎呀，事情是这样的，之前我兄弟给我推荐了一个妹子，是那种妹子。哎呀，我哎赌对了！哎呀哎呀哎呀哎呀，我真是太他妈机智了，我怎么这么聪明啊？哎呀，哎呀，插会儿药。前几天我和妹子在网上谈过价钱后，就打车前往妹子的住处。妹子长得还行，但身材很棒。长得还行，怎么就得出但身材很棒了？一般是长得不行，但身材很棒吧？你这个因果不对啊，是吧？闲聊几句后，就带我去洗澡，然后就说来点音乐助助兴。谁成想放的第一首就是《童话镇》，我一下子就想起了发姐，想起了你平时对我们的谆谆教导，千万不要嫖娼啊！强压欲火骗妹子说突然有事儿要走，但是他不肯说，早都帮你洗了，怎么能就这样走呢？啊，原来你不是自己给自己洗澡啊？这么洋气的吗？最后给了一半的钱才让我离开，才回家的车上我又有点后悔，不仅仅因为妹子曼妙的身材，更因为就洗个澡白白花了3000块，哦不，300块，说错了。啊，洗澡300块，这个价格到底怎么样啊？我也不知道。谢谢中药代购的进口中药的火箭。哎，国师出来说一下，洗个澡300块，亏吗？贵不贵？哎，沈胖子，国师国师的。小王出来说一下，这个价格到底公不公道？他说：“请问发姐，我这样算悬崖勒马吗？还是已经算嫖娼？心里很难过，感觉自己花了钱没爽到，却又像做了坏事一样。最后祝发姐股票大赚，王总永远漂亮。发自我的 iPhone， 血亏血赚。”国师说血亏，已经算嫖娼了，这肯定不算嫖娼吧？我是从法律角度来说的，洗澡应该不算嫖娼吧？洗澡算嫖娼吗？我不知道。我就是那种，就。有时候很严格的那种，嫖娼未遂啊。其实我觉得他为什么要不开心呢？很难过呢？我以为他这种悬崖勒马之后，应该是有一种就是自我救赎之后的喜悦啊，就是说哎呀，我可算做了正确的决定啊，太开心了，是这样啊，是吧？应该很开心才对啊。然后他什么，却像做了坏事一样，花了钱没爽到，很难过。我觉得思路不对，犯罪中止。我跟你们说啊，这个很多时候还是要讲一个解题思路。 前阵子不是 S7 在那个北京打比赛吗？当时不是 RNG 和 WE 都凉了吗？两个韩国队什么争夺冠亚军。当时我们就很多人说，哎呀，不去看了，不去看了，是吧？那个这个票撕了撕了，是吧？谁赢都不爽，是吧？但是现在网上啊，是吧，弹幕啊，水友们又有另外一种说法，你不要想谁赢都不爽，是吧？你要换个思路想，说谁输了我都很开心，是吧？你这么想去看比赛就舒服了。说起来，是吧，我觉得这个同学还是要值得表扬的，是吧？我觉得他这个觉悟已经高于99%的直播间的观众了，已经到了悬崖了，是吧？都到那一步了，妹子都帮你洗澡了，是吧？你这时候听到童话镇还能那个醒悟，真的很不容易，是吧？你很多人在这时候给他放国歌都没有用，是吧？放什么都没有用，是吧？除了警察叔来了，其他都没用。或者楼上失火呀，是吧？地震啊，是吧？其他的，对他就是那种，就大脑一片空白，是吧？精虫上脑嘛。但你听到童话镇还能改正错误，就是还是很不容易，要表扬一下。其实很多人为什么就犯罪终止、嫖娼终止呢？是因为他们见到那个技师啊，就是长得跟那个小卡飞上完全不一样，你知道吗？就是来的那个妹子实在是太相去太远了，然后他嫖娼终止了，说哎呀我想做一个好人。但你这个呢，是吧？说妹子身材很棒你还能忍住，我觉得不错不错，有救有救，祖国的希望啊，是吧？不是叫技术吗？哦，我们这边不同名同名。其实怎么说呢，你们很多人不知道，是吧？

现在济公叫孤独时代的 Choker 是吗？然后他以前为什么我们叫他技师，是因为他的 ID 叫做 Prostitute An。 Prostitute 是什么意思我就不多说了，是吧？你们可以去查一下，是一个古老的职业，是吧？嗯，所以不是说我们带节奏怎么样，人家就叫这个名字。我记得我前阵子还给你们那个发过一个就是小视频啊，我们再看一次吧，就是类似于这种悬崖勒马的。

0: Only love can hurt like this.
1: 不是你们想的那种啊。敷衍。就这个啊，给你看。这就是。就是我就是劝人向善的，就是那个视频三连，希望你们看过之后能够就是浪子回头。等一下，卡了，刚才
2: 还有吗？
1: 重播一遍，看清楚了吗？一切发生的很快。
2: 还有吗？嗯，
3: 可以吗？
2: 嗯，
3: 可以吗？
2: 换一个。
3: 好。
2: 嗯，
3: 可以吗？
2: 换一个。
3: 好。
1: 很利索。还有一个。这个，
3: 你好，行吗？
2: 换一个吧。
3: 你看几个了？
2: 第二个。
3: 我看第二个。
2: 嗯。
1: 好嘞。希望今天的直播能够帮助到一些迷途的观众啊。

0: 太真实了，是吧？我的乖乖，这也太真实了吧！
1: 你以为呢？一身正气。怎么说呢？这个孩子啊，是吧？我不是很想纠结于他是不是嫖娼，或者说嫖娼未遂，是吧？我从感情上还是支持他的，是吧？我觉得还是个好孩子。

看看你们现在的弹幕是吧？还有些弹幕很过分，说：“哇，我现在觉得发姐太好看了，是吧？你不用看什么，我本来就很好看，不用靠别的来衬托。”谢谢反刀 DKD 的饭卡。所以我觉得他根本不需要难过，也不需要悲伤啊，是吧？我觉得他。这真的是个，还确实是个好孩子，是吧？希望大家向他学习。我向他学习后半部分啊，最好还是不要开始了，是吧？谢谢，看成 Gucci，谢谢 GUSSIC 的三张卡。哇，当葵！然后下一封邮件是大龄男青年的感情问题，求解。说没有童话镇，他已经负600了吗？其实我觉得600块钱的话，应该也不怎么样吧，是吧？我听一些就是业内人士说，什么2000以下都不能看，5000以下，5000还就比较就那什么了，就还蛮好看的，但是这么贵是吧？何必呢？哎呦呦，我这个该上油了吧，是吧？一个超级火箭起步。有人说，如果没有那个什么，没有焚化症，他已经 A 过去了。其实有时候，每当你想有一种想 A 过去的时候的时候，你应该考虑一下后果。A 过去过后是要干嘛呢？谢谢 Twelve 馒头的出勤。前阵子不是还有一个截图吗？说什么论网络直播对实体经济的影响造成的冲击？我好像还有存那个图，当时就觉得哼，诋毁。那张图我找不到了，谁找到发我一下。就是站了一排那种夜总会的小姐，都长得比较，抱歉嘛，然后下面配了一行字说论网络直播对实体经济的冲击，但是就心情很复杂，说谁呢？说谁呢？找不到图。

发姐挺好，我今年27岁了，是吧？现在在一家家族式公司上班，说实话薪水比较不高，比我原来低，但是是朋友介绍的，朋友是老板娘的朋友，说让我过来帮帮忙，所以也不是很在意这个。但是我天天和老板娘女儿一个工作室，就我俩，我负责运营，她负责财务。现在我感觉有点喜欢那个女孩子了，她比我小3岁，年龄正合适。老板娘对和她对我印象都挺好的，我觉得自己优势很大，我觉得能赢，有种想 A 过去的感觉，怎么办？哎，我操！原来你们说的 A 过去是这儿啊！老子还刚才还是自己就是脑补了一下，你们说 A 过去是因为当时如果没有通话证就 A 过去了。哎，给自己脑补这么多，就自己还就是做了一下阅读理解。我还觉得自己哦，可能是这个意思吧，是吧？讨厌。我们接着看啊，公司人不多，总共就10来个，他现在对我也还行，至少比其他人好多了。经常有笑脸，经常聊聊天，说说笑啥的。不过公司别的男的都是40加的，不是司机就是搬运工，或者是他哥或者他弟，平时基本说不到两句话，而且全程板着脸。谢谢飞球的办卡。好，找到了个图了，对，给你们看一下。这个图充分反映了直播平台野蛮发展下对实体经济的冲击。每天都对你们进行这种反黄的教育，是吧？扫黄打非，希望你们有一天，是吧，悬崖勒马的时候能够感谢我。还有人说拉大一点干嘛，想看的你想看得很清楚是吗？来吧，要哪位？是要诗诗还是要雪雪还是要云云？是要娇娇吗？放大一点是怎么回事？你还来劲了是吧？选飞了是吧？谢谢 FFA， 真是太好了的两个抽屉。谢谢窝老的飞机。哎呦，为什么这个老抢啊？我们继续看这个邮件。后、哦、谢谢皮巴路的办卡。他说我现在特想知道这是不是错觉，我应不应该下手。哎，这话说的怎么这么不尊重人呢，是吧？你要不要追女孩子就追女孩子，怎么这说的像犯罪一样就下手，是怎么回事？毕竟而且再怎么也是上手啊，对不对？毕竟办公室恋情是大忌，我之前都是比较抵触的。什么？还是老板娘的女儿，据说她高中毕业就来家里公司上班，身边男生应该不多。诶，没上没读大学吗？所以我也拿不准她是对我好奇还是喜欢。请问发姐我该怎么办？我之前还是大学时谈过一个女朋友，毕业后追过一个还失败了，而我对这方面要求还是挺高的哈，所以难得看见一个喜欢的还是不太想放过。哎呀，你这个说话真的是就匪气太重了。什么叫不太想放过一个女孩？应该是叫不想错过。不想放过是什么？你又不是强奸犯，你真的是。哎呀，我看着你这个语儿都着急。要不要下手？不想放过，你是抢劫吗？所以请发姐指点一下该怎么做。瑟瑟，然后请罗叔帮我录一下，直播可能要上班看不了，会在 B 站看。CT 还喜瑞斯各种大卖的。嗯，角色。
你喜欢一个老板娘的女儿是吧？比你小3岁，你想对跟她好。哎呀，你们通篇看下来，你觉不觉得他都没有提到这个女孩子本身有什么优秀的品质啊，或者说兴趣爱好特长啊，或者说外表有什么吸引他的地方？他总的来说就是说他觉得年龄合适，而且是老板娘的女儿是吧，优势很大，我想上。他就没有提过自己为什么喜欢他，好像也没有说过这个女孩子漂不漂亮吧，我看看下来是我看漏了吗？好像就是喜欢人家是老板娘的女儿，就是公主嘛，千金嘛，就喜欢人家有钱而已啊。我觉得这个就怎么说呢，动机就太不纯了。话又说回来，你说你在那边薪水不高是吧，然后老板娘对你印象挺好的，这不是自相矛盾吗是吧？我以为老板娘喜欢你会给你多一点工资呢。其次啊，然后你说公司人不多，总共就10来个，只他现在对我还行，至少比其他人好多了，经常有笑脸怎么怎么样。然后其他人呢，就是男的都是40家的，不是司机就是搬运工，或者是他哥或者是他弟，平时基本说不到两句话，而且全程板着脸。你有没有发现问题啊是吧，就其他人就对你好像不是很好啊，全程板着脸是吧，而且这个其他人是他哥哥他弟弟，他哥哥他弟弟不喜欢你，你是不是应该就是比较谨言慎行的呢，你还要想下手啊，就你是不是虽然觉得自己还没有行动，但是你的意图已经表现得很明显了是吧，想要就看上了人家家里的千金是吧，一个公司老板的女儿在公司工作，想要上位是吧，但是已经被他的哥哥弟弟已经发现了是吧，意图暴露了，所以人家对你没什么好脸色是吧。你现在还说我现在特想知道这是不是错觉，应不应该下手。我想跟你说呀，人家对你好可能是你错觉是吧，但人家对你不好这绝对不是错觉。来分享一个生活小常识，我没理解错，你没听完。带到半句都跑。谢谢小林未优办的卡，谢谢中药代购的笔记。

这是为什么呢？谢谢6737小树的发票，他说他现在对我还行，至少比其他人好多了，经常有笑脸，对他只要你说说笑笑。不过公司别的男的都是40+的，不是司机就是搬运工，或者是他哥或者是他弟，平时基本说不到两句话，而且全程板着脸，这有点奇异啊。到底是这个女孩子对他对其他的男孩子全程板着脸呢，还是这些男孩子对楼主全程板着脸呢？感觉有一点点奇异，你们觉得呢？是不是描述的不是特别的准确？我觉得有可能是对楼主啊，人家小伙子为什么要对人家哥哥弟弟板着脸啊，是吧？没道理啊，人家一家人，作为一个公司的千金是吧，干嘛要对搬运工司机板着脸，或者说对自己的哥哥和弟弟板着脸呢？感觉是对楼主啊。就是从情理上有点说不过去是吗？因为有公主病。这个 BGM 没必要干好，换一个。谢谢伟春办的卡。有些说哥哥弟弟不一定是亲的，哎，这个就过分了是吧？请不要开新的基地啊是吧，这个就不要开分矿了，我觉得这个就没必要拓展讨论了。谢谢猫里君的高级车型。而且有些说为什么要对搬运工好脸色，我跟你讲啊，越是公司老板啊，就越是高层，越要对最下面的员工就好脸色，他骂只能骂是吧？公司老板要骂的只能骂副总，骂那个骂就是主任啊，或者说那种股东啊，这些他不能去骂最底层的员工，这个不是他干的事儿，他只能骂，比方说骂那个组长，然后组长去骂员工，知道吧？这就是一种就是管理策略啊，他骂中层，中层骂那个底层员工啊。他直接去骂的话，那中层来干嘛？而且他要营造一个，虽然我是大老板，可是我跟你们一起是吧，很亲切，我是你们自己人那种感觉。这是管理上的，就是一种叫不成文的规矩吧，是吧？他回到这个邮件哈，他说我现在拿不准他对我是好奇还是喜欢，是吧？请问发姐我该怎么办？他这里说这个女孩子高中毕业就来公司上班，身边男生应该不多，我觉得这个不太成立。我觉得在那种象牙塔里面，就是一直读书，可能接触的男生会比较少，比方说一直是文科生之类的，这么早就进入社会了的话，高中毕业就进入社会了的话，我觉得不至于就是说还要对男生很好奇吧，是吧？你们也把自己想得太独特了，还要对你们很好奇，不存在的。他又说，我之前大学谈过一个女朋友，毕业后追过一个还失败了，他的感情经历也不是很丰富，然后他说对这方面要求比较高，男的看见一个喜欢的不太想放过。他问我应该怎么做，其实我觉得哈，你作为一个外来人员，你想追一个家族企业里的千金是吧？千金大小姐，我觉得这是一个非常的高难度的行为，就是风险很高。反正你追不到，你肯定就走了；你追到了，
还有很长一段路要走。你想想，你周围都是他，你的公司都是他的那个，他的妈，他的哥哥，他的弟弟，是吧？你要是万一就是，对吧？就算你追到了，谈恋爱总会有一些摩擦嘛，是吧？我的意思是说，就是两个人会有一些矛盾嘛，小吵架呀什么的，那时候你在公司里待不下去，所有人可能会就直接冲过来揍你。看你吧，我觉得你也不是很喜欢他，你就是喜欢他，人家是一个那个富二代而已。说实在的，还有人说就十多个人而已，那不然呢？是吧？你想想，如果是那种大公司，是吧？500个人起的那种大公司，然后公司老板的千金，还轮得到你们幻想啊？真是的。那我怎么没有收到过那种什么发姐好，我在腾讯工作，我特别喜欢马化腾的女儿，请问我应该怎么办？好好打王者荣耀吧，是吧？还能怎么办？我口水都缩干了，我要去倒个水。大家给我休息2分钟。还有弹幕说，我刚想写这种邮件啊，你写啊，不写是小狗。发发，好纠结呀、啊！罗叔叔是最帅的，嘿。发发，作为肥宅，遇到了无法解决的感情问题，烦请发发帮忙解惑。673 73惯例小帅，175 cm， 75 kg， 也不算很胖，就稍微有点小胖，微胖吧。也进口中药代购的飞机。喜欢一个姑娘3年啦，本文就叫她 A 吧。和 A 是在大学兼职的时候认识的，在 A 刚好失恋的时候呢，成功上位，稀里糊涂的交往了一个月，然后在某个夜晚 QQ 上吵架，吵到了凌晨，很烦，而且很想睡觉，就直接提出分手了，是不是太耿直了？期间交往还是很纯洁的，牵手都木有，会不会太673 73？然后断了个把月的联系，居然莫名的成了很好的朋友，还是能分享很多的那种，发展到现在一起用着闺蜜头、情侣头，我和 A 都单身。咦，时间过得很快，一下就毕业了。哎，这句话就非常的就中学作文啊。作为闲鱼的我在当地工作， A 去了深圳发展， A 比我大一岁，先是在当地工作了一年，原先在当地的时候还会经常约看电影、吃饭什么的，现在异地之后感觉交流越来越少了，都找不到话题吹水。偶尔照着网上的撩妹套路聊一下能砍一会儿，平时就没什么沟通了，感觉现在十分尴尬，会不会是我太闲了？有时候为了强行找话题砍大山，就变成嘲讽 A 略胖略矮，分享网上刷到的各种段子、荤素、好看的妹子图，发发的黑 GIF 等各种作死，然后被 A 喷直男癌以及把天聊死。仔细想想，这么久没被拉黑，会不会还是有感情的？错觉吗？我觉得他人真的超好的，是考虑结婚的对象呢。开玩笑说过 A 娶我这样的话，但是目前来看不太实际。这样一直尬聊感觉不是办法呀，发发，我是不是应该大胆去表白呢？因为有开玩笑扯到这事儿， A 说为什么我不能打动 A 让 A 喜欢我，我问怎么打动就没有下文了。要是表白死了怎么办？如果不能在一起的话，我还是很想跟 A 做朋友的话呀。作为肥宅，不认识其他的妹子，又好怕失去她，该怎么办？真的是超纠结的，感觉要一辈子单身了，发发怎么办呀？另外，把老把天聊死有没有救？举个简单的例子 ，A 会说发发是娃娃脸，不是脸大，脸大的美女都是娃娃脸。我会直接说脸大这样子，是不是暴露了我是黑粉？
最后祝发发收拾长虹，股市红发亮，红通化成终生霸榜前十。哒哒哒哒哒哒。我觉得他如果聊天能把天聊死的话，说明他就还是有打字功底的哈。但是当初什么在 QQ 上吵架是吧，吵到凌晨也是蛮有毅力的。 QQI 觉得那么小屁孩啊，有时候人啊，不是说就是不会撩妹，就呆呀、啊、木啊什么的，你知道吗？他不是说他就是一个木头书呆子，他不会跟女孩子交流。实际上这种人呢，不是不会跟女孩子交流，他是不会跟人交流，他跟男孩子之间可能也相处得不好。就是他聊天的时候就没有考虑过别人的感受，就是为了自己爽在聊的话，就是讲一些自己很幽默的话，然后实际上是打击对方啊。你看他说明明强行找话题的时候变成嘲讽女孩子略胖略矮，然后说句实在话，1米75 75 kg 的话，在女生，如果是你的这个体重身高换到女生里哇，就是个大胖子啦。这样，有些人是真的，也不是有些人，就绝大部分人是能从嘲讽别人的过程中得到快感的，所以他们这样做是有收益的，他们才会这样做。而你得到了快感，你又伤害了别人，我觉得就是一种相对比较自私的行为吧。

175kg 50 75kg 175cm 75kg 看看脂肪比例哈。哎，什么叫比如我？我不是天天给你们带来快乐吗？嗯，你快乐吗？你很快乐没有吗？我天天是吧，就拿自己开玩笑，说一下自己不开心的事情，让你们开心一下。结果你们是这么想我的吗？我很受伤的。

其实我有时候觉得哈，虽然看看那个看邮件会觉得哇，这也太不成熟了吧，这也太傻了吧，这也太丑了吧之类的。不是说他并没有附照片，我觉得这种小伙子可能一辈子都找不到女朋友，但实际上人类还是这么繁衍下来的，所以大家有时候觉得自己这方面就不出色是吧，也长得不帅，又没钱，又不会聊天是吧，但实际上还是有那个人会等你的是吧，有另外一个长得不漂亮也没钱，成绩也不是很好，也不是很会哄人开心的女孩子在等你呢。大家都会找到属于自己的另外一半，所以就算是有缺点也没有关系，

其实很多人都很普通，就哪有那么多完美的人呢？什么叫更难受了？怎么了？你不希望有一个门当户对的，就是可以交心的伴侣吗？哎呦，弹幕说如果你觉得自己一无是处的话，不要太难过，也不要伤心，是吗？会有那个，会有另外一个一无是处的女孩子在等着你。这个其实是真的，是吗？谢谢喜欢我冷的飞机。我跟你们说呀，其实就是找一个跟自己类似的人是最好的，就跟自己水平差不多，跟自己就是就各方面的条件都比较相近的人是最好的。如果你真的就是如我所说，或者如自己所说一无是处的话，你找一个比你强很多的人，你不一定会很快乐，真的。就好像你是吧，明明只有青铜水平，找了四个王者来带你，然后你发现我操，对面也匹配的王者是吧，然后整场游戏你被杀了无数次，根本出不了家门，是吧？你融入不了那个分段，你在那个分段很痛苦，根本没有游戏体验。就好像我有时候拉几个是吧，你没有说是段位的问题，分数的问题，可是如果说我拉三个很厉害的人上小号陪我打游戏，比方说跳伞吧，是吧，游戏体验也很差，我连敌人看不到，我连敌人在哪儿都不知道，敌人就死了，是吧，我全程就是个捡垃圾的和背垃圾的以及拉枪线的，就是你要和你水平相近的人才能得到快乐。谢谢闭月修发的飞机。而且你以为你找了一个比你好很多，比你优秀很多的人，他就不会嫌弃你吗？他会的，他的朋友也会，他的家里人也会，真的。就像你找了一个比你差很多的人，是吧，你也会嫌弃他的一样。

那个设计院的院长呢，跟那个龙湖的老板就是有一些打交道嘛。那个老板叫吴亚军，是个女强人。龙湖大家知道吗？是一个非常大的地产公司，重庆出产是吧？然后她的老公呢，就不是特别有本事，也在龙湖上班，也是一个就是股东吧，可能是吧。然后我们那个院长啊，就经常说那个吴亚军啊，就非常的不给她老公面子，你知道吗？就是经常在开会的时候破口大骂，就骂她老公，说你没点逼用那个，就是在旁边人看着就那种，也不好说什么。就是、然后我那个院长是一个北方人嘛，就他就说，哎呀，女孩子还是相夫教子啊，是吧？还是回归家庭比较好。说挣这么多钱是吧，有什么意思呢？家庭不幸福啊。你说他那个老公是吧，找到一个这么牛逼的老板，这么牛逼的女强人作为老婆是吧，是不是应该很幸福了呢？怕也未见得。我再给你们说一下，其实就是朋友之间也是这样。如果就朋友就是大家水平比较就经济收入比较接近的时候才能作为朋友，而且还要在同一个地方。如果一个朋友突然一下很有钱了之后，其实你们之间就有一道无形的墙，知道吧？或者一个朋友突然之间非常落魄了，你跟他怎么相处也是一个问题。你是要救他吗？倾尽所能的救他的吗？做不到。然后一个朋友特别的牛逼有钱，你跟他之间是有距离的，是吧？其实直播有什么用？快跟我回家吧。谢谢发发的小黑粉的飞机。你们没有发现吗？其实就是在班级里那些，就是我们上学的时候嘛，所有的经济状况都来自于父母，就是你的父母给你零花钱多，你就牛逼，你就有钱，你就大款，是吧？没有就算了，是吧？我们那种就是普通家庭的孩子跟普通家庭玩，有钱人的孩子跟有钱人玩，你硬要挤进去的话，其实不是很合适。第一，他们消费的东西你消费不起；第二，在别人看来你就是一个马仔，你知道吗？你就是削尖了脑袋想进入上层社会的那个可怜虫，你知道吗？除非你自己牛逼了，那就完全不一样了。谢谢月宫不会 CAD 的高级抽取。我记得我有一个朋友，就是很有家里条件挺不错的那种。然后他有一次跟他的同学出去旅游，知道吗？但那些同学呢，就比较，就是怎么说呢，就家境普通嘛。然后他为了融入那个普通的群体，他说就是出门旅游嘛，所有事情就是怎么说呢，要看预算。他说一路上都很痛苦。他说那个酒店也太破了吧，是吧？哇，那个车真的能坐吗？是吧？回来就吐槽了很久。每件事情都有代价。学校已经算是特别特别纯洁的，所谓象牙塔嘛，就相对封闭的一个地方。你如果就是怎么说呢，你家里是吧，条件比较普通，你融不进别人的圈子，你可以好好学习啊，成为一个学霸，是吧？最后再成为一个科学家，造福人类，是吧？大家都喜欢你，总要有点强的嘛，是吧？你学霸就根本不虚那些富二代，是吧？
谢谢白头发。

看吧，你看，你有时候出了社会才会发现，你们很多还是在读书吧，是吧？你们以后出了社会参加工作了，才知道其实真的很多事情就要看钱了，学校相对好很多了。

0: 真想回去读书呀，是吧？
1: 嘿，我现在要是回去读书，那还不是学校里的大红人啊！天哪，是吧？一举一动，是吧？天天每次走出宿舍楼，都有大家什么？哇，那不是郑一发吗？有事没事就找我上台讲话。每天那个课桌里都塞满了情书，想想就觉得太可怕了，还是低调一点好。什么时候报一个长江商学院啊？进去见见大老板呀，是吧？怎么了嘛？又不是不可能啊。再上个新闻是吧？长江商学院。和女主播，谢谢芝宝君的火箭。嘟噜嘟噜嘟噜嘟噜嘟噜嘟噜，到时候随便跟观那个不是观众，跟同学说点什么都要上新闻。嘟噜嘟噜嘟噜嘟噜嘟噜嘟哒哒哒，谢谢月空不会碎弟弟卡。校园十佳歌手，多冷啊！我在东北玩泥巴。擦个口红，冷静一下。这句歌词到底说的啥呀？是吗？难道不是真的中文吗？我觉得，感觉有时候还比周杰伦的那个咬字更清楚一些，是吗？多冷啊！我在东北玩泥巴呀。他到底说的什么呢？长江商学院院花，哎，别这样，不一定。哒哒哒哒哒哒哒。我已经当过设计院院花了，是吧？商学院院花，哎呀，看心情吧。看缘分吧，哒哒哒，哒哒哒，看下一个，最后一封了哈。哎呦，这么长的吗？临走接了个大单子，谢谢0754办的卡。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商业奇才你好，我遇到了一点小状况。背景，我合租的朋友和我大学时期关系挺好，思维方式接近，虔诚温和的佛学爱好者，喜欢看国学类书籍，看相声懂，听相声懂戏曲，还当书法老师，啊，一副老干部的气息扑面而来啊！这份简历是得多么一个靠谱的舍友啊！于是毕业就合租了。真的吗？我觉得这种有什么靠谱的室友啊，我喜欢的室友是那种昼伏夜出，喜欢打游戏是吧？戴耳机那种，还有爱干净就行了是吧？我看这个描述啊，什么虔诚温和的佛学爱好者，喜欢看国学类书籍，气功是你吗？是吧？原因，但和他合租之后我就后悔了，他很懒。不烧水不做饭，但是我做了他就吃，我烧了水他就喝。我跟他严肃的说过多少次他也不听，甚至草你了，哎，差点说成脏话是吧？甚至草你了合租的吃饭刷碗扫地烧水等值日表，我干多他干少他还是不同意。哎呦，就不温和了呀。回答说：“车到山前必有路，水到渠成之事不可强求。”还有这种回答的吗？这妈的打太极拳了！我一脸问号，然后他就继续厚着脸皮吃喝。我想自己回房间吃，他就拦住你不让你吃，不给他水就用我的水杯喝水，这不是抢劫吗？这是极端佛学爱好者吗？ 做一人饭他就帮我分成两人份，不分就抢你碗不让你吃。哎，怎么还有点萌，是怎么回事？这突然感觉他们俩像那个就是打打闹闹的小情侣。我曾和他僵持过十几分钟，最后还是道行太浅。是道行吧，道行是什么鬼啊？这突然 gay 了起来，两个人饿了吃我买的零食，常常以我的零食为饭，藏起来就翻，不给吃就抢。这两个人是，哎呀，这 gay 的不行啊，怎么回事？当然吃完包装纸也往地上兜。导火索，今天我煮了粥，煮好了让他拔了电源，他利索的拒绝了我。我一生气说妈的，我也不拔了，锅坏了拉倒，不用做了。煮粥的锅是他买的，本以为他会心疼自己的东西。然后我们两个人就听了就半个小时开锅声。过了一会儿，他居然开始听戏，并且拿出了一种任你横行霸道，我自巍然不动的气势。是读威还是归啊？然后我又坚持了一会儿，终于自己默默的去拔了电源。啊，心态崩了，很痛苦，简直是他妈终极蛇怪铁蛋火车侠，日你妈威猛先生无敌风火轮，痛苦伤心的像一位36D的166。钱已经交了，请问除了搬走还有啥办法吗？最后主发姐股票次次见红，把一只快要折了枝的栗子。谢谢济公的火箭，谢谢虚无舔蛋九三的飞机，岿然不动。哦哦哦，谢谢大家教我读书认字儿。哎呀，这是不是那个佛学爱好者被黑的最惨的一次，是吧？济公，这是真的吗？感觉就是本来是秀恩爱啊，是吧？为什么要搬走呢？感觉他们就是好像还挺甜蜜的，是吧？搬走了应该会想念他吧，是吧？搬走了之后，你在那个房间里，是吧？对着饭锅说：“哎呀，我又不由自主的多做了一份，吃不下了，一个人吃饭好寂寞呀。”这干干净净的房间没有他又有什么意义呢？这有画面了。你说他们俩到底什么情况？

我觉得就是这孩子太贤惠了，是不是？还天天做饭。现在年轻人有几个会做饭啊？更别说天天做饭了。哎呀，人善被人欺呀，是的。谢谢济公的火箭。我以前和那个和我同学就住宿舍的时候，我从来都是点饭的，就叫外卖啊。谁煮饭啊？是吧？大家很忙，而且就是当然点饭其实也会矛盾，也会产生矛盾，因为有些人呢总是不点菜，就是不点，但是要叫你帮他点，就是你拿起电话叫外卖的时候，那时候就叫楼下的馆子嘛，那时候就是那个美团啊什么饿了么还没有那么发达，就拿打电话叫楼下馆子，然后他就是吧，本来像死猪一样睡在那边，突然一下就蹦起来说，哎，帮我叫一份儿。然后我说你要什么，他随便，然后我说香菇鸡饭，啊，不要香菇鸡，昨天吃过了。说泡椒鸡，还不要泡椒鸡啊，我都说了吃过鸡了，你听不懂吗？我说啊，面，我说要面吗？哎，不要面了，送过来都腻在一起了。那你要什么嘛？点炒饭好了，哪种炒饭？哎，随便，就很烦，真的很烦。很熟悉是吧？很真实，我有些人要哭了。常年被室友欺压，我在大学的时候，有时候会看到那种，就是我们出门吃饭嘛，就是出校门吃饭，下馆子，但是有时候会看到那种盒饭店呐、啊，有那种男生一个人提了大概十几份盒饭走在路上，问他是怎么了，他说读书了是吧，就把基本上把那个半层楼的那个男生的饭都提在手里。带饭的可能是好人，也可能是小傻瓜，是吗？有时候人太好了也不行。我觉得这个楼主啊，就是写邮件的这位阿婆组，最好的解决方法肯定就是搬家呀，是吧？为什么要跟他住一起？就是你，他又不是你女朋友，他又不是你老婆，是吧？除非你们俩真的突然一下不打不相识，又发展出了新的革命友谊，那是另外一回事。就是你呀，跟他这种就是性格有缺陷的人的话，又比较自私的人在一起的话，你是不会快乐的，是吧？哎，这话说的有点怪。总之呢，你作为一个室友，不要想着去改变人家，是吧？很多人是不会变的，哪有那么容易改变啊？一个人性格什么的，所以最好还是搬走，是吧？舍不得一交的钱，可是你想一想，你虽然搬走了，你亏房租钱，你继续住，你亏饭钱啊！你想想啊。你每天还要多做一顿他的饭，是吧？感觉他还挺能吃的，是吧？你的工作量也是钱呀，你做饭他吃，他吃完你还要洗碗，是吧？难道这就不是成本吗？对。其次是吧，如果是实在是没有办法搬走，就不要做饭了呗，是吧？你不做饭，他就没有办法吃你的呀，是吧？坚壁清野，你听过这个成语吗？就是明明别人就是天天蹭你的饭吃，你还要天天做，你怕不是个抖 M 吧？哎，有些说下毒的过分了，是吧？下毒了，人家把佛门子弟是吗？发怒了怎么办？还有狮子吼呢，是吧？
别，我们还是一个正能量直播间是吧？从一些就是法律允许的角度来解答各种问题。啊，罗叔叔说这个点了外卖也会自己就会抢来吃，那你就别在家里吃了呗，出去吃，吃完了看他能饿到什么时候。还有就是说，你们肯定是两个房间的吧，是吧？你不会是一个房间的吧？他扔了什么垃圾，你就给他堆在他那个房间。你所有的垃圾啊，他造成的垃圾，他又不做的话，又不做清洁的话，你把他垃圾扫到他门口，让他出门就踩到。你不要把垃圾扫走，你这样越将就他，他就越觉得你好欺负，越觉得你是一个是吧可以结婚的人，你知道吗？是吧？你不能这么做，你要让他意识到自己的错误，你要知道让他知道自己不是好惹的。谢谢我小傲天肥仔的人，谢谢枪王同学的肥仔。就垃圾堵门啊，他扔了什么垃圾在地上，你就给他扫到他门口。你总不能扫走吧，那不是成了就家政阿姨吗？然后不要给他做饭，你也不给自己做饭，在外面吃了回来，难道他还跟踪你？哇，你在外面是吧？吃麦当劳，他突然眼巴巴的在那个门口敲门，是吧？说我可以吃一个那麦乐鸡吗？是吧？嗯，那你又不忍心把他放进来，哎，说的跟什么似的？还有说服。然后不在家里吃饭，基本上就没有洗碗这个问题了，一石二鸟。

震惊，陈宫唱歌竟然这么好听，还押韵呢。李咏的脸没有卷福长，

不是很熟啊。嗯，原来赵磊长这个样子啊，有点像伍佰呀。不太会，那你们老点吧，是吧？向观众妥协。这有点像戴荃。

女生唱男生的歌就有这个问题吗？太低了，升了调之后伴奏就变得很 spicy。

是这么唱的吗？谢谢你们。

0: 干嘛呀？上错进错段了。
1: 嗯，
0: 哦，哎呦，六六。谢谢美丽姐姐。

这首歌叫《青丝戏》，讲的是那个叫什么来着，那种布袋戏的故事。

0: 好。
1: 哦，这首歌叫做《牵丝戏》。这首歌叫《幸空》。

0: 我直播时小心点儿。厉害到哦，你问我。
1: 这一句是那个整个的精髓。
0: 啥不是？下来。哎，还有散场的飞机，谢谢夏天嘛，一二三，谢谢哥哥。谢谢毁人不倦，不知道这是什么歌。下来，拜，晚安。明天播不播看情况。下来，哎呀，好晕。拜拜，晚安。

什么情况？这封面和这里面的内容也差太他妈多了吧！

我靠！在四下无人的时候，女主播都是这样的吗？这个冰箱还挺好的，双门冰箱。好安静，我给他配个音乐吧。这个大缸子是谁呀？是啥呀？这个东西，在电视机旁边有个大缸子，你们能认出来是啥吗？这是运动，古董。这房间其实还可以，就稍微乱了点。我觉得我害了这个姑娘，她肯定以为根本没人，然后就说：“哎，我自己做做运动是吧？我开个直播只是想看一下。”在摄像头里面自己长什么样子？算了算了，我走了，我走了。啊，怎么还在抠啊？我很怕他就是。你们是不是今天晚上对女生有点幻灭了？很多很多男孩子。一夜之间变成了 gay，这长得还不错。我走了，我走了，打扰了，这真的是打扰我的直播，嗨，就也不好意思说，就是很精品的，因为我毕竟一个月要播。90个小时，也不可能每一分钟都很精彩，那我不是成了真的是国宝级艺术家了，对不对？我觉得我存在的意义，最大的意义就是一种什么，就大家比较随意的，有点开心，比较有趣，然后有个好听的声音，好看的女孩子陪你说说话。哎，这听着有点奇怪，为什么？有时候我经常觉得自己不知道播什么。如果我去了一个地方，去了，比方说3、4天，拍了很多照片，然后遇到了很多有趣的事情，然后我就特别想直播。我说我把那些事情都跟你们讲，天哪，我憋了一肚子话。但是讲完了之后，我就觉得啊，怎么办呢？我也有唱歌，我觉得直播很多时候就是一个陪伴吧。你们有那种全神贯注的看直播吗？我很多时候，我一般就挂着直播做别的事情，比方说逛逛淘宝啊，打打游戏啊什么的。如果都是挂 BGM 的话，那就没有人发弹幕了。特别是现在还出了一个新功能，叫做悬浮窗。悬浮在外面，你在悬浮在那个手机桌面上，然后你随便聊 QQ 啊，聊聊微信什么的，聊骚，更没有人发弹幕了。

本来我们是就是说靠着颜值取胜的，现在又退回到了 BGM， 我们不是失去了优势吗？就是说大家都听个声音，那我们打扮的这么好看图个啥呀？要不然以后就这样好了。

是不是大家就是看的最积极的是刚开播那几分钟，说我来看看今天陈一发到底穿了些什么啊，今天穿了这个 OK 我去干别的了。今天穿了就去干别。哎，其实我们直播间啊，真的有很多人潜伏在这里，你们不要乱带节奏。像我们这些主播啊，有时候平时自己做事的时候，也会挂一个直播间。挂两个直播间，偶尔换换台什么的。很多小号那些，啊，那主播开小号，晚上来看直播，大家说话要注意啊，是吧？小心被人家记下来，在自己的直播间封你一万年。我就经常拿小号逛，我这两天忘记换小号。都是因为斗鱼有个那个什么任务，要我一个星期发三条动态，不发的话就扣代书员工资。我出于一种人道主义，我就换了我的大号去给他发动态。然后换了大号之后呢，就手机嘛，就老是忘记换回来，然后一进直播间就被抓。哎呀，发姐来了，发姐免费看直播啊！嗨，贼烦，巨他妈烦。我只想安安静静的当一个吃瓜的水友。我相信我们直播间也有很多很多那种就是潜伏的那种大主播名人在这儿就是暗中观察，你不知道，就说话要谨慎。我昨天在那儿抱怨，也不是抱怨，我就是说罗叔是个智障嘛，是吧？一不小心把他自己的网易云账号给弄不见了，我问他怎么弄的，他说不知道，误操作不记得了，反正不管怎么说账号没有了。然后夜里大半夜的，我接到网易高层的私信说，哎，你那个网易账号是怎么回事，你跟我说说，我去找人帮你解决一下。把我吓得就是鲤鱼打挺，垂死梦中惊坐起，我说我没看你进来呀，你什么时候进来的，什么时候走的，吓坏了。所以我想，你想我平时狂黑网易是吧，海炉石过气了，阴阳师也过气了，完了完了，魔兽根本没人玩是吧。天哪，我都说了些什么呀，现在想想，我估计已经半只脚踏进了棺材。我还是太年轻了，还在说什么 OW 全是外挂，为什么网易不管。谢谢衍生大烧饼的12个抽签。罗叔的号回不回得来还不知道，回不来就活该，太傻了。我们尽力是吧，能不能救回来那要看缘分，尽人事听天命。Psycho我那个气球当然要动啊，我那个气球就是我房间里开着空调，而且你听说过蝴蝶效应吗？就是说我在这里挥一挥手，实际上就是这个整个房间有种暗流在涌动，你看着好像没有风，实际上有的，像剑气一样的，这样我在这里挥手，实际上气球在那里感受得到，叫蝴蝶效应。
石沉大海。我第一次见到六六是 CJ 的时候，是15年 CJ。当时见到他，我操！当时很戏剧化，你们不知道。我跟你们随便讲一下，你们知道我们就主机区有一个无头主播叫卷烟厂段公子吗？你知道吗？当时有绯闻说段冬杰跟女流就是关系很好，然后15年 CJ 的时候，那是我台第一次办 CGO 上海，然后也是第一次大型主播线下聚会，那时候。我们就说一起吃个饭、聚个会什么的。当时圈叔载着我，载着圈嫂，载着小九九，还载着段冬杰，我们在酒店楼下等六六。当时还在户外直播，那是最早期的户外直播。然后。那时候我们很兴奋嘛，因为当时很多人就是喜欢带那个小杰跟那个六六的节奏，就开他们玩笑嘛，他们俩关系挺好的，开他们玩笑。结果当时六六出现的时候，旁边还站了一个特别帅的助理，就那时候感觉整个世界都凝固了，车内的一片安静，弹幕都。你们还记得吗？其实那个真的是助理，可能是当时优酷还是哪个公司为了就是炸场子，就为了撑场面，就把全公司最帅的一个人派来跟六六一起做节目。但是你们可以求一下那个小杰的心理阴影面积，虽然只是大家开玩笑，但是，还是有点实话。小杰是个很实在的人。当时流沙机套路他，CJ 的时候，我们几个主机区的主播有一个很扯的节目，就是上去跳舞，我和流沙机跳小苹果，然后六六跟小杰。一起跳舞娘，反正他们就是怎么恶心怎么安排，这个曲目安排我就不吐槽了，是吗？但是流沙机就说："哎呀，这样不好玩。"

话想对六六说的吗？小杰就很耿直的站起来，六六我喜欢你。对不起，哎，这是刘沙琪太坏了。都是就是，哎，我觉得刘沙琪欠小杰200个火箭，这傻孩子。你们啊，有一个消息，不知道算好消息还是坏消息，还是坏消息吧。就是吴彦祖的老婆啊，就真的老婆，不是我这种啊，自封的这种，好像就是看上去已经跟他像母子了。给你们搜一下啊，吴彦祖老婆是个法国人还是哪人来着？我忘了，也是就是保养不好啊。给你搜一下。

是这个吗？还是2015年的？啊，就这张，就把我吓一跳。看上去就跟我们祖族有点像母子了。欧美人嘛，就老得快，而且欧美人就崇尚晒太阳，就阳光对皮肤的伤害是很大的，他们很喜欢晒出那种古铜色，哎，容易就哎。当年他们还是看上去很般配的。你看当年是这个样子，现在就看上去比较，哎呀，关掉。美人迟暮，心中好唏嘘。算了，心疼。我有什么机会？我喜欢一个男明星，就是远远的喜欢他，我不想靠近他，会破坏他在我心中的形象。你说吴彦祖这么帅，身材又好，还是校不是校友，就是怎么说呢，学长。你们知道吴彦祖也是学建筑的吗？就我们建筑系就是老出这种帅哥美女，你看六六，你看我，你看吴彦祖，帅哥美女很多。吴彦祖在我心中是一个很好的存在，我不想去接近他，破坏他。你们知道就是说日本就说有一种那种就粉丝文化啊，有些粉丝，比方说像 AKB48 那种的粉丝，就他们在那个人家的练习场所外面等很久，比方说大冬天的零下十来度，等上3个小时，然后只是为了跟就下班就练习完了的那个自己的偶像说一声辛苦了，路上小心，然后就没了，等那么多小时就为了这个。然后别人采访他说你这是图个什么呀，他说你又是你好歹就是说握个手啊，合个影啊什么的。他说，然后人家说，他说我不想太接近我的偶像，他说我想让他在我心中保持一个比较好的形象。他说人人都有缺点，何必去了解的太深呢，距离产生美嘛。我跟我妈以前天天吵架，现在隔了几千公里，每天都是妈你还好吗，女儿你还好吗，妈我要不要给你买个电饭煲，女儿我要不要给你寄点吃的，是吧？我靠，贼亲密，简直想飞奔回家，但是理智阻止了我。

远香近臭嘛，都是这个。你们以前，比方说你们住学校什么住读寄宿，然后是不是平时你妈也是跟你嘘寒问暖，但是暑假回去的时候就看你百般不顺眼了。你们天天在那里说胸大胸小的，我其实觉得很不好，真的。在网络上你们这样开玩笑开习惯了，你们在现实中也这么说吗？真的不会挨打吗？是吧？比方说你在网上经常喷这个女主播胸小怎么怎么样，然后你在现实里碰到一个平胸的女同事或者女同学，你敢上去说她吗？啊，或者说你在网上经常喷哪个主播打的菜是吧？天哪，居然不能反杀是吗？傻屌之类的，你在网吧里遇见菜鸡，你敢上去说吗？你们这些键盘侠呀，哎呀，我就怕你们养成习惯，今后就基本告别异性恋了。

谢谢不过路人的飞机。键盘侠，哎呀，下回啊，我觉得我要是我台敢的话，就是做一档节目叫做寻找键盘侠，寻找什么霹雳侠呀，还是键盘侠好玩，我台收集那种弹幕喷的最厉害的那种，就天天玩命的一样喷主播的那些喷子，然后我台就说您好，您中奖了，请告诉我您的那个家庭住址，我给你们送斗鱼大礼包。然后等下次他又开始喷的时候，我们就顺着这个地址去做这个节目，叫做寻找键盘侠，当面问问他你为什么要喷，你有什么好喷的，你喷他菜，你上来来两盘啊。就顺着网线往砍过去，就一个摄像一个话筒，再来两个保镖就守着你，今天就打，你打得过这个主播，主播给你10000块钱，打不过你给主播磕个头说对不起，这首歌你唱得上去啊，主播给你10000块钱，你唱不上去你也跪下道歉。

这是，还有些人说什么手机是黑卡，什么 IP 是假的，你是不是太小看政府和国家的能力了？现在什么找不到，就是尸体不容易找到，如果被分尸了，然后又被啃得很干净了，碎尸万段了，可能不太找容易找到一个活人，是吧？只要你还要接触社会，你还要吃饭，你不是在哪个山洞里种菜的话，哪有找不到的？真的是，你们是不是太缺乏那种警匪片的经验了？虽然科幻片里面有很多是假的，但是国家和政府找个把人，特别是你这种宅男是吧，一天不上网就会死的，找不到你，你开玩笑。斗鱼当然没有权利去说擅自侵犯你的隐私，但是假如说啊，我们只是举个最极端的例子，比方说你在这里喷主播啊，主播拿你没办法是吧，然后我们去找斗鱼说爸爸不是超管，那个水友他骂我啊，他骂你什么呀？他骂我全家，哎，没什么事，他充了一块钱的，你忍一忍吧是吧，那我们就只能忍下来。但如果你开始骂什么党和领导国家领导人，对不对？那哪怕是那就保不了你了是吧。

我要看你得罪的是谁。啊，吓死你，赶紧充了一块钱。我以前有阵子特别特别幼稚，也不是特别幼稚，就心态不好。我发现有个人骂我，在弹幕里，然后我把他封了一个月。我不仅在我的房间里封了一个月，我还在我的小号房间里把他封了一个月。我在女流的房间，我在冯天墨的房间，我在什么霹雳爷们的房间，我在狗哥的房间，我在钱家的房间，所有我当房管的房间我都给他封了一个月。后来我发现这样做太累了，算了，让你无处可逃，这里太他妈累了。

哎，我们疯人，你们就说我们什么记仇？你这些男孩子不是有点什么小矛盾，就说什么杀你全家，见一次杀一次，在游戏里那种。我靠，你们现在说我们记仇，我觉得你们的三观有问题。

我是说在游戏里面吗？在现实里面怎么可能是吧？你们手无缚鸡之力，战斗力只有0.5额。说实在的，你们应该很多人打不过自己的母亲吧？我当然不是说你们要跟自己的母亲打架，这个太不对了。我只是说你们的战斗力肯定不如一个中年妇女，真的。比方说你妈能背动50斤的米，你背不动之类的，很有可能。因为现在的很多年轻人，包括我，就是缺乏锻炼。我妈经常说我的手只有她一半大，因为没做事儿，就不做家务。以前我爸妈年轻的时候，那时候就很穷嘛，对吧？全世界都很穷，不对，只有我们国家很穷。就我们国家还是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嘛，虽然现在也是，但是那时候更初、更急、更初级。那时候就是没有电梯的，也没有京东，也没有什么一号店，家里买个什么大米啊，什么煤气罐啊，还有什么油啊，这些就是几十斤重的东西都得自己提上去的，就没有电梯。那时候还是很考体力的。我妈以前经常说，她说我的哥哥，我的表哥，就是看着人高马大的，1.7米、1.8米，但是力气不行，就一个小胖子嘛，提了50斤米，提了大概3层楼，不行了，坐在地上哭。后来我妈就先把那个米背上去了，再把他也背上去了。她说你们年轻人太没用了。

我们缺乏锻炼是很正常的事情，现在用不上嘛，对吧？1.7米1.8米不是人高马大的事是吗？难道还很娇小吗？哎呀，我跟你说，全中国男人的平均身高是1.67米还是1.69米？你可别把这个标准提得太高了，你会伤害很多啊，很多小矮子的心的。我倒无所谓，我可以穿高跟鞋。就好像全国的人均收入其实也很低，好像大城市，你说起来什么，北上广，比方说在上海，你说收入没个1-2万怎么过日子，过不下来，但实际上平均工资也就几千块，很多人过得很简单很朴实的，那些人他不上网，他也不爱逼逼，你们看不到他，了解不到他。为什么大家会觉得现在生活水平很高，什么女孩子都很漂亮，男孩子都很帅，都很高，然后大家都贼有钱，是因为那些条件好的喜欢出来炫耀，是吧？造成一种错觉。而且还有 PS 吗？还有造假吗？对不对？说起来什么上海月入2万，好像大家也觉得哎很普通嘛，但实际上在座的各位有多少月薪有2万呀、啊、对不对？

0: 那个刷屏问发姐睡觉打不打呼，当然不打了，这少女怎么会打呼呢？谢老公，谢老公，谢老板。像宋小宝的是谁啊？完了，这段会不会被剪出来黑我？对。
1: 那我先上去，我上去拿那个东西吗？好，那你雨伞啊，雨伞哥，给我了，给我了。你的房卡是？我看桌上有个房卡，我以为是你的，结果是我的吗？
2: 是。
1: OK。那你陪他们聊会儿。
2: 你不带着走？
1: 也行也行，嗨，随身携带一下。我带着他们走。
2: 带着儿子们走。
1: 人家都不细的带你们去。跟你们，就托管了几次，就
2: 离开你一会儿，就嗷嗷的要妈妈。
1: 你看你们这些倒霉孩子，讨厌孩子。这，人家不带你们。
3: 比我胖吧，是吧？他就高。
1: 来，现在听不到我疯狂，就小黑一波。来 cos 谁？这不春丽吗？这成龙啊，获得了那个终身成就奖的成龙嘛，我就来致敬。你们看见什么跟我说一下，跟我扫盲啊，就靠你们了。这种就三好学生一般不看动漫的，这次就是因为英文太好了才被选过来参加这个活动。哎呀，看好久的队啊！
4: 哦，知道。看这边。今天
1: 我给你看一下这边。
5: 让我让那个开发
1: 的。啊，我要上去吗？
6: 还有点预告，今天我
2: 会带。对，大家会带。
1: 好配合的做这个表情，好有戏，他长挺帅的。咦，迷之突起，算了，还是 focus on the head 吧。把这一段剪掉啊，维持一下我的形象。就是小哥本来要坐轮椅的，不知道怎么就突然站起来了。仔细观察还是有点缺的。
3: 重伤不下火线。心疼那个残疾人的可以点一下关注码。为什么我头上的包子比他头上的包子大？不是我比，哎，这是什么？这位。不是我头上的包子比他大，是因为我脸比他小，所以这是个对比，你知道？你知道那个爱因斯坦的相对论吗？就是这个意思。
5: 还有那个，
3: 就是实际上是一样大的包子，但是在不同的人脸上有不同的效果。
5: 而且包子是有 A 和 C 的，是按罩杯来的。
3: 对。其实真的就差不多这么大，一手不能掌握呀。不是怕吓到你。谢谢齐小七的弹道和傲慢的留言。差不多。我们要排大概多久啊？
5: 一个小时吧。
3: 啊啊！
5: 40分钟左右，
3: 可能。我们要跟斯丹利。
5: 不是，我们要排队进去，我觉得，因为他是一个。
3: 是啊，我们就是说跟斯丹利老爷子排队，就排队见他要等40、50分钟。
5: 40分钟。
3: 他撑得到那个时候吗？你？
5: 应该撑得到吧，相信斯丹利老爷子，可能也有什么之类的。
3: 加油！
5: 每个人进去见他，就会给他续一秒。
3: 哈哈哈！讨厌啊，这一段剪掉。
5: 这段剪掉，不能播。
3: 我给你那个，小心挡他们。什么时候我们能见到那个马丁老爷子呀？我特别想给他续几秒，
5: 省得让他再杀人是吧？
3: 对，特别想给那个他书里的很多角色就一人续一秒。是早药王，这么多人在排队，后面还有这么多人，超多人，都是为了那个。这个握手见面会1000多块钱的门票，我们要是再加1000块钱，这2000块能不能插队啊？
5: 就是这个，通
3: 就像
5: 那个
3: Fast Pass 那个 FB 那个，
5: 没有
3: 啊。
5: 我们可以试着多汇略前面的那个工作人员，说我给你点钱，给你100美元，
3: 就跟他一个握手，我很欣赏你 America， 然后在手里塞100美元，
5: 对，然后他叫你直接进。
3: 好。

0: 很快哦，是不是很快？嘿嘿，快啊！真人还是蜡像？嘻嘻，来说好，粗腿的封一下。你是？你认识吗？哎，这不是孙悟空吗？我终于碰见一个国产的动漫角色了。大家好，终于看到国漫了，孙悟空，献给大家。贝吉塔，我阿卡罗特，孙悟空这四大名著嘛，这个。祖国的文化遗产，
1: 旁边也是龙吗？
0: 旁边也是。哦，我以为他没穿呢，结果是肉色的。哎呀，这个龙妈有点欺骗感情啊。这也是龙妈。哎。哦，对对。Hi, can I take a photo with you?
1: Yes.
0: Oh, sorry. 哎，大家帮我截图就行了。
2: Do I smile or not?
0: Whatever. 随便你，不对，哎呀，说错了。哎呀，我在说什么？Thank you. 不要笑吧。
1: 怎么了？
0: 没有，我在对人家说中文。I have one.现在已经没有美白了，
1: 需要把背包拿下来，需要把背包拿下来。
0: 哦，对，要安检是吧？
1: 拿着
0: 啊，不能播吗？
1: 他没法拿手，可以拿它。
0: 沟通有没有障碍？当然没有了，我全程汉语，美国人民的汉语水平令人惊讶，你知道吗？他刚才问我要不要那个，就是这个东西。我说没有这个必要了。哦，这福利来得猝不及防。
1: 要摸一摸吗？
0: 我靠，做得很逼真呐、啊！你看我的，好、啊，好逼真呐、
1: 啊！要摸一下吗？
0: 可以摸吗？
3: 你不知道它是经过
0: 什么？有点黏黏的啊。So real. Oh. 给你们看个想看的吧，就，啊，就怕他对他们伤害太大了。做的真的很逼真，对吧？美国治安太糟糕了，这么多人。这么多人的那个这么多人的漫展居然发生这种惨案。好真呐、啊、我要他舌头还是做的那种。哇，头发感觉比我还不错呢。
1: 这里很触感很好。
0: 什么叫触感很好？
1: 就是触感很真。
0: 有点黏黏的。可以掀开吗？剩下的布可以掀开吗？哎，那个鱼酱帮我拿，我不对，等一下，我对比一下，给你们看一下我跟他的对比。我要跟他拍一张照片，拍点照片。哎，应该你拍了不少了吧？哇，你是录像的啊？那我就拍一下，你帮我提一下。 什么？
1: 包头领带。
0: 可以的，可以吗？
1: 没事，该我了，给他。
0: 哦 ，Thank you。这真的是 AJ 要完了，你注意一下那个镜头。我要给他们看一下。这样。哎，我来拍一张照片，太过分了。说了这么多次 AJ 要完是吗？要不下回就说什么，如果谁加班什么。再出 bug 就这就是。那个帮我先帮我拿一下这个。好的好的。
1: 给你带这个香烟。
0: 没关系，原味的。
1: 原味的我来带。
0: 其实我觉得我们应该就是有效的，就是利用我们的资源，去那个发布会一无好的就去一个就行了。他们去两个就是想划水。我猜测可能就是古大叫上那个迪奥一起去发布会，迪奥负责做笔记，古大可能在那里抓小精灵，根本没有办事儿，真的估计回来检查他的小精灵，
1: 回来看小精灵又多了好多
0: 次。你们不知道古大已经痴迷到什么程度，
1: 半夜
0: 昨天晚上我们不是就下午5点多钟的时候，我们结束了一天的行程，回酒店休息一下。然后我们下来吃饭，然后古大就不接电话，装睡，不跟我们一起吃饭。我们吃完了之后，他12点钟他发条消息说睡饱了，我去抓小精灵了。
1: 半夜12点钟，
0: 真的是很可怕。哇，地上有这么多圣罗兰！
4: 你刚刚有几个黑哥哥就直接拿着底儿往你手上塞。
0: 哎，等一下，我给大家拍一下。嗨，大家好，这地摊上全是名牌包啊。
5: Move。哎，
0: 哦，哼，干嘛不让拍的？因为卖假货吗？
6: 在美国这种黑人的店呢，不要随便去拍，拍之前一定要询问一下，可能给自己找麻烦。
0: 哦。哦，所以我刚才是跟死神擦肩而过嘛，非常的危险。
6: 烧着黑叔叔就对了。
0: 哎呀，要不然我还再说一下，那个，他不要就把我打起来，
6: 打了。
0: 我本来还想。
6: 你又不买东西，你就随便去拍看，很爽。你要买东西的话，估计会很爽。
0: 这么暴躁？那地上摆的都是 LV， 一个就几百人民币吧。谢谢安东尼的火箭。向黑叔叔低头，不敢惹黑叔叔。我们一行有1、2、3、4、5、6个人呢，不怕不怕，不怕不怕了。
6: 人家一个电话叫一卡车的黑
0: 叔叔，那就吃不消了。人家有枪，我有嘴炮。

0: 刚才我翻车了，是因为听到你们没有看到你们没有笑，你们笑了之后我就放心了。
1: 你笑怎么还破音呢？
0: 故意的，故意的，别问。

我是不是特别叛逆？哦，现在太瘦了，又不点不太像长泽雅美了。以前胖的时候像一点。有舍有得，现在可能更像佟丽娅一些。希望不会遇到陈思诚。

嘉年华唱什么歌还没有定呢，欢迎大家用镯投票。哎，是不是要那个回答问题？七秒。哎呀，马上要唱了，来不及回答了。牙龈粉，猜对了。

0: Thank you.
1: Thank you.
0: 好，我们唱首歌是吧？忘了刚才说了什么。

董事长肯定不是那什么走了，可能是那个电脑太久没动，就是进入睡眠状态了，熄屏了。啊，夜计时的飞机，大家不要啊恶意脑补。

0: 六度坐的飞机。
1: 董事长就是总榜第一了，这是我们一个比较开玩笑的称呼。哎，什么叫董事长真的走了？不要说这么，呸呸呸！那个人啊，这嫌溜光水滑的飞机不吉利。

0: 谢谢李。
1: 你们什么也没听懂。
0: 谢谢幸运小朋友的歌。
1: 谢谢不生做梦。我们这边永不寂寂是吗？我谚语献出我的意思。

0: 不悔。
1: 太可惜了。
0: 这首歌叫做《执迷不悔》，左上角有那个 BGM 显示，99%的时间。

0: 咦，今天没有人说我这个摄像头冒出来一丢丢吗？回去了，舒不舒服？
1: 要打游戏啊，晚一点吧。

突然发现马上就零点了，粉丝节只剩最后一分钟，母亲节也只剩最后一分钟，不要忘了亲密度双倍啊，如果你们本来有计划的话。

最近唱阿婆说是不是唱挺多的？哎呀，这是真的在下萝莉控吗？这是真的大魔王吗？

我记得什么很小很小的时候。那我先下了，晚安。我背后没有人，我背后是鱼是吗？鲨鱼抱枕，还有伊利丹。准确的说，他不是个人，他是个精灵。拜拜，晚安，谢谢大家。

0: 不好意思，不好意思，唱太烂了。
1: 我就是自己的评委啊。无赖不会，我会听一下吧。

这首歌挺难的，也不熟。我在想有没有必要去练，因为它的音域跨度很大，它前面实在是太低了。感觉我浪费了时间去学它。

0: 谢谢戈顿斯。
1: 丑八怪这首歌，哼，
0: 也是。
1: 丑八怪这首歌也不是很好听，我说老姐。

0: 什么说我像吴君如啊？
1: 糟糕，我的牙齿有点不对。是的，我的痘痘是因为没有性生活。
0: 为什么你们不长痘痘啊？

0: 后面那个伴奏还比较长，梁博看着有点像那个韩国人啊。谢谢炸鱼的飞机，谢谢一发独秀的飞机，谢谢 Up Love 在六月的飞机。噔噔，我这首歌我现在每次唱一首歌之前，我还会用自己那个什么，就自己在那个家里录一遍，看看能不能唱。你们看一下，就放个几分钟好了，不是几分钟，几秒钟好了，应该是这一段吧。对对对，
1: 意外。他和他相爱，
0: 我自己还录一段，是不是很
1: 不会犹豫的时代，
0: 自己在家里唱得很陶醉的
1: 明白，所以爱的痛快
0: 很严谨哈、哦、阿发真的很严格。

0: 私ごめん。
1: 嗯，不会这样。
2: 我在讲这封邮件之前，我先概述一下。概述。谢谢清风的飞机。哎呀，我就是看邮件，有时候我经常看的就表情很凝重，知道为什么吗？是因为有些孩子啊，我是叫他孩子，可能因为他就是真的心理年龄不太成熟吧，可能其实年纪挺大了，毕竟交了女朋友了。谢谢清风和阿多的飞机，谢谢 RCC 的超级佛的。有些孩子呢，就是说话感觉很没有条理。我之前收到一个人发的 N 封邮件，然后每封邮件大概他发了十来封邮件，这只是我看到的啊，可能埋在后面的还有十几二十封。那他每封邮件呢都告诉我，他说发姐，求求你去看一下微博私信吧。他说我把话都在里面讲清楚了。当时我就觉得很无语，我说你都发了十几封邮件了，就不能把私信的内容直接 copy 在邮件里就把它讲清楚了吗？为什么要花十几封邮件的时间来叫我去看另外一个地方呢？我的私信浩如烟海，看到了就看到了，看不到了其实很难翻的。就不太了解这个回路。最好就什么事儿就讲清楚嘛。当时我还就是有点好奇心，说好吧，我去看一看你到底要说啥。因为他说的好像就情真意切，再不看他要死了那种。我去翻了，大概翻了这么翻，还是没翻到，算了，估计也没什么大事。谢谢 SC 的超级火箭。所以其实小时候啊，我们被教育有一个误区，就是什么学好数理化，走遍天下都不怕，好像语文都无关紧要。很多我小时候啊，中学小学很多男孩子就觉得语文成绩好很娘，哇，我数学牛逼就行了，我的物理牛逼，我就是天才，语文嘛无所谓了，英语对。他们就有一种特别的奇怪的那种想法，就是语文好没什么了不起的，语文好就语文好不好不重要，数学好才牛逼，物理好牛逼，语文好那是女孩子，女孩子语文都好。而且怎么说呢，就语文这个东西虽然你就可能没有特意去学，但你也不会很差，因为你每天还要说跟人家说话吧，对不对？所以很多人觉得哎呀不用在这个上面下功夫，反正也不会不及格，顶多人家考90分我考65分，就是这样。这导致很多小伙子的叙事能力极差，经常看完一整篇不知道他要说啥。还有经常就是那种标题党，说发发求求你救救我吧，我在线等，什么我今晚上看不到你的回复我就要死了。但是我以前嘛，我就我比较我这个人比较单纯，就是本着救人一命胜造七级佛陀的那种，我就点进去看，然后讲一些就屁大点事儿嘛。哎，你这样就会给我一个就狼来了那种感觉，下回我再也不会把你们这些事情放在心上了。谢谢临时演员 JC 的飞机，谢谢大魔王任我行的飞机，谢谢 RCC 的超级火箭。那些有些时候他就说得很严重，好像我怎么样，但是他说求求你帮帮我吧，求求你一定要回复我，但是他整篇邮件又不知道说了些啥，就不停地在描述自己心里的感受。很多人写邮件或者说表述叙事啊，他不说重点，他着重于自己内心的 feel。他就比方说我喜欢一个女孩子，她为什么不喜欢我，那我怎么知道呢，对吧？你要说清楚啊，比方说她啊长得很漂亮，你也很帅哈，就是这种。你要说就是你不能光说就说我好喜欢她，我看见她我就不行了，我好喜欢她呀，你说我应该怎么办？我怎么知道嘞？我觉得你应该把话讲清楚。 还有就是我，他那时候看了我一眼，我心里面起了波澜，然后我觉得怎么怎么样，就是讲事情还是要讲重点，而不是光在于我自身的感受。波澜哥，哎呀，好了，我们来第一封吧，够了啊，你们继续。这封邮件说的是啥呢？调整一下。OK。和室友的关系出了问题。大姐，我最近和室友有了矛盾，求指点。我们宿舍是两个人间，哇，好高级哦！宿舍楼有门禁。想起我中学的时候是十人间，而且还是两室一厅 ，which means 我们有20个人住在一个套房里面。他说我们宿舍是两人间，宿舍楼有门禁，只要有人帮你开门，任何人都可以进。哦，这样看来也不是很高级。我现在是研一，室友是博士。高级知识分子啊，室友三天两头带着他女朋友来宿舍，可以接受。经常在宿舍一起吃饭，这个也还 OK。但是不能忍的是他们有时候还在宿舍一起睡午觉，甚至有那么三四次当着我的面竟然也能睡得下去。当然仅限午觉，而且也没有18禁的画面。作为单身狗，我不是看不惯他们秀恩爱，真的吗？而是他们过分的行为已经直接影响了我的生活。跟他相处快一学期了，想提意见却不好意思说。有时候我跟老同学吐槽这些事，经常管他们叫奸夫淫妇。哦，这个，哎，你们文化人确实的词汇量比较丰富。他们一直不知道，直到3天前跟同学打电话的时候开了外放，同学说了一句，你们宿舍的奸夫淫妇在不在？我说你说啥？同学说你不就是这么叫的吗？被那位老哥听到了，当时他女朋友不在，当时什么也没说，然后2天没搭理我。你就不能起个隐晦一点的外号吗？哎呀，真的是，哎呀，这一段让我想起了以前一个同事，姓李。现在已经不是同事了，他也是开了外放，出了岔子。你作为一个斗鱼水友，还是应该吸取教训啊。昨晚他们俩找我谈了谈，我全程都在认怂，也道了歉。他们语气也比较平和。他说他没想到我会说出这样的话，本来以为我这个人挺好的，现在已经对我失去信任了，再建立起信任就很难了，以后两人相处就会有隔阂，很尴尬了。然后提出了调宿舍，今天上午问了宿管，跟宿管说的理由是作息时间不合，我睡得晚，结果宿管不答应，只是跟我说了几句年轻人不要老熬夜之类的话。昨天他已经把话说死了，说的一点回旋的余地都没有，现在是真的相当尴尬了，两人之间已经无话可说了。如果不换宿舍的话，两个人还要继续相处1年半的时间，这样下去我们俩都不好过，不是你们仨吗？这个问题我跟几个朋友讨论过，他们一致认为带女朋友在宿舍睡觉有些过分了，我也是这么认为的。我觉得在家里，在宿舍里吃饭啊，聊聊天啊，都行，一起睡觉，成何体统啊？哎，我是不是有点古板啊？我问过有女朋友的人，他们也说不会带女朋友在宿舍睡。我知道这件事上双方都有错。我有意见应该及时提出来，不应该把难听的话当成玩笑话挂在嘴边。他们不应该在，哎，吓我一跳，因为这时候就结束了嘛，我以为就是写到一半被打了之类的，你知道吧，就是那种网上经常有段子写着写着就没有下文了。 就那种可能，因为他这跟宿舍舍友起了矛盾嘛，就可能打着打着字，被就啪矛盾升级激化了，就邮件也没写完，或结果还好，后面还有是吧？那他们不应该在宿舍睡觉，也不应该一次就把话说死，事已至此，说这些已经没用了，我不知道以后该怎么办，还有没有机会实现关系正常化，希望发姐为我指点迷津，希望发姐身体健康，天天开心。哎，有些同学真的素质很差。什么叫那就一起睡吧，哎，一起睡了把话说开了就好了。真的，你们这些孩子以后就很担心跟人相处啊，你们不得天天打架呀。我们这个事情，就这封邮件说的问题确实很棘手哈。本来他是那个受委屈的那一方，他是吃亏的那一方。但是呢，好死不死，他给人家起外号被知道了。哎，就本来占理的，现在不占理了，铿锵三人行。哎呀，真的，就是越是没有什么经验的人，就越喜欢脑洞大开。其实啊，哈。我觉得他背后说这些，就是他，因为我觉得首先我们要明确一点，我认为这个他的室友把女朋友带回来睡觉这个事儿啊，是非常不妥当的。不管你睡的午觉还是晚觉，不管你是怎么睡的，我觉得都不妥当。你们啊，就在宿舍里吃吃饭、聊聊天可以啦，啊，就舍不得那点钱出去吗？怎么？我觉得没有必要。我觉得。带女朋友回来睡觉是很不妥当的，这个是他理亏的。其次呢，我觉得背后跟其他的同学或者其他的朋友吐槽这个事情也没毛病，但是关键在于他犯的错就是给人家起了一个不符合事实的玩笑，不符合事实的外号，什么玩笑，说错了，就是也，而且也太难听了，对吧？有些说，还不如说狗男女。等一等，狗男女也是不对的，是吧？奸夫淫妇不对，狗男女也不对。一些同学就是好像没有搞清楚这个事情的严重性啊！你以为说狗男女就 OK 了吗？然后两个人说：“哇，你也打山狗山，我们不如一起下副本吧。”然后问题就解决了，是不是吧？还血色修道院，都不对好吗？不可以啊，都不行，不可以。孩子还有什么西门庆、潘金莲？我谢谢你，贝克斯博士。你说这些人家不认识吗？西门庆，人家可是博士啊！你说西门庆。除非人家是一个外国博士，可能不知道，就是那种西班牙的或者说非洲来的交换生，可能你这样说很隐晦，他懂不起。人家只是一个中国博士，会不知道西门庆、潘金莲吗？好，有些开始了，莫格莱尼是吧？连我都知道。对，关键是不要外放。和不要乱起侮辱性外号，不合适。谁是大佬？你来吧。对，就是不要外放，也不要起侮辱性外号。唉，怎么说呢？我觉得事已至此。就大家各走各的路吧，也就是也不一定非要成为一生的好兄弟啊。你好好的跟人家道个歉啊， 然后并且表示说，我觉得你这样很不妥当，但是我确实不应该叫你奸夫淫妇，我决定你要不就搬出去就完了呗，换宿舍嘛就好，又不是非要跟人家朝夕相处。对啊，你们俩又不是有什么非要在一起的那种就羁绊啊，没有什么，没有什么捆绑的，对吧？道歉了就分开住就行了。所以最后的问题在于，当地的房价太贵，一个人负担租金有困难，是这样吗？也没有什么深仇大恨的，但我也觉得，我觉得也没有必要住在一起。老实说，就是抛开他们这些恩恩怨怨不谈，就抛开什么奸夫淫妇啊、什么外放啊都不说，我觉得一个人有了对象就不应该跟别人住在一起，就自己出去住，真的。现在经济也比较经济发达，然后大家也没有那么拮据吧，是吧？你每个人都单身的时候，大家可以就是住在一起，但我觉得不管从任何角度来说，你一对情侣跟别人住在一起都很怪。你想想，很多很多小年轻人结了婚都不愿意跟爸爸妈妈住在一起，这么亲近的人都不愿意住在一起，因为各种会有各种生活中各种摩擦嘛，有一些小矛盾什么的，我觉得就不应该住在一起。你想想，有很多种不方便的地方。第一，一对小情侣感情太好了，给室友造成很多伤害，就是你们俩感情很好伤害了别人，你们俩感情不好又给别人可乘之机，是吧？哎，感情不好还住一起干嘛呢，对吧？就没有必要了呀。再说了，如果你的女朋友跟你的室友相处的不好，哇，手心手背都是肉，一边是我兄弟一边是我老婆，我怎么办呢？很难受，就像婆媳关系难相处一样，这也是很难受。如果你的女朋友跟你的室友关系特别好，那就更难受了，对吧？不管从哪个角度来看都不应该住在一起，是吧？赶紧搬出去。哎，你们说下毒啊，你是 FD 吗？那些大魔王骑单车的飞机，三个人怎么一块愉快的玩耍呀？斗地主吗？

接下一封。解决方法很简单，就是自己住自己的。实际上，应该那个小情侣搬出去。不过你既然犯了一点错误嘛，就自己搬出去吧。说不定搬出去了之后就有女朋友了，你知道吗？花园房独居，有车有房，还怕没有女宅？我这句粤语说的怎么样？是，广东是不是这么说的呀？标准的啊。我前几天看到一个说法，叫什么来着？叫好看的皮囊3000一碗，有趣的灵魂要车要房。你既然搬出去了，有房了吗？起码也算是踏出了第一步吧。啊，不叫女宅啊，那叫什么？靓女吗？靓女吗？唔系啊，那应该怎么做？靓仔？靓女？哎，粤语好难啊，门槛很高。不友善。有份邮件叫做现在要不要追女大学生。巴妈妈好，这是我第一次写邮件给您。我是一名大二理工男生，和偶像您的本科有点同行哦，有点激动。哪有同行啊，隔行如隔山呐，小伙子。还没谈过恋爱，但人际关系还算不错。我热爱科学、政治和哲学。曾经和男的好朋友可以通宵聊这些，互相倾倒于对方的倾倒于对方的思想和看法。但是和女同学就聊不了这些，他们的爱好无非是些吃喝玩乐之类。没有啊，我们还喜欢看韩剧，还有李泽言呢。甚至我推荐我去看国产电视剧，哇，这个比较少。瞧不起女同学，有本事无性繁殖啊。对于这些在大学无所事事、单身代聊、化妆来上课、双休日用来追剧的女大学生，我是否应该违背自己的取向，多去培养他们的爱好，追一追，或许可以体验一下校园恋爱。毕竟您说

大学不谈恋爱和咸鱼没有区别。没有啊，我没说这个话。这个话其实对很多人伤害太大了。如果我说大学不谈恋爱和咸鱼没有区别的话，那我们整个房间就哭声一片，哀嚎四起。我只能说，如果大学不打游戏和咸鱼没有区别，就是法不责众啊。像您这样的女生在大学时一定是很早就被优秀的男生追到，做着幸福的大学生活吧。没有，我大学都在打游戏。还是等毕业经济独立了再找女友，过着吃吃饭逛逛街买买单的普通生活。反正大学单身挺好，可以自由自在的生活、学习和玩。真正和我合得来的女生世界上可能真的没有，爱情不是谁都可以拥有的。好失望。祝发发事业顺利，身体健康。如果说要问我现在有没有喜欢的女生，目前没有特别喜欢的，但有还凑合的，以后可以让她整容。我看开了。好，孩子，你好像有点自信啊。

那句话怎么说来着？叫什么？有一句话，他说什么？我有一个喜欢的，还凑合的，可以让他整容。我看开了，我又想起刚才那句话的原话是怎么来说来着？好看的皮囊你玩不起，有趣的灵魂看不上你。好像是这么说的，是吧？我觉得这个小伙子，第一没谈过恋爱，第二都跟男的男性朋友通宵聊哲学、科学和政治，互相都倾倒了。我觉得要不然啊，就不用花时间在我们女孩子身上，还找啥女朋友啊？要啥自行车啊？

其实怎么说呢？我觉得喜欢什么科学、政治和哲学的女孩子也不少，啊，我昧着良心这么说。但是呢，一般来说，她们都没有化妆来上课、双休日用来追剧的女大学生好看，所以这群人可能在你眼中是不存在的。毕竟你喜欢的那个女生，你觉得还凑合。但是还需要整容，是吧？我说的那些外表稍微普通一些，但喜欢政治、科学、哲学的女孩子，可能在你眼中实际上是不存在的，可能世界上真的没有。又有学识，又长得好看。懂得又多，还很有思想。一般来说，是吧？跟你们这样的男大学生是没什么关系的，你们估计接触不到。如果真的想认识这样的女生，那就去某个直播间开皇帝吧。这样就走出了人际关系的第一步。

我根本不认识那个吕林，我也记不住他的房间号，我是真记不住。好了好了好了好了，我自己到了。其实我觉得这封邮件看下来，有一句话是还是非常有道理的，就是这一句，爱情不是谁都可以拥有的。希望这个小伙子今后能有别的想法。其实人在年轻的时候，谁没有傻逼过呢？觉得自己不可一世，觉得自己牛逼又帅，懂得又多，智商又高，虽然但是人缘很好，这都会有。这人在小时候都会有多多少少有一些错觉，时间会告诉你真相。你想什么？你想对方什么都好，又好看，又懂得多。你知道为什么现在社会哈，结婚呢越来越少，然后年轻人结婚初婚的年纪越来越大，然后对象越来越难找，有很大一部分原因就是自我认识。比方说你是一个五分的人，五分的男子，你觉得自己有七分，然后你就会找一个六分的女子，但是六分的女子呢，她又会觉得我要找一个八分的男子，然后就这样互相对不上。大家都结不成婚。亲爱的发发，前几日得知朋友生活中困扰，最爱的发发雷猴，前几天朋友在微信群里说出了一个生活中遇到的很尴尬的事情，详情见图。我一时无法帮他理清思路，不长时间后他打来电话，详细描述了事情的经过。他工作中的同事，两人关系也比较亲密。虽然不知道发生了什么情况，但是我的这个朋友打开了他同事的云盘，发现里面一个巨大的文件夹全是 gay 片，还有一些中年大叔 SY 的小视频。我突然出现同事的名字。据他所说，他当时就懵了，也可能是打开了通往新世纪的大门而兴奋不已吧。他说这个同事结婚几年没有孩子，不久前还离婚了。他发现这些小秘密以后心情很复杂，不知道如何面对现实生活中低头不见抬头见的工作伙伴。我一时也想不出解决方法，推荐他给机智的发发发发发发邮件求助，或者干脆融入那个圈子。这篇邮件希望发发可以给他指一条明路，希望发发永远年轻美丽，发家致富，祖父阿普阿普。哎，这个都要借一步说话吗？刚才是谁要借一步说话？房管记一下这个名字。这是我们六七三间的基佬部吗？刚才是谁要借一步说话？什么叫不借不借？正确的回答应该说没有没有吗？不借不借是什么意思？就是我的宝贝不给你看吗？有时候经常觉得你们思路很奇葩。没有啊，巧妇难为无米之炊，没有怎么借？不借。那怎么才肯？

0: 借嘛。棒棒棒棒棒棒，
1: 打个粉。
0: 我来看一下这个小截图哈。大跌，问你个很沉重的话题。哎呦，你看过 gay 片吗？我在我同事网盘里发现好多的 gay 片，这不正常吧？男的女的？男的，完了，恭喜你，不知道该咋面对。梦里不觉秋已深，余情岂是？为什么？余情岂是空余恨吗？你和你的男性友人为什么会有这么一个奇怪的群名呢？我见过的那种男性微信群的名字都是些什么傻逼呀、什么废物啊这种。你们这什么群啊？你们自己打开那个自己的微信，那种纯男性的微信群群名都是啥？会起这种吗？梦里不觉秋已深，余情岂是

余情岂是为他人，真的吗？我来搜一搜哈。嘿呀，梦里不知秋野，没有啊。操作不行。梦里不知秋已深。

梦里不知不觉秋雨深，余情岂是为他人，什么意思？梦里不觉已到深秋，我今生剩下的感情都专注于你，不为他人分心。哦，打错了，不觉。这是表白呀。梦里不觉秋已深，余情岂是为他人，何故朝寝暮复处，一想贪欢空余恨。哎呦，你这个群很有问题啊。我在想啊，他说他在同事网盘里发现了好多 gay 片，是真的吗？三个人群怎么了？这斗地主吗？就是有没有这么一个同事，有没有这么百度网盘，有没有这么多 gay 片，这个 gay 片到底是谁的？他跟你说这个话到底是想让你帮他解决这个问题呢，还是想试探一下你的态度？

0: 谢谢穿拖鞋上树再修行的飞机。可能是暗示试探。
1: 对啊，
0: 我觉得有可能是试探啊，就好像有些女孩子，就回到异性恋上面啊，有些女孩子会问你说，哎，你有没有女朋友啊，要不要我给你介绍女朋友啊，实际上她并不是想要给你介绍女朋友，她就想把自己介绍给你，这是一种试探，就是醉翁之意不在酒，在乎你们之间也。谢谢淡淡的旧时光的飞机，在出柜的边缘试探。现在这是一月份发的邮件，现在他们可能已经就问题解决得很好了啊，其实是个卖片的。嘿，现在已经可能门都打开完了。少看 blue 的，但我还是坚持我最开始的判断，我觉得可能只是试探你而已。而且你知道吗，这根本不像两个直男的对话。一般来说，直男如果发现了别人是 gay，然后看了就被迫看了很多 gay 片，然后他们的对话是怎么样的，我猜测一下啊，应该一来说我操好恶心，你不知道我操老子饭都吃不下了之类的，而不会是这么就是很简单的开头问你一个很沉重的话题，这一看就不对。还有他先问你的什么，说你看过 gay 片吗，这话是什么意思啊，这是一种，就是你听说过安利吗，那种起手式，就是想拉你入伙的那种问法。一般正常的，如果真的是直男看了，就是不经意间看了很多 gay 片，他是会留下很重的心理阴影，很长一段时间连什么台湾什么烤肠都不敢吃那种，他会说我操好恶心，天哪我很难受，你知道吗，那个人实际上是什么，他都是会这么跟你聊天，这种说法一看就不对。安利的起手是你们想想，你跟你的好朋友如果你不小心看了这个，一般来说直男看了这个会难受的，你会这么平静的说，你好，你看过 gay 片吗？这感觉就是如果说对方回复说看过，他说啊，我这里有几部新的，你有兴趣吗？这感觉是这么一个对话，不是一个正常的那种剧本。对啊，直男看了会流泪啊。还问你一个沉重的问题，再看这个梦里不觉秋已深，希望你不要辜负他的一片深情，不爱也不要伤害。什么叫你好，你听说过童话镇吗？谁没听过呀？好了，我讲完了。去下一方啊，邮件。哎呦，这邮件的标题可以有点膨胀啊！你想要在上海买房，可以找我结婚呢。我竟无法反驳呢。我来看看他说了啥。 你想要在上海买房，可以找我结婚呐，我绝对不会找你麻烦的，给个50万就行。上海户口这么值钱的吗？羡慕上海土著。

下一个留见。上海房价好像最近有点跌啊，大概就是从11万跌到10万9千那种感觉啊。你不要钱，快来！哦，有些弹幕说我不要钱，发发快来找我。还有就是我倒给钱，报销车费，快来找我。可以，可以，可以。北京户口60万，这还是竞价的吗？都跌了些啊，但是跌，我们乡下的房子还在涨呢。我们重庆的房子好像涨了30%，上海的可能就跌了1%吧。有什么区别吗？反正也买不起。不许反悔是？你不要钱送房子。欢迎成功濒临指导，这是濒字吧？不是胃吧？我没念错吧？谢谢国民出撒浪黑的飞机。莅临啊啊！哎呀，我打一下。哦，真的。嗨，哎呦，肚子疼。身体不行。哎，我在想啥呢？刚才那段切掉。首先祝发姐、助理小姐姐和673737新年快乐。发妈妈您好，我是一名看您视频的随口。突然一下河南口音跑出来是怎么回事？我是一名看您视频的随友。最近遇到一些问题想和您分享一下，我最近好像对现实的女孩失去兴趣了，我现在只觉得二次元中的女生特别可爱。哎，刚刚聊过二次元大主播，帮帮帮帮简单来说就是只有看到二次元的女生才会来电。我有一个说法，就是那个什么来电这个说法应该是两方都有感觉才叫来电吧，就是两个人互相有点好感叫做来电。你单面的，你对纸片人来什么电呢？就喜欢他而已啊，是不是？就是说就像恋爱一样，要两个人都喜欢才叫恋爱。你喜欢别人，别人不喜欢你，只能叫单恋或者暗恋，对吧？他说以前单排的时候还会对三次元的女生有反应，现在看到女生就想把她们二次元化，要不就再起不能。我很喜欢看别人把其他的事物娘化。什么叫娘化呀？哦，我好像知道了什么。哎，我怎么懂得这么快啊？我怕不是个变态吧？我怎么这么快就懂了？我对自己产生了怀疑。你们知道娘化是什么意思吗？就是把所有的东西都把它想象成一个姑娘，猫娘、狗娘、狗粮，我也不知道，好像没有，就猫娘，还有什么贱娘，就把，比方说你一个鼠标，你把它想成一个姑娘，当然可能这种情况比较少。高铁娘，还有好像真的有，还没有狗娘，有猫娘、鲨鱼娘、AC 娘，还有啥？贱娘我知道，贱娘我觉得很奇怪，我一直不知道贱娘是什么。蟑螂娘可太恶心了吧！我们给你们搜一下啊，娘化、娘化。
百度百科，娘化特指有爱人士对各种角色甚至非生命体进行的女性化同人行为，一般仅指在 ACG N 界。 ACG 我知道， N 是啥意思啊？现在所说的娘化通常指以萌系手法进行的娘化，近期大有愈演愈烈的形势趋势，什么东西都能给娘了，万物皆可娘。来给你们看一下图片你们就懂了，这个是啥呀？没认出来，完了，我把有些能够认出来的给你们认一下啊。喏，这就是流金娃咖油库类的娘化，没毛病吧？这是猫耳娘，不对，这个酒好像是狮子娘，这是狮娘化。对，乍得乍娘娘也是娘化的一种，苦力怕是啥意思啊？这是狮子吧？哦，度娘也是，对对对，度娘。其实娘化存在我们，哎，这孙扎的好可怕。存在，这是死神的娘化。还有，哎，这是啥呀？好眼熟，但是想不起来。好眼熟啊，这谁啊？给我科普一下呢。我觉得经常看到这个动漫形象。吃茄子的娘，这啥 MC？ 这是国徽的娘化吗？我操，你们这帮人真是，我不知道你们这是宣传正能量还是负能量。我擦，这也行？这是坦克娘，看看啊，有些我都认不出来了。我觉得娘化实际上是有一点啊，这是孙五娘啊，好恶心，哪里不对？你们真是为所欲为啊。这是浣熊的娘化，浣熊娘，这是什么生物啊？我们就用图片给大家解释一下，有些同学不太知道什么叫娘化。这是阿童木娘，哎呦。其实我觉得这是一个不好，这是一个很危险的现象。就是天下万物皆可，的那种感觉。这是一个很危险的、很危险的趋势。哎，有些都不敢点开，算了算了，继续。谢谢作曲家卫一的邮箱。然后我们接着看邮件号，他说：“我很喜欢看别人把其他的事物娘化，在觉得很有趣的同时，也发现自己的兴趣在往这方面转移。其实这种是恋物癖的一种吧？不知道六七三千的水友有没有一些脏脏的小秘密、小癖好，类似脚控、臀控之类的？”我是气味的那种，虽然说起来很哈兹嘎西，哈兹嘎西是什么呀？ disgusting 吗？很绅士，

谢谢考拉带不过打不过袋鼠的飞机，但我还是不得不承认这些小癖好有些影响我的双排，和二次元的喜好类似，只要沾上我的喜好我就直立行走，没有的话就立刻化为史莱姆，还挺形象的啊，瘫软在地。我没有和他说过我的癖好，因为互相不是情侣关系，我是不是没救了？想问一问发妈有没有什么好的办法，初六级三级三越办越好，发妈妈永远17岁，古事长虹。哈子卡西是害羞的意思啊？哦，你们怎么都知道？人均日语十级啊，一级。我其实看了整篇邮件，我最大的疑惑就是为什么他有女朋友或者说有炮友？像他这种症状，实际上应该很影响他跟现实的女孩子交往才对。因为实际上，我们也看过一些就是动漫形象，都很夸张的。比方说身高1.8米，腿长1.5米，还有那种眼睛。我小时候我喜欢看漫画，我爸妈经常 diss 我，就说你那个好难看哦，下巴这么尖可以戳死人，但实际上多年之后成为了社会主流审美。我喜欢看什么那个什么美少女战士这种的呀，就下巴特别尖嘛，然后眼睛有这么大，然后我爸妈就觉得很不可思议，你是不是审美出了问题，为什么会喜欢看这些，我觉得这样才好看呢、啊、我觉得他们不懂，他们不时髦。但实际上所有的二次元都相对夸张一些的，就眼睛很大，下巴很尖，鼻子只有一个小点，笑起来嘴巴没有牙齿，对吧，然后头发超级长，胸超级大，腰很细，腿很细，没事就流口水，然后跟你说话都会浑身发抖那种。实际上这些都太夸张了，请你如果一直这样沉迷于这些的话，很容易就没有办法跟现实中的女孩子交往。谢谢，恭喜发财的飞机。流口水是什么？可能发羊癫疯吧，还浑身发抖那种。

谁在说香肠兄弟会的 RCC 你啊，好烦、啊、杨巅峰嘛就是这样啊。我还是希望大家能够就是适度娱乐，不要伤身，要分清楚网络二次元和现实，不要把那个就是不正常的东西视为理所当然。那个他们出这些作品都是为了迎合大家，就是为了满足你们一些不为人知或者说不足为外人道也的小秘密，实际上在现实生活中这样是行不通的。你看那个的时候很爽，那是因为他这个作者在讨好你，他觉得你喜欢这样 ，which is true， 你确实喜欢这样。但实际上现实中的女孩子不讨好你，她不会看到你就走不动路啊，眼脸红啊，心跳啊，说话里面全是省略号啊，然后就啊，大西。不会这样的，现实中的女孩子需要你去哄，你老是看那个你会接受不了现实的。

他们为什么要在作品里讨好你呢？因为这样才有点击率，才能接广告或者卖本子嘛，是吗？就像我们又回到今天早些时候说的那一句七言绝句，哎，不对，十言绝句吧，就是好看的皮囊3000一碗，有趣的灵魂要车要房。你喜欢的那种类型的女孩子其实不是女孩子了，她只存在幻想之中。谢谢真版木老娘的飞机。不要太沉迷了。我有时候在想，你们这些骚 ID 是不是都是 QG 内部人员？谢谢真版木老娘的飞机。谢谢5岁的兔兔的飞机。但是这是男生可能会遇到的问题，女生也有这样。如果我们天天去看那种韩剧，看那种女性向的后宫文，就是哇，打个比方，步步惊心哈，我穿越回古代，我啥都懂，皇帝喜欢我，阿哥喜欢我，大臣都喜欢我，他们为我疯狂，为我生为我死，每个都爱我爱得不行。实际上这个现实生活中不存在，霸道总裁爱上我很难的。谢谢萌萌的弟弟，谢谢 NAKJDFKAI 飞机。这种其实是另外一种类型的杰克苏和玛丽苏吧。谢谢借一部说法的飞机。嗯，我经历了什么？我什么都没有经历。嗨，我就是一个活在当下的人。我心中有很多，我懂你们，是因为我小时候的也看过这些误人子弟的作品。但是我现在成长了，我长大了，我成熟了。我现在信奉的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八荣八耻。我已经跟以前的我划清了界限，我再也不相信这世界上有那种事情。活明白了。年纪小的时候难免有种种幻想，为什么电视里这么演，你却不对我这么做。谢谢麦竹鼠10元一只的飞机。人都可以做梦的，但是做梦梦总是要醒的，如果不醒的话那就是死了，就凉了，就死走。有梦没关系，只要分清就好。而且其实他有这些爱好也是很正常的，他不伤害任何人除了他的炮友，所以我觉得他可以保留他的爱好然后离开他的炮友。因为如果他和他的炮友在忙的时候心里想的是二次元的姑娘，比方说贱娘啊 AC 娘啊，应该不会啊，贱娘啊乱七八糟的娘啊，我觉得其实是对对方的一种不太尊重。就好像如果他跟你一起练习的时候心里想的是李泽言，就是我觉得他可你可能就如果他想的是其他的，比方说是李泽言、旅行青蛙、八阿哥、五阿哥、四阿哥、乾隆，还有哪些第四，就是我觉得你可能也不是太开心哈。当然如果说你们能够变废为宝，就是你们出来反正你们关系也很开放，谢谢王十娘的飞机，谢谢李泽怡的飞机，就是能够把你对二次元的一些爱转化成更
更利于你们修行的一些课程，也不是，也未尝不是一件好事。里面还是可以给你很多灵感，对吧？说不定发挥就超长了呢。是是，谢谢李泽一的三个飞机。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哎，你别说什么旅行青蛙什么鬼，有这种情况，就是说，人呐，在有些时候并不是就一定会想别的喜欢的人，比方说，有些人觉得，如果说她跟她老公关系感情不好了，她就在那个时候一定会，在有些时候一定会想起隔壁老王。不是的，有时候她就会想，哎呀，想玩游戏，就跟你们一样嘛。你们是不是有时候也会想，就是什么时候能去打英雄联盟啊？我想打王者荣耀，哎呀。就是好像不是一个竞争关系，但是实际上又是竞争关系，你懂吗？就是我其实对这个不感兴趣，我并不是对其他的姑娘感兴趣，我就是想赶紧玩游戏。我今天有点累，不想去玩游戏。比方说我并不是不爱你了，在想迪丽热巴、古力娜扎，可能我想的是扎尔巴哈还是巴尔扎哈来着，就是我这是一种另类的竞争关系吧。你们难道就没有过这种经验吗？经历吗？不喜欢你了并不一定是我心里有其他人，也可能是我爱上了绝地求生，还押韵呢。我上回看到一个笑话，你们先笑一下啊，我找一下。

去哪儿啊？马个鸡！等一下，你们先那个。他说，令人惊讶的是，我们自愿花费好几个小时往上冲浪，就为了开心个几秒钟，是不是很有深度啊？我帮你回答了，是的。然后下面有人回答，他说，令人惊讶的是，我们愿意花费好几天对一个女孩花言巧语，就为了开心个几秒钟。令人悲伤的是，我们除了上网，在其他地方可能连几秒的开心都找不到。谢谢大家捧场，真很开心。你在673期间能开心好几个小时呢。

生亦何欢，人生苦短。谢谢尖波子的三张卡，谢谢萌萌的弟弟的飞机。什么叫收啊？哎，人家发自内心的开心的笑，为什么要收啊？你这收是怎么回事啊？人家真的开心，真的觉得很好笑，人家才笑的，你收什么？谁在说收啊？你等一等，收啥子？搜拉痒？为什么要收？收什么？你说清楚啊！这位兄台，请你留步啊！为什么要收？谢谢萌萌的弟弟的三张，不，三个飞机，谢谢也是弄完避弹的飞机，就无法可收，无哈可收。谢谢萌萌弟弟的四个飞机。其实大家还是没事可以出去宣传，欢迎大家出去宣传，看六七三七三能开心一个晚上呢，划不划算？嗯，喜欢他办张卡。谢萌萌弟弟的五个飞机。你们这种表现让我想起以前读书的时候，有时候比方说老师会故作幽默的讲一个笑话，但是其实并不好笑，然后大家就稀稀拉拉的笑声就算了嘛哈。但是班里就每个班总会有那么一两个就笑点真的很低的同学，他就会一直笑就一直笑，然后最后大家因为他的笑声又重新开心的笑起来了。嗯，当然这时候不知道老师的心情到底复不复杂。谢谢大家本卡，谢谢大家本卡。这句话还是普通话和方言的完美结合。

0: 谢自荐，我真的是真的，他这里面不是有一句，在17岁初恋第一次约会。我想了想，我17岁还真的没有初恋，17岁我刚上大学，提前丢人。cos 一下啊，没有经过精心准备，可能唱得不好。
1: 谢谢忽然之间很好听的火箭。

0: 脱粉，没给大家丢人，没给673计算丢人吧？啊？哇，这个真是充满了年代感的 MV，降个调吧。啊，没有歌词了吗？
1: Should stay, I would only be in
0: 看看有没有他那个有歌词的。这首歌我是当初自己练过。

0: 就不好学。
1: 这我真的很，
0: 但我一看听就是练过的歌，完全不看歌词。那黑人那种特色，亚洲人很难模仿。这是保镖的那个主题曲。

0: 谢谢七皇的两个佛剑，谢谢陈初的佛剑。晚安六七三七三，晚安六七三七三 ，see ya see ya， 先。晚安晚安，下次见。晚安六七三七三，拜拜 ，see ya。
1: 谢谢亚米亚米，太棒了，这两个飞机。谢谢懒人十八号的火箭。

谢谢济公的火箭，谢谢花井天和海义的贵族和三个飞机，谢谢一生所爱陈一发的飞机，谢谢蚂蚁蝗虫的大腿的飞机，谢谢腐逆的飞机，谢谢森星滑稽拳头你岸上走，谢谢孤单时代小粉丝。

不是说他现在不帅啦，一会儿再跟你们说。谢谢大家的荧光棒。

0: 晚安6733，拜拜，再见。晚安晚安，谢谢透明元素水晶的火箭。晚安晚安 ，Good night。
1: 真的吗？要去泰国吗？

他说我特别喜欢唱三个歌手女歌手的歌，一个是莫文蔚，还有孙燕姿，还有王菲。你们觉得哪个效果最好？谢谢简单小猪的两个火箭。

那些绿油带之下的游侠。你们都说都好，都行，都不错。就好像小时候我妈和我爸还有一些亲戚长辈就喜欢问我，爸爸妈妈你更喜欢谁？

小时候从小就很警惕，我说都喜欢都行，还行吧。哎，谢谢新番资本真板木老人还押韵的火箭，谢谢有梦想的狗的谢谢。还有些人很皮啊，说我说这三个歌手里面就王菲、孙燕姿、莫文蔚里面，你们觉得我唱哪个更效果更好一些啊？有些人就很皮啊，说我觉得黄小琥最好，一定要让我选的话，不小心点到原唱。谢谢阿肯的飞机。一发无媚的纸张卡，那女孩。

0: 谢谢大家关注的我的微博直播间，超级发帖。谢谢欧博的火箭，两个火箭。
1: 最近很火的那个体面。

谢谢三生的火箭，谢谢禽兽也有爱的两个火箭，谢谢阿西西的烧鸡火箭，也低了一点，稍微升两个调子。我发现这个歌手余薇文跟我一样是个女中音啊。谢谢老谭的火箭。一次极端事件吧，不作数。

谢西方盟主的飞机。有些同学强行改编歌词不押韵哈。我觉得那个雨神的长相有点像谁来着？就广东雨神。

话说说散就散，到底哪个版本是最火的呀？就大家就认同度最高的。谢谢带头鹅的直觉。

爱的岁月，只嫌上有春秋篇。欢迎收听。

弦上有岁月，是春晚吧？啊，你听出来了，是阿肯的飞机，是 K 莫的飞机。

谢谢蓝蒙蒙的火箭，铁路上有花的飞机，谢谢花样的这两个飞机。嗯，杨不是杨幂，哎，我一开口说错了，就看见自己长得像，就说错了。哎，今天不会被杨幂的粉丝安排吧？就是那个王菲，她的那个唱腔就是鼻音很重，然后很甜。生活是个复杂的剧本，就这样。不改变我们生命的单纯，不是很像，有那个意思就行。实际上才刚刚那个大学毕业3个月。哎，不对哦，现在都寒假了。6个月吧，也最快乐的时光的飞机。

天我来听他的演唱会的音，谢谢秋葵的火箭。哎，我那天坐飞机的时候，我翻自己的网易云评论，把这首歌还是被大家夸的不好意思了，在那个电台里面。谢谢魏希尔来的飞机。

0: 谢谢阿肯和夜色如此翠绿的风景。
1: 哎呀，这样做会不会太不淑女了？
0: 一首爱情教你做人，话说大了。

谢谢九胖胖的飞机，谢谢一马平川的高级主君。这首歌叫做你给我多少时间，是孟蔚的。我是不是没唱过？嗯，哎，翻到觉得嗯好，挺好听的。

这些冰雪妖精在哪里的终极处境，写他生莫作有情痴的胡军，想起常说的是愣生于苦，

哎，你没有听过其他人唱这首歌吗？应该没有。哦，谢谢小哥的飞机。

间，这个听着闷声闷响，这脑洞的飞机。还有十秒钟，一些脂肪菌的三个火箭，5、4、3、2、1。

不习惯。那些济公的火箭，那些脂肪精的火箭，哇，这个声音好大。

也是米勒的飞机，幸运观众的幸运飞机。这些最牛逼的飞机。

0: 谢谢思女生的飞机，谢谢马老师大边上的飞机。哎，我还就是一下子没 get 到你这个 SYD 的梗呢，刚才差点。
1: 乖乖乖乖，
0: 晚安六七三，早安，安安六七三七三。

哎，说起来 A 站不是凉了吗？前几天看那个，看就是上网逛那些论坛啊，什么微博呀、啊，看到一句话特别扎心。他说 A 站都凉了，你还没有女朋友？谢谢流水的笑笑，铁打的 OFO。好烦呐、啊！我看那个弹幕说什么，我不想看到笑笑流水，啊，好恶心啊！你们这个怎么这样啊？真的，我怎么会有你们这样的观众？恶心！嗯，这个，嗨，想起当初这个。这个什么《植物大战僵尸》，我打得可厉害了，僵尸之神。当时《植物大战僵尸一》，我是全通了，然后在无尽关卡，在那种 endless 那种关卡里面，到最后也没死，就打着没意思了，我就没打了，已经索然无味了，高处不胜寒那种。哎呀，这些游戏就是自己玩着好玩，就。直播不是很好看，可能谢谢佩爷的三个丑鸡火箭，谢谢看门老大爷的飞机。不是我吹，单手通关。喂，植物大战僵尸还要用双手吗？还要用双手来成就梦想吗？人家这个手游而已，你不是我吹，我用一根指头就能通关。你还要这个单手通关手游有什么啊？有什么值得炫耀的吗？耶，还广东吗？搞不懂。手游基本都是就是为我们残疾人准备的呀，你不觉得吗？谢谢，哦，我看见刚才有人说配五爷的超级火箭，我觉得五爷还是听着就比较好了，叫配爷爷把人家叫的太老了。谢谢配五爷的三个超级火箭，谢谢 Telepoint 的飞机。一根指头玩的是什么手游？这太多了呀！比方说斗地主、连连看，还有什么？很多时候那种塔防游戏也是一根指头玩啊。养生，这首歌还是国语版好听。嘿，先说用舌头就可以通关的，孩子，其他东西都就不说了。但是这个触摸屏啊，只要上面有液体，你就点不中，你不知道吗？你用舌头怎么通关？你用鼻子通关，我觉得都，我都认了，舌头是不存在的。是啊，你比方说你手刚洗完手，手上有很多水是湿的，你摁就摁不中啊，对吧？谢谢配五爷的五个超级火箭。哎，有些同学真的太俗了。我没有把你，我可不记得把你们教成这个样子的。还有些说什么用其他通关的，哇，你点那么准也不是什么好事吧？等一等，我们明明在聊一些很健康的话题，怎么被你们歪成这样？啊，看到有个弹幕说：“他说，这是发姐初恋时学的歌吗？”No。哎，感觉其实我啊，虽然没有谈过几次恋爱，大概0.5次吧啊，好像都跟你们说过了，经常一有个开头，大家就说听过了，听过了，讲过了，讲过了，讲过了。哦，他吧，知道了。谢谢丁丁猫的。丁丁猫儿的飞机，谢拉面左边的雷雷飞机。
不是，哎呀，看着你们这些听书听半截的就着急。

0: 眼蜡变得发发的附近。
1: 别讲，不想听。6630.54，
2: 哎，只是同事。其实真的，我知道，就是很多很多男生对于女生有幻想，女生对于男生就是 BL 切尔有幻想，实际上都没有你们想象的那么好。因为我不知为何哈、啊，谢谢老张故事来了的其实，谢谢建设祖国和荒野程序员的飞机。有个说法我也不知道是不是真的，因为我从小在重庆长大哈，但是好像有个说法说我们家乡实际上是啊，说重庆和成都是玻璃之城，是真的吗？我因为我从小就在那边长大嘛，也没有在其他地区就深入对比过，不知道这个说法是否可靠。 The city of glass。看娜娜说 DC 老师说真的吗？怎么啦？春节想去旅游一下？没听说过啊，好像有这个说法。谢谢逼博的飞机，谢谢炮车子飞机，有这个说法是吧？还我们那边好像有几个地方专门是就是供大家交流的，好像是文化宫那边还是少年宫那边。成都也有这样的地方，但是我毕竟不是成都人嘛，所以这个事情就不太清楚到底是哪个具体哪个地点。谢谢小咸鱼要有梦想的飞机。哎呀，我看 DC 老师说，他说川渝地带的妹子水灵水灵的，对吧？如果那边基佬多的话，我愿意去，就是解决一些就男女不平衡的问题。我跟你说哈。我就随便瞎分析，你觉得不对就当无事发生过。你想想，妹子好看，那生出来的儿子也好看啊。一般不是儿子像妈吗？对吧？那边川渝地带的妹子都一个个叫肤白貌美、气质佳，圆脸圆眼大小嘴巴，哈，圆脸大眼小嘴巴。那生出来的男孩子也是这样的呀，就嫩嫩的，眼睛大大的，睫毛长长的，所以就谢谢大魔王骑单车的飞机。相对就是相对也要秀气一些，就南方不管是男孩子女孩子都要秀气一些嘛，你懂的。为什么就是据说好像模特圈还有那种就是模特圈好像那个同志要多一些，可能他们就觉得自己太美了，爱上了自己，爱上了

一样的美男子这样。谢谢哲是种病的邮箱。哎，我说为什么说到这儿来了？说起来，哎，阿娇结婚了。我看到很多就是关于阿娇那个什么爱情史的新闻啊，报道什么的。谢谢逆行推进器和老谭的飞机，谢谢金城武的飞机。阿娇很漂亮，我觉得这个事情我们可以达成共识吧。有在座的六七三七三的观众，有没有觉得阿娇不漂亮的？应该没有吧。阿娇基本上是就公认的大美女了。订婚啊，订婚的，结婚的是苍老师，说错了，苍老师是结婚，阿娇是订婚。谢谢佛曰不可狂的飞机。但是呢，我看到那个很多报道呢，就说其实阿娇好像很自卑，就是付出型人格。跟谁订婚？好像是一个医生，不是陈奕迅啊，就医生，真的医生 ，doctor， 这是川味英语。然后很多那个就是报道呢，还有那种新闻啊，就写说阿娇实际上就挺自卑的。她虽然长得这么漂亮，但是就很没自信的那种感觉，在感情里面是那种付出的一方，就是跪舔别人的那一方，别人说什么他做什么，所以才会啊。当时那个事情也是后来采访他说为什么会有那些啊出现，他说因为不想失去他，所以他说，我说 OK 那种。不是他从小就这样。不是说出过那个事儿才变成这样，但那是一种就是更加那个的，但是实际上他在之前就是这种，据说是跟他从小的家庭有关系，好像他家其实就挺好像挺穷的，然后小时候就比较啊，流离失所嘛，还是怎么？反正就过得挺辛苦的。我都忘了他具体是怎么分析的，但是他就是那种不是，就长得像仙女一样，长得像仙女一样，但是他很不自信，就很在爱情里面是那种付出方，从小是这样的。哎，你看过？哎呀，其实我觉得这个事情上，他们两个都是受害者呀。毕竟那时候他们谈朋友嘛，就是为什么他像仙女一样还会这样呢？谢谢志远08的邮箱，你也看过。哎呀，不过陈老师是真的帅啊。2017年啊，2018实际上我也大出血了，你们可以猜一下。女流的时光机上没我，唉，有必要说那么多次吗？No， 没有一个人猜对了。看一下那个图，其实我的输出很分散，所以实际上我已经53级了，快，我马上53级了，月也不是月消费，就是总在斗鱼的总消费应该超过10万了，但是呢，就是我输出比较分散，所以你很难猜出我在哪里消费最多。

0: 哎，豆子肯定有我啊，应该是。但我这儿，我在豆子那里送的所有的飞机都是用小号送的，我把我小号的所有的鱼翅都送给豆子了。哎呀，你们一定没想到，公布答案了啊！哒哒，没想到吧？有谁猜对了吗
1: ？Nobody， 我自己都没想到。
0: 我用小号给豆子送的，这是我大号的那个时光机。但是我虽然给钱小佳送的最多，但我又不好意思去他那里炫耀，因为他毕竟在我这儿开了皇帝呢，还梭哈了，所以我就不主动去招惹他了。我一去找他，他不来劲了。我说：“啊，发姐，你给我送了9000多块钱啊，你可太大方了，是吗？那我谢谢你哦。”之类，别去说了，别去说了。哇，你怎么这么大方啊？你一定很喜欢看我直播吧？之类的，所以千万不要去说这个事，就低调一点。赶紧关掉，还给那个831给大毛送了三个超火，然后一年来给冯老师送了几个火箭和超火，然后其他都很分散，反正总消费大概10万块吧。还有小号呢，小号，我来再看看还有什么图。我可以给你们看一下，我作为主播，然后我们房间谁发言最多，什么谁是真正的大水怪呀？谢谢老仙奶，我追不到女友的飞机。啊，来你，我不对，我不是老仙，我是小仙女。换一下号，66个飞机，对啊，居然没上榜，这合适吗？他是1月份的吗？1月21号的，他只是2017年算的。我是2018年1月21日给六六送的66架飞机，所以呢就在没在2017计算里面。2018我消费可太高了，真的，我没事就往里面冲冲冲。充几万，一会儿就用掉了。我来登一下我的大号。哎呦，点错了。而且我记得当初那个年度的时候，给亲友团送了不少，但是都是分开送的，所以没有集中一个房间送很多。然后我给豆子送的都是小号送的啊！你们说，来来来，无奖竞猜，你们说送的最多的不是那个说话最多的是机器人吗？其实我想过很多，有可能是哪些人？哎，这个怎么验证码怎么傻？哎，点错了，哎呀，点错了，点到自己还可还行。哎呀，怎么卡住了？刷新一下。2014年9月11日，你成为鱼塘新主播。673733是专属房间号，和斗鱼相伴度过了1245天，获得959万个关注。去年你直播了311天，哇！主机游戏《绝地求生》和《英雄联盟》，我什么时候直播了《英雄联盟》？我王者荣耀。

0: 都播的比英雄联盟多。我什么时候直播了英雄联盟？我觉得这个分类有问题。哇，温迪的，真的没有啊？
1: 还有什么？主机游戏977个小时，绝地求生73个小时，英雄联盟5个小时。哎呀，破响破响，声音关了。
0: 我播过王者荣耀啊，王者荣耀我播了好几次的，绝对不止5个小时啊。我可是签了合同的呀。不对，就那个做推广嘛，好多个小时呢。我播王者荣耀没分区吗？没换分区啊，我记得我换了的呀，没换吗？好吧，我还在颜值区播过呢。
1: 2017年1月4日20:25，你开启2017第一场直播。李去年习惯晚上18:00-20:03之间开播，每次来捧场的观众是你分享快乐的动力。你陪水友度过231个安静长夜。11月22日舍不得关播，直播主机游戏到夜间，到凌晨4:13。那次应该是年度。嗯，我看看。直播之余，你上传了叉叉部视频，一共被观看了几千万次，还不说具体数字，免得被拿来带节奏啊。2017年，你的心情和所有人的心情在直播间留下好几千万条弹幕印记，也不说具体数字了。哎呀，谢谢砧板木老人的火箭。大家最爱发的是。童话镇关注陈一帆超级话题666，哈哈哈，好听，哈哈哈哈哈哈，是，超话陈一帆，欢迎你关注超级话题陈一帆，大气啊啊，扎心了，私信主播报警了，晚安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就这些。2017，你的观众弹幕排行第一名，刚好配合 BGM， 谢谢超级伯爵的火箭。第一名，明我生日，150,000条弹幕，看一下。15万除以365，月日均410条弹幕。你是不是黑屏聊天狂？嗯，我觉得你在直播里好像没这么多弹幕啊。你是不是黑屏聊天就疯狂的黑屏聊？第二名是只拍马屁的阿佑。辣草五花柚也是150,000，估计他们是那个在千位数上有那个有高低之分，都是两个150,000的大水怪。第三名是机器人喜瑞斯有110,000，所以我们直播间9,299,997个观众，水发弹幕不如一个机器人多。第四名是这名字应该没人吧，100,000条，也是黑屏聊天吧。第五名林沧州100,000条。第六名只说实话的失眠90,000条。第七名 AQA909101 90,000条。第八名音把磐石90,000条。第九名九日歌90,000条。第十名 WABGZHI2015 80,000条。谢谢折页的飞机，谢谢阿佑的飞机。有些 ID 平时好像在直播里说话没有那么多呀，感觉。然后后面是那个鱼吧的一些数据，我们鱼吧没怎么去搞，我就不念了，应该都是黑屏聊天聊出来的。如果说是按直播时发弹幕的频率来说，我印象中好像像龙骨小姐姐呀，还有什么 沃特梅伦啊，还有一些老王队长啊，这种就是感觉特别多。对，就是黑屏大水怪。谢谢明我生日的飞机。冠军来了，冠军来了。2017年你是游戏达人。游戏达人。年度关键词：人美歌甜、暴击女王、老艺术家、童话镇、主机游戏、绝地求生、英雄联盟、敬业先锋、礼物达人啊、人气主播啊，我几千万条弹幕，960万关注，每平方公里都有一个关注我的人。又找了新的夸奖自己的方式，在中国大陆大地上，神州大地上，每一平方公里都有一个人关注我。谢谢林沧州的两个歌姬出群。是敬业先锋啊，这人家斗鱼出的数据你不相信？谢谢安眠在两个飞机，林沧州的两个出群。我来查看我的观众片，其实我的观众片都不太准，因为我全是用小号，我大号一出场就要花钱，一去哪儿就要被活捉。其实还是，哎呀，但是我可以跟你们说一下，我的直播时长，就是我在我的直播间待的时间，因为我只要在直播，肯定我就在我本直播间待着嘛，所以可以跟你们分享一下这个数据。谢谢二道扛把子的游侠。你用户等级进化到了52级，打赏了36个主播，哟，15张粉丝勋章闪闪发光。但等粉丝牌普遍不高，因为我没怎么续牌。你打赏最多的主播已经说过了啊。爱看直播的人运气不会差，大奖没有垂青，但快乐不会缺席。你不是不是前后矛盾吗？爱看直播，我还不爱看直播吗？我运气怎么这么差？竞猜获胜一次，嗨是竞猜，这局前20，你压9000余万，最多赚到了1620余万，没想到是嗨嗨啊！然后是，你最爱看的直播间。陈一发儿832小时。Over。谢谢老王队长和这名字应该没人吧？谢谢这些水怪们的飞机，不对，是弹幕先锋。谢谢砧板木老娘的飞机。这是老板娘吗？夫人大气大气。有些东西肯定不准，但是呢，就假设啊，我做个比方说你特别爱看一个直播间，特别喜欢那个直播那个主播，但是呢他跳槽了，直播间被关闭了，你就看不到他的数据。比方说你第一名德云社，第二名赵小超，第三名想想还是不敢说，就不带节奏了。然后你的那个你的就看不出来了，你的数据就不准了。

哎呀，很多还是就是，其实像电竞圈啊、游戏圈啊、直播圈、互联网啊，就是跳槽很频繁的一些圈子。哎呀，哦 ，DC 啊，不可能吧？你们怎么会？你们看 DC 老师的直播应该不会上榜吧？我觉得他总共就没播多少多久小时。哎呀，现在好像确实平台之间互相告得很夸张，我不知道到底最后赔了没。如果那些数字都真的赔了的话，我觉得我们就可以上市了，对吧？是吧？搞什么年度盛典，好好打你的官司啊，是吧？这不比搞比赛来钱快，对吧？谢谢 Screen NN 的飞机。我现在就是有点担心 DC 老师是不是你应该就是合同到期了才跳槽的吧。但是还是就是凡事有利有弊哈、啊、其实我们也挖了一些别的主播嘛，对吧？所以有时候给人一种换家的错觉，你的被挖了，你也挖过人家，就看人家谁的法务最牛逼。我以前就是跟东北的老铁一起打过游戏，那时候东北老铁都喜欢去网吧包宿，所以我比较熟悉这个称呼。谢谢腹黑大萌王的飞机。其实像你们这种男生啊，出去爱打网游的，出去那个网吧包宿是一个很危险的举动。当然你们人身安全是还 OK 啦，就是毕竟就很安全，对吧？男孩子嘛，在东北。但是呢当然手机其实也还好，钱包也还好，一般也没多少钱。出去我是说，不是说身上没多少钱，就不是说你的那个银行账户没多少钱，一般是说你出门不会带太多钱，去网吧又不是干嘛，对吧？但是呢你的网游账号价值连城，经常很多老铁们在网吧包宿，包着包着睡着了，起来之后号已经被盗空了。这是一个真实的故事，大家不要以为我编的。你看在上半夜围在你周围，哎，这不是我系渣渣灰吗？哎，我操，说着说着就来了这个智能 BGM。 大家好，我系渣渣灰，我是古天楼，欢迎来到贪玩蓝约，你传媒玩过的版本，全新版本。点一下玩一年，装逼不用一分钱。哎呀，后面怎么说的？来来来，文案给一个。四兄弟就来赶我。我系渣渣飞，我系古天楼。然后听着听着就突然一下从宫崎骏跑到渣渣回来，画风太快，转变太快了。哎呀，小强还是心细啊，虽然没有什么版权，但是在智能 BGM 这方面还是给你安排的明明白白的。小强牛逼，网易 up up， 谢谢西怀的五张卡。刷啥子游戏哦，我老太婆都刷不赢还刷游戏。扎心了嘛，也没事，小强又不在，小强估计最近忙着荒野行动呢。

还要再看一遍。哎这啊，小强离职了，你才离职了，不要乱了军心哈。哎，这个等一下，我要收藏一下，收藏一下，这个他妈的不收藏还是人吗？这个歌叫 Go Time， 我觉得应该很实用，大家拿个小本子记一下。再听一遍，大家好，我是古天楼，我是渣渣飞，贪玩蓝约，这是一个你没有玩过的全新版本，只需体验三分钟，你就会跟我一样爱上这款游戏。点一下，玩一年，装逼不用一分钱，是兄弟就来一起赶我吧。谢谢孤独时代的海尼巴的飞机。啊，我做好了，大家去种橘子树吧。贪玩蓝约，你没有玩过的传声版本。也积分吃鸡了吗？那飞机这用看多少遍吗？我靠，过而不忘好不好？等到我某天不做直播了，接一个夜游广告，江湖上还有流传着我的故事，那多好啊。大家好，我是陈一发，贪玩斗鱼，你没有玩过的传声直播平台，点一下玩一年，充值不用一分钱，只需体验三分钟，你就会跟我一样爱上这个平台，是土豪就一起来充值吧。

0: 点一下看一年，看直播不花一分钱啊，充值不用一分钟，充值不用一分钱，过分了，要报警。好了好了，这广告不知道什么时候给我结钱。哎呀，民工讨薪难啊，天天给各个大佬打广告，他们也不自觉。什么意思啊，这个音乐打完广告就叫我滚吗？什么意思啊，过河拆桥，狡兔死走狗烹，飞鸟尽娘工厂。这他妈不是商场关门的时候的歌吗？老子刚刚打完广告两遍，广告费也不结一下就叫我滚，过分了。也就是说我刚开播十分钟打了两次广告可以下了。好了，今天的任务完成了，回去吧，改天通知你结账。谢谢一念的两个飞机。王安六七三七。刚开始是 going time， 变成 going home。
1: 这个网怎么样？我们又换了一个。一晚上我们已经试了
0: 四五个信号源了吧？乡下地方，大家多担待。
1: 哇！
0: 啊，我就荣耀主播了吗？突然，
1: 不是，他那个荣耀主播跳出来黑屏吓我一跳。
0: 我也是。我还以为我又凉了，又去凉凉。
1: 目前还行，
0: 这次很流畅。这是我最开始选的，我最开始选的就是这个，但是不知为何，它就信号就播一阵子，它又出现问题，所以我才换。
1: 你是不是走动的时候太卡了？
0: 没有，那是没动，我等你呢。谢谢栗子花栗鼠的，谢谢猎博 CR7， 还有女黑粉的那个飞机，谢谢。啊，今天又荣耀了，然后可以给大家抽公爵了。公爵的牌面可是满满的，
1: 只要是荣耀就可以抽公爵了。
0: 不，来，我给你们讲一讲。据说是第一天荣耀还好像是它是一步一步来的，就会那个娱乐盛典嘛。然后你当前面的荣耀主播是可以抽骑士，然后就是抽什么子爵，然后最后是公爵，哎，好像是这样，我都忘了有没有伯爵啊什么的，伯爵游侠什么的，好像都有，反正最高是公爵嘛，没有抽国王这些，
1: 办卡抽吗？
0: 哎，不行，
1: 公
0: 爵抽不得被，办卡抽不得被喷出翔，
1: 公爵还是很贵的，
0: 是很贵，但是
1: 国王下面那个。
0: 是啊，但是他们没有贵族鱼翅你知道吧，所以他是一个头衔
1: 哦，
0: 所以呢他也就没有那么
1: 哦，他
0: 还是很珍贵，也就是说你

0: 你第一个月开通那个公爵呀、啊，是15000，后面续费是10000，所以这个头衔呢就价值5000，是吧？
1: 续费还得自己续。
0: 不然呢？终，你以为是吧？我们也抽终身公爵吗？我靠，那我就10个超级火箭抽个终身公爵，我觉得很多人都要干啊。
1: 我下个月得花10000块钱续这个公爵。
0: 你越爱续不续呗，就这是看看那个看自愿。
1: 那我这一个月万一当公爵当上瘾了，
0: 这就是陷阱，是吧？
1: 世袭制可以。
0: 是，公爵其实牌面还比较大，国师就是这么火起来的。国师那个
1: 他是公爵。
0: 有一个公爵的头衔，加一个很骚的 ID，再加一个很淫，不，很，也是很骚的那个头像，你就很容易火了，是吧？当然你还得偶尔时不时的给女主播刷点火箭，不然的话这个人家也不搭理你。
1: 他不是因为骚话连篇火的吗？
0: 是啊，但是实际上我们骚话连篇的很多，是吧？你那个贵族弹幕确实要更引人注意一些，这个还是有一说一，是吧？不然人家花那么多钱买这个头衔，这不是傻逼了吗？
1: 骑士说话是不是没有票窗？我就是骑士。
0: 骑士就是给你称那个贵族数量的。游侠也是，
1: 我还在我自己直播间开着呢。
0: 骑士的话就是进屋有提示吧，
1: 对。
0: 还有些什么我都忘了。伯爵开始有票评，骑士200嘛，伯爵2000。
1: 游侠才是充数的，没错，游侠是我们的弟弟，因为我们是骑士。
0: 其实那种弹幕票评的话，你那个粉丝等级反而很高也可以，
1: 几级以上？我忘
0: 好
1: 了。
0: 像15级吧，15级都要花挺长时间，不少钱了。
1: 关键他有的时候每天续就很要记着嘛。
0: 其实你一个星期记一次就行了。
1: 我
0: 不
1: 是。
0: 过我谁都没续，我怕就是后宫失火。就给这个女主播睡
1: 我的牌子掉了吗？方糟了！
0: 总之不去，说该刷就刷，不养牌子，养牌子太辛苦了。每次你还得去，你开大号去别人直播间，然后很多人说，啊，发姐好，发姐好，发姐怎么来了？哎呀，欢迎发姐。然后你说我是来续牌的，是吧？然后丢了2个荧光棒给你，这不是很尴尬吗？对吧？那个牌子不就只有荧光棒嘛？你就悄悄的在，就算了就。小号可以去养个牌子，养自己家的。
1: 我每次黑屏给你刷那些小礼物的时候，他们都说："丁姐来送飞机零件了。”然后特别不好意思的发2个表情就走了。
0: 他们有什么资格说你呀？现在我们这不是，他们都自称自己是6737的垃圾部是吗？你这哪有超级火箭就说哎，大家让一让一让，我们捡垃圾来了，6737。我还说人家飞机零件是吧？哎呀，就相亲何太急。我
1: 每
0: 觉
1: 次
0: 得
1: 都
0: 就
1: 是签
0: 是
1: 到得的，
0: 来看看就不错啦，就挺好的了。哎，怎么这么多蒜呢？我都吃到第2个了，还有一道菜呢。
1: 还有好多只看连弹幕都不舍得发的，
0: 对啊，从
1: 很
0: 来
1: 多。
0: 没有注册过手机，然后
1: 对，就每天
0: 每天看一看。
1: 白嫖粉儿。
0: 没有，对，垃圾不报道，别这样，要哭了。哎，
1: 这个微辣辣不辣？这微辣辣不辣？
0: 好辣呀，太辣了！谢谢那个馒头也是粮食的，1000多个100UR。现在应该是比较流畅了吧？
1: 目前为止没有出现问题。
0: So far, so good。
1: 今天他嘴巴还是肿的，然后。

0: 还是不行。说成都的辣在重庆面前就是个弟弟是吗？我就带地狱节奏，你自己。
1: 他去重庆找你了没有？
0: 没有，就是有一次他在那个，我跟他在上海吃饭，他在上海来玩，然后他跟我说，他去重庆玩的时候是。谢谢七公的公爵，续费的公爵。
1: 那还是我见的发发比较多。
0: 那是，毕竟工作狂。哎呀，你点了些什么呀？你是不是点了牛蛙？
1: 你不是牛蛙吗？
0: 不是啊。
1: 吓一跳。
0: 我在骨头都炖了一大堆了，你问我不吃牛蛙？
1: 牛蛙狂魔。
0: 你还点了魔芋啊？哎呀，这是人生何处不相逢？你麻辣香锅里点这么多魔芋。
1: 我想到了。我怕你吃不下饭。
0: 没事没事，好吃。
1: 帮你减轻一点负罪感。
0: 嗯，对对对，
1: 我今天也是吃魔芋的人了。
0: 对。
1: 本来点的是魔芋丝，把魔芋丝也化掉了，换成魔芋。
0: 差不多，差不多。谢谢一克猫竹的再见。嗯，
1: 明天好像说十点半，好，我给你化妆。
0: 不是十点吗？怎么又提前到十点半
1: 了？反正你又不睡。
0: 我怎么会不睡呢？
1: 反正你早上才睡觉。
0: 不，
1: 插球不多。
0: 不行吗？
1: 十点半跟十一点是不是对于你来说？
0: 这熟睡阶段。
1: 你早餐点的是哪种？看来跟我一样吗？
0: 我一样点了点。什么小笼包啊？
1: 什么？
0: 烧麦？
1: 他只能选一份。
0: 啊？
1: 就是中式的，是吗？
0: 我觉得不是随便点吗？就跟那个火锅点菜一样，不是随便点。
1: 你把欧式的、美式的、中式的早餐都点了。
0: 嗯。然后他其实跟其他酒店一样嘛，就是那种。自助餐型的，只是他给你端过来而已。
1: 反正服务员不是这样跟我说的。
0: 啊，马上，没事。
1: 明天为了早饭。
0: 今天来的时候，他有没有叫你交那个酒店押金呢？
1: 没有啊。
0: 嗯，为什么他叫我交？我看是，我看是怎么？他非要我交200块钱的押金，结果我没，我那个不知道为什么我那个银行卡刷不了，
1: 没有现金，
0: 刷失败了。然后他算了算了是吧？就感觉就，
1: 然后就没要，
0: 就没要啊。
1: 那看来也没什么。
0: 是啊，但是就觉得很奇怪，因为一般那种，别人安排你住的酒店是不交押金的，就他就把那个钱都付了。
1: 对哦，反正我来是没有，直接就住了。
0: 针对我，
1: 一看就是有钱人。
0: 谢谢帕汉321的火箭，谢谢谢谢。
1: 分开来的，对。不是，我今天早上还怕他睡过去，我给他发了消息，我说。起床了吗？不要晚点了。然后他说我已经到了，
0: 我都落地了。劳模。昨晚上我下了播之后，
1: 我真的应该早上到，真的应该早上到。下午那个点儿堵的哟，你都不知道。
0: 我早上也堵得很。我不停的听见，我在迷迷糊糊的睡觉嘛，但是我听见那个师傅，他那个导航不停的说，就是每隔5分钟说一下前距离终点还有3公里，但就是一直
1: 3公里。
0: 对对对。
1: 不是，我都没法睡觉。那个司机，那个北京的师傅可能唠了。他说：“你且看吧，这香山的落叶，
0: 你
1: 都不知道有多好看。
0: 你这人家口音，你且看吧，香山的。”
1: 就特别京味儿的那种，但我学不出来。他一路他就嘴就没停过，我就那种尴尬又不失礼貌的微笑。不太会接这种话，我也不太想聊。
0: 我一上车，我把帽子一戴，口罩一戴，我还戴了眼镜。

0: 基本就他就不知道我是人是鬼那种，也没跟我聊天，我就睡觉了。
1: 感觉北京人都特能唠，真的。
0: 特别贫，不知道有啥好贫的。我来之前我就说，在北京有什么景点啊？就像我们在西安一样，我们来玩去玩一下，就户外直播什么的。
1: 嗯。
0: 然后他们说香山、长城。哎呦，那、哎、哦。妈捡起，免得一会儿踩到。但是我又听人说香山很无聊，就很无聊。
1: 他们说还挺好看，就爬山嘛，然后山上有那个
0: 有啥？
1: 枫叶。
0: 枫叶，这个季节应该枫叶，
1: 它
0: 还挺好看的。
1: 对，今天因为我们路过不是嘛，全都是黄色的，是银杏叶，红色枫叶。满山都是，对，人爆多，因为这两天不是那个9月9重阳节嘛，都去登山了。
0: 遍插茱萸少一人。嗯，是一山动兄弟吗？我都忘了那首诗怎么背的。
1: 谁的诗我都忘了，王什么的是吧？
0: 王石谷吗？
1: 王某的诗。
0: 就这什么？每逢佳节倍思亲人。
1: 国师是充了月卡吗？一定要找点牌面的哟。每天
0: 国师就是要比较丰富。
1: 哦，王安石。
0: 王安石，哎，但我说对两个字嘛，差不多。
1: 哎呀。
0: 他打了一大串问号，一些幽深的枫叶。
1: 你都是怎么看到他的弹幕的？
0: 啊，公爵的弹幕比较显眼，伯爵
1: 就像这种有头像是吗？
0: 有那个底色的，可以调飘过去。你有没有参加这次那个娱乐盛典啊？
1: 他们
0: 没有积极参加，
1: 他们失去了我这个心仪一姐，因为这个、
0: 啊、什么心仪一姐，嗯、
1: 啊，不是，
0: 原来你是心仪一姐，失敬失敬。
1: 他们这个盛典不是正好在那个会议期间吗？
0: 什么会议期间？就是
1: 十九大
0: 吗？那也没影响我。
1: 会议期间我被封了。
0: 你为什么被封？
1: 因为就直播间分数过低的大主播都不能播，就比如说总监啊。还有户外的几个主播呀，什么周双虎啊、江一生啊，都被封了。然后我也在那个名单之内。
0: 你干嘛了？
1: 非常可怕。
0: 你就是讲黄色笑话了？
1: 没有，就直播间分数之前我一直在攒嘛，结果一直没攒出来。
0: 是没攒够呢，还是说就是攒的速度跟不上扣的速度？
1: 一分没攒上，他要提前。连续三天每天都要直播俩小时不被提醒才能攒一分，
0: 难吗？连续三天直播每天两小时不被提醒不被警告攒一分，这很难吗？哎呦，现在小姑娘真的是，
1: 反正现在还是六分。
0: 我大概半年没被提醒过了。
1: 哎
0: 呀，就想念超管的日子，
1: 被禁了10天憋死我了，眼睁睁看着他们各大分区在那里刷礼物。
0: 那你不是损失几十亿？
1: 所以说斗鱼失去了他们的星语一姐。
0: 哇，你上了哪还有什么文小劲的画面？是不是这个意思啊？
1: 嗯，比不过六姐，比不过六姐。他也没播这个期间，好像
0: 播了的吧？我看他名气还挺高的。
1: 有
0: 还有木可儿是吗？
1: 木可儿
0: 他们都要感谢，是新来的。哎，你这口气这星云一姐呀，这星云一姐呀，我靠，这要新来的吧是吧？
1: 感觉好像欺负人家一样，新来的吧？
0: 听见没？大家都是那个，这星云区的那个小姑娘们都听着是吧？要不是我们丁姐这回被封了，你们还不知道多少名呢。
1: 哎，太逗了。没有，我是觉得那个主播来的时候好像，
0: 你敲门吗？
2: 看一眼。扫一眼。 吧，中式吧。九点，那个10点送到吧，十点送到吧。
3: 来，不是那个，
0: 他真的不让，就是一样点一点进。
3: 我就跟你说，人家说了，
0: 嗯、
3: 你笔放哪儿了？
0: 我笔在这儿沙发上。那我还得捡点。
3: 不是，白煮蛋、茶叶蛋、煎蛋，要哪个蛋？
2: 煎蛋。
3: 因为你其他都选好了呀，只有。
0: 但是我想要西瓜汁啊。只有欧式早餐才有西瓜汁儿，我又不想喝豆浆，哎呀，早上喝豆浆。不行就算了，我喝矿泉水吧。嗯。
3: 绿茶跟菊花茶要哪个？
0: 哪谁要喝菊花茶？大清早的，不喝。
3: 绿茶。
0: 原来真的不能跨区点菜啊！是的，为什么突然大？我也不知道。你穿着毛衣呢，有什么好大的？
1: 跟你说不可以了吧？
0: 哎，丁姐说的是。
1: 要不要把我的西瓜汁匀给你啊？
0: 嗯，不用，算了。
1: 可是我
0: 喝矿泉水减肥。
1: 可是我8点钟就吃了，
0: 那你吃了他又睡回笼觉了。
1: 我打算早起直播，
0: 是不是被封了吗？现在
1: 我放出来了，会议期间已经过去了，10天已经过去了，所以说这个月时长不够了呀。
0: 难怪这次我都没有看到总监的影子，原来跟你一样。
1: 就只有大主播，就是不算大中型主播，好吧，被封了。
0: 只有你们这些是吗？不怕死的，像我们这种什么天天谨言慎行、瑟瑟发抖、自我阉割那种，说话就一句话在脑子里面过3遍才说出口，根本就不会被警告。
1: 放出来了。
0: 前阵子他们那很多那个水友也被禁了，
1: 那种全站禁言啊？
0: 对，
1: 好像有听说，管得严，
0: 不知道是干嘛，可能是磨蛤吧。
1: 这是什么意思啊？
0: 嗯，你别懂，一会儿又扣了。

0: 重庆话是吗？
1: 对对对，重庆话，重庆方言，解释起来比较复杂。
0: 哦，我那天看你重庆的那个线下直播，晚安6737居然是女粉儿，我只觉得
1: 是
0: 男生。
1: 不是他，哎呦，我忘了，他好像是帮他男朋友来的，好像是怎么样，还是他自己叫这个，我忘了。
0: 帮他男朋友来的，
1: 是啊，他们很多情侣来的。
0: 哇，
1: 我当那天晚上见了太多水友了，我有些没记住，我记得他来了，但是我忘了这个王六三三是他自己的 ID 还是他男朋友的 ID， 是他女朋友啊，双人号，哇，难受，
0: 这么好，女朋友帮忙来要签名，
1: 还有女朋友帮忙刷飞机呢，帮忙续牌的呢，就是我让我又爽又难过。
0: 哇，
1: 哎，但是我觉得新沂区好像不是特别火热啊，你怎么签到那个区去了？
0: 还没签呢，不就是希望有一些有人气的主播去这个分区带带流量吗？然后不就联系了我吗？
1: 听出了很多问号，你看大家的
0: 没签呢，找到了我。
1: 这签了之后有什么好处吗？如果签了那边，
0: 我就想问你，我没有
1: 我
0: 没有直签过，以前都经纪公司嘛，签了一次。
1: 我都是
0: 后来
1: 没什么区别，我都是直接跟那个斗鱼签。
0: 是不是签约之后有底薪，然后还会有官方活动？
1: 底薪现在都有吧，但也不一定啊，现在局势比较不明朗，是吧？哎呀，你跟我说这些，我要是一会儿我也被封了就很尴尬了。是这样的，就是一般来说是，就是你啊，我们现在不仅给丁姐就科普一下，也给所有就是逐梦主播圈逐梦演艺圈的小伙子小姑娘什么科普一下。如果你签约的话，就是看你要达到多少人气，他给你算时长。比方说你要达到10000人气，开始算时长。然后有些是，然后每个月有些是时薪，比方说每小时，假设100块或者说10块哈，都有。然后也有些是那个月薪，就是说。每个月要求你播满100个小时，而且这个小时呢，就是你要达到10000人气才开始给你计算，是吗？就是说，如果你9000人气播了300个小时，那实际上你也一分钱工资拿不到，是这个意思。然后就是，如果你没播满100个小时呢，就按比例扣，如果播多了就谢谢你，谢谢你的付出。
0: 哦。反正他合约里都会说，是吧？
1: 哎呦，
0: 有掉了。
1: 拿去。但据说现在好像像那个颜值区好像是没有底薪的。
0: 对，颜值没有。
1: 但是也有说法，是也说颜值区的那个分成比例不一样，就是说我们不是那个我们的正常比例是五五开吧，然后再扣点税，实际上是。拿到手是40%，但是新颜值区可能高一点，但我也是听说的，因为我从来没有在颜值区待过。
0: 主要是我不知道我去哪个分区，在二次元播了一阵子，然后超管跟我说，我觉得你不太适合二次元，一点都不二次元。
1: 为什么？
0: 就是平时也没有什么 cosplay 啊，然后
1: 你不是有 cos 吗？但是我看其实二次元的很多主播都不 cos 的呀，很多主播 cos 的还没有我主机去的多呢，
0: 但也是那种萌萌的嘛，那种，
1: 所以说你不萌吗？所以不能在二次元待。
0: 哎，反正
1: 是我看那个竹内条条就是一个条总啊，就是男主播啊，就 有点小胖嘛。
0: 嗯。
1: 就非要萌萌的女孩子才可以签二次元吗？也不是吧。
0: 他还是挺懂二次元的内容的。
1: 国师。
0: 我看的也不多。
1: 嗯。哎呀，那你还有什么区可以选的？
0: 还有，想选户外，可是又觉得户外是不是纷争太多，不太适合我。我比较怂的。
1: 主要看你播的什么内容啊。
0: 这倒是。美食区。
1: 有人说条总怎么不二次元了，肥宅难道就不二次元吗？肥宅是二次元的主力军。哇，有些人这疯狂带节奏，甭管那个，管一管管一管。那你这么说大家都是学的，谁没看过漫画呀？谁没看过动画片啊？
0: 我以为你说他们都是肥宅。
1: 没有，我怎么会这么说他呢？这观众都是我的心头肉啊，是掌中宝。这
0: 话题过度的是这样的呀。
1: 其实就夸他们都来不及，怎么会就说这种大实话呢？开玩笑。
0: 对对对，是是是。我只是过度解读了一下。
1: 嗯，其实签哪个区，好像就是，哎呀，就配置不一样。
0: 超管也不一样呀。
1: 超管是不一样。
0: 对呀。
1: 你要是碰到一个那个什么，很可怕的超管就吉吉思密达了。在这里举一些什么敌台的例子，也不说哪个敌台了。有些超管很吓人的，就是那种，你知道每个群体都有可能那种有不好的那种员工嘛，害群之马。比方说他就是什么威胁女主播呀，什么要跟女主播怎么怎么样啊，不然怎么样啊，都有的。后来都被开除了，据说。
0: 超管都敢这样？
1: 超管。你想想，超管一天天跟那种漂亮的小姐姐打交道，哇，很难控制住自己的，手上有点权力。哎呀，超管很多也是年轻人，不过这些很容易就被发现了，然后就卷铺盖滚蛋了。
0: 人家可以举报他的。
1: 是啊，而且有些超管特别傻，不是我们超管，而是敌台的。就是给那个就是威胁女主播的时候啊，比如说你要给我看你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什么的视频，不然我就什么什么什么你，然后还用就是聊天工具去发给人家，然后人家疯狂截图，然后就是感觉，哎呀，
0: 哇，我怎么从来没有收到过这种？
1: 我也没有啊。
0: 我想到上次他们说女主播都收到过，我们悄悄的说。
1: 没听清。
0: 我们打错了，
1: 再说一遍。我真没收到过。
0: 我也是。
1: 但是我微博有收到过。
0: 你看，还不是，还是收到过，可是我都没有。
1: 你很伤心吗？这个事情。
0: 有点失落。
1: 而且我微博收到的还不是那种男变态发给我的，你知道吗？是个女孩子。他说：“发姐，我收集了很多很多这个照片，是吧？都是我喜欢的那个 style， 我发给你吧。
0: 给你看个宝贝。
1: 对，就是他说你看我收集的宝贝，我吓坏了。我说女孩子怎么这样啊？这
0: 从来没有收到过，太可怕了。感觉我要反思一下自己了，反省一下自己。”
1: 说说这个有什么好？
0: 就是感觉你在粉丝心中的定位不太对。
1: 是啊，但是实际上，只要就人上一辈，星星色色，这人数大，人数上去了，那个总会遇到一些很奇葩的人。
0: 那是。那为你分？
1: 哎呀，你分，确认你。
0: 没有，没有遗憾。我也碰到过变态，真的是，谁家还没有几个变态啊？
1: 说现在
0: 谁还没有几个变态喜欢？
1: 所以你拿变态出来撑场子嘛？嗯嗯嗯，
0: 那鼻涕都止不住，真的啦，他一点感觉都没有，
1: 真的没感觉啊，
2: 你不在哪里呢？
1: 我觉得就不知道，
0: 不了不了，
1: 能够放辣椒的那种。
0: 他们说丁姐别难过，我发给你。
1: 天哪，哎呀，
0: 我把你们封禁了，
1: 三观太不正了。我们在讨论一些什么令人痛心疾首的那种反面行为嘛？你们那凑什么了？哎呀，
0: 你这个是不是还没用过？
1: 对，我就上回给你试过，但是还没有正式用过。
0: 那么你今天带来之前有没有充电嘞？
1: 要不你现在帮我
0: 看一
1: 眼，在那边，小心小心。
0: 要不先拔了吧。
1: 好的。反正我们再聊会儿，就随便测试一下就。我估计让我像他们一样，这个天气是吗？这个时间点在外面户外唱歌的话，我有点怂了。北京的夜晚应该接近5度以下吧。
3: 哎呀，咱这外边太黑了。
1: 对，一会儿要是出去就只能唱凉凉了。

0: 唱给 W
1: 我倒不是想给你们户外唱歌，因为我觉得就是我这个人脸皮薄嘛，户外唱歌没什么勇气。嗯，梁静茹怎么讲？
2: 哎，你好像真的没有户外唱过歌哎。
1: 但是就是这个酒店的环境特别漂亮，所以我才想给大家看一下。
2: 不过我觉得他们这种就特别像那种高档小区别墅，就是灯光都很暗，晚上不会那种灯火通明的。现在外面都是基本上没开灯，然后前台都已经坐在那个沙发上休息了，前台都没人。刚才去拿外卖的时候，
1: 没事，我给他们看一下，随便看一下。
2: 好看还是好看
1: 好看，确实好看，配上蓝天。哎，我发现像北方地区，你觉得就是它天蓝的时候就特别蓝。像南方很多时候天晴天它不会很蓝，就是有，就
2: 阴
1: 是还
2: 阴
1: 有
2: 的，
1: 点阴阴的，
2: 对。所以南方比较潮湿嘛，因为。
1: 就雾大。北方我一出飞机，冷风扑面，你们阳光普照，哇，就太阳真的很大。但是也真的很冷，我在出租车上就换了好几个地方，就是如果太阳没晒到的地方就很冷，太阳晒到的地方，那个你睡一会儿就觉得哇烫屁股，然后只好挪来挪去。
2: 这两天还可以吧？
1: 嗯，
2: 这两天还可以，北京。
1: 嗯。
2: 哎，这里多少钱一晚？你看了没？
1: 你搜一下。应该不是特别贵，
2: 对啊，我看你发
1: 应
2: 给
1: 该
2: 我
1: 挺
2: 的那
1: 便宜
2: 个。
1: 的，因为毕竟郊区嘛。
2: 不敢打开了，已经。
1: 怎么了？
2: 这种图我收不
1: 哇，现在就有人什么叫 AKI Elsa 私信你，
2: 没
1: 没
2: 见
1: 见过，现在就去给你发。
2: 分享两张照片，不敢打
1: Rap
2: 开。
1: Star 一私信你，丁姐这种图我收集了很多来发给你。
2: 可怕，可
1: 哇，
2: 怕！
1: 又丑又胖，成为了你的新粉丝，真的就这个
2: 而
1: 名
2: 且
1: 字，
2: 还是月半
1: 就
2: 吃藕，
1: 月半吃藕，又胖又丑，成为你的新粉丝。
2: 这真的是粉丝
1: AKI Elsa 私信你分享图片，你们认真的呀？我操，你给咱们看一下这，
2: 我已经不敢打开这个截图了，太可怕了！就收到，立刻右滑。
1: 举报！举报！拉黑！拉黑！
2: 哎，我信号真的差，你看。
1: 就连这儿的 WiFi 吧，
2: 你
1: 这边
2: 在
1: 联通不行啊。
2: 用 WiFi，我觉得还是我连那个 H。
1: 连另外一个呗，
2: 对。
1: 试试。反正也看图片不着急。哎，你是去看图片吗？
2: 我不是看
1: 啊，
2: 图
1: 您是那
2: 片，
1: 个，您是搜那
2: 我
1: 个，
2: 是帮你，
1: 对，
2: 是不是
1: 搜
2: 我
1: 酒
2: 们
1: 店价格。我
2: 讨
1: 觉得
2: 论一下这个酒店的价格。
1: 我赌一下，我觉得这酒店可能600。600-700一晚上可能，
2: 你要猜这个房间，你觉得600-700？
1: 这房间不是标准大床房吗？
2: 嗯哼，
1: 又不是豪华套间。因为它比较小嘛，然后又比较偏，虽然装修的挺好的，但是也应该不会太贵。
2: 什么连酒店入住都没有？
1: 嗯，
2: 该日期暂无报价，畅通。
1: 被小米包完了，
2: 有
1: 小米
2: 可能。
1: 财大气粗。嘿，谢谢砧板不老人的超，不，盛典火箭。谢谢谢谢林大善人。谢谢京城567373的飞船，你又改名字了。我现在改名应该是500一次了吧？京城五，小五啊什么？
2: 哎，奇怪，你在北京的那个地图里搜不到
1: 因为
2: 这
1: 这
2: 个
1: 是属
2: 酒
1: 于
2: 店，
1: 河北，
2: 对，就特别可怕。你在北京搜不到这个酒店，
1: 这酒店已经到河北了，
2: 太吓人了。
1: 五环以外就不属于北京。好像我就是听说那个 不是北京那些相亲的地方，相亲的地方吗？
2: 嗯，
1: 那个什么，就是那种大叔，不是那个大娘大爷给自己孩子相亲，然后就说那种五环以外的房子就不考虑，就是他们一般都会问那个小伙子有车吗，有房吗，是吧，房在几环啊，五环以外哦，呆呆呆什么，我想我女儿想嫁个北京人，
2: 这边好像就五环，好像吧，之前来的时候，
1: 哎呀不懂，应该挺偏的，
2: 五六百，的确五六百。
1: 你看，我记得，当时我
2: 看上去很
1: 高，我跟那个我当时我说要不要有没有美发店，我说我一会儿去吹个头发，然后人家那个厂商工作人员就跟我说啊，这方圆五公里好像都没什么东西，渺无人烟。
2: 关键他酒店里也没有。
1: 谢谢陵水的日记。谢谢真板木老人的火箭。哎，怎么突然开始大气了？这不是他的日常操作吗？我说这话真是不要脸啊！董事长，我跟你说件事啊。哎，没有没有，你先走吧，等你走了我再说。
2: 说话说一半，这样他会走吗？
1: 还是会的，是吧？
2: 嗯，
1: 就会很难受，就是
2: 很难受的走了。
1: 对，
2: 本来今天高高兴兴。
1: 对。嗯嗯，
2: 哦，这是超级火箭，所以是大气。
1: 哦，超级火箭，难怪大气，确实大气。谢谢，谢谢那个林大善的超级火箭。
2: 我想你可以走了。我最怕别人说话说一半了。
1: 其实也不是，我就是今天。不是之前那个我生日的还有那个三周年的时候，董事长送了我一个那个 iPhone 8嘛，然后我这几天刚用上，就是前阵子出差嘛都没有去弄，
2: 就是
1: 前两天哎手机坏了，我就出点问题我就换了，然后我发现咦不支持电信，这样很尴尬。把我的话讲完了是吧？
2: 我怎么感觉
1: 没什么大不了，
2: 暗示董事长
1: 买
2: 个电信
1: 呀。
2: 哇，今天发酵还抱起我，问我的手机是不是 S8，是不是 iPhone 八？
1: 就是
2: iPhone 六。他问我是不是 iPhone 八，然后我说不是。他说那是不是 iPhone 七？我说是 iPhone 六。
1: 这看着很像啊，
2: 很蓝色。
1: 其实我觉得 iPhone 七挺好的 ，iPhone 八就是。
2: 那我一直没觉得六七八有什么区别。就像素高了一点，七是像素高了一些，朋友
1: 但是这个快一些，但是对从勤俭的角度来说，我就是我内心深处是不支持换的，要不是董事长送我的话，我可能要用到我可能我的七要用到就是后年才换。
2: 我一般不坏是不换的，
1: 对，
2: 但是我爸妈巴巴的，但是我爸妈巴巴的等着我的手机，天天盼望着他出点问题。
1: 你爸爸妈妈？
2: 哦，他们都在用我用过的手机吗？
1: 哎，我就随便说一下吧，你们这些人上岗上线就没意思了。我有好多个手机号，我有联通，我有移动，还有电信的手机号，因为就是为了应付那个出门在外的那个，有时候。嗯，叫什么来着？户外的信号问题嘛，所以我三个运营商的手机都有。
2: 那条弹幕太逗了，但是你说了，人家就懂了。
1: 这什么呀？
2: 从前版的歌词。
1: 哎呀，你这样搞得我就是平时都不敢吐槽了，
2: 差点唱出来了。
1: 嗯，你看，哎，你懂个屁，你不懂。
2: 好，
1: 董事长今天我还问我要不要 S7 的票。董事长，你是不是当时当黄牛是吧？抢了好，不对，不是当黄牛，说你手上就是当时别人给了你很多很多票，结果今天可惜了。本来人家也邀请我去的，就看那个两朝看总决赛嘛。当时我还跟大家炫耀，我说：“哎呦，官方邀请我坐包厢嘛，看比赛美滋滋是吗？ 这个票要是转手卖出去，那不得什么五环一套房啊。结果今天 W 一凉了，整个鸟巢也顿时就索然无味了，大家可能都不去了。
2: 本来我还想跟着发发去蹭一个看那个比赛呢。
1: 对啊，但是邀请我去音乐会和那个总决赛，
2: 我全部家当压在 RNG 了。我本来觉得今年
1: 你还啥？你还赌博了？你压还有赌博的？
2: 赌了一顿饭。
1: 一顿饭，什么饭还行？
2: 不多，就是我全部的家当了。嗯，
1: 别
2: 这个月真的，这个月你看你的生日，然后我公司有两个领导的生日，
1: 啊、那真是对不住了，给大家添麻烦了是吧？我也很想就少过几次生日，我巴不得四年过一次生日，真的是，这我是真不想过有时候。
2: 然后又闹了些事情，
1: 给你添负担，丁姐对不住了是吧？那董事长也是给大家添麻烦了，以后我尽量少生日。
2: 不仅是
1: 你看我也很，你看我就是一个就很低调的人嘛，就只每年只过一次生日，很多人要过好多次生日的，你知道吗？
2: 过
1: 阴
2: 历
1: 啊，阴历还有。还有那个什么乱七八糟的那个儿童节也过，我都不过
2: 的。这个锅还是安吉的，真的是害得我输掉了最后的家当一顿饭，真的觉得
1: 戒毒吧什么菲菲。据说今天3-1输了，惜败。
2: 昨天更可惜，
1: 3-2。
2: 嗯。
1: 那今天是输给谁来着？我今天一天都在外面没看。
2: 三星。
1: 三星啊。
2: 嗯 ，SSG。
1: 哎，难怪他们都说去鸟巢看 S， 三星爆炸。
2: 安静表示尽力了。是，就是有点可惜。尽力嘛，肯定都尽力了。
1: 我看他们，虽然我没有看比赛啊，但是我看他们的反应，就是觉得其实表现的还挺好的，只是就是确实就是没赢，也没有关系那种，很伤心，但是没有骂人。很多时候，如果你就是因为重大失误啊，或者怎么样，输了一场比赛的话，哇，那观众就可怕极了。
2: 目前还是比较和善的。
1: 就是比较悲伤的情绪以为主，那如果你犯了那种愚蠢的错误的话，就是愤怒为主。
2: 还在纠结为什么不搬家里啊？
1: 不什么？
2: 哎呀，就是他们总觉得输了是因为没有搬那个英雄嘛，没有搬加里奥。
1: 加里奥是谁呀、啊？好久没玩了、
2: 哦，
1: 到底是哪个英雄？科普一下。
2: 改版也改了，改的就是改动很大，就是那个英雄。
1: 嗯，加里奥是，
2: 加里奥还有什么别的叫法？荣耀之领，或者
1: 是不是后期出的新英雄啊？所以我不太熟。
2: 我觉得他好像是改版的吧。
1: 加里奥是啥呀？年年输，年年看。
2: 啊，哨兵之殇。
1: 是不是你这回看了？
2: 看了。
1: 小林，小林不是你说自己？每次看的那个比赛都会输吗？你自己比自己的那个 QG 战队有比赛，你从来不去看，就是怕自己一口毒奶是吧？你这回是不是看了 WE， 看了 RNG， 嗯，担起责任来吧。他好像自己那个 QG 打决赛他都不去看的，就是怕奶队友。
2: QG 打撸啊撸吗？
1: 打，打的。也打的，就是虽然但是还是确实在打
2: 、哎、好像在别的游戏方面比较擅长，是不是？
1: 枪火游侠你听过吗？听过吗？
2: 没有。
1: 很火的，以后就超火的，什么吃鸡啊什么这些都不在话下。
2: 那是一个游戏啊。
1: 那你要不要玩什么签枪火游侠去？
2: 手游还是端游？
1: 端游啊，你听这名字。
2: 我听这名字以为是一个英雄圣枪游侠那种啊。我是怎么会联想到一个游戏？
1: 好吧，是一个 FPS 游戏，可能凉了。但现在不是有吃鸡了吗？
2: 广告费？哎呦，我想打的广告都蠢蠢欲动了。好啦，那就盖上了。
1: 可以扔掉吗？
2: 哦，还是点多了。
1: 点多了，努力吃，只吃了五分之一，饭也没吃。吃了这么久，还要一整碗，吃了一个冻吃。
2: 还
1: 不知道男孩子是不是能吃完这一整碗饭。
2: 肯定能啊，这只是个小碗。
1: 那我就真的吃不完，我是那种运食坑的那种吃法，刨一个坑出来。他们能吃两碗。
2: 其实就把那个盖上吧，要不。
1: 嗯。
2: 对，要不都放里
1: 面。对，倒在里面。这个豌豆没人要。
2: 豌豆，这米饭干嘛？
1: 醋哦，
2: 米饭还要留着吗？
1: 忘了
2: 。我还以为
1: 哎，要是我在家里，我就把米饭放冰箱了。
2: 我还以为你要抽奖呢。不是吧？可是你在家里，那上面都蘸了汁了，怎么再留在冰箱嘞？
1: 我的意思是说，有时候我在家里，比方说点了外卖，那种米饭太多了，我就一次吃，先舀出来一部分。然后第二次再咬出来，万一吃不完嘛。抽奖。不抽。来，切到后台，我塞牙了。
2: 你怎么这么逗？
1: 嗯。
2: 你的床跟床垫还在我那儿。
1: 怎么了？你不需要
2: 了吗？已经被两个妹子瓜分了。
1: 啊？为啥呀？
2: 因为就是住的地方它有床跟床垫了嘛，放不下那个了。
1: 你就送给谁了？
2: 小葵和泡泡，那以前女团的。
1: 小葵。
2: 他们要的。他们住。
1: 他们知道是我的吗？
2: 应该听说过吧。
1: 哼。
2: 哎，他们没有其他的想法，
1: 是浪费了是吗？我当时就是搬家的时候，我有个那个也多的床垫，然后还有多的那个多的床，我就送给小床垫了。
2: 那个床垫真的挺舒服的，
1: 是很清楚。我买的很贵的，两三千块钱一个呢，那种乳胶床垫。
2: 有他们的联系方式。
1: 哎，泡泡这个名字就挺常见的，不是那个你们那个 YJJ 泡泡，是另外一个泡泡，是个妹子。
2: YJJ 泡泡是不是之前打守望先锋那个？
1: 对，现在打绝地求生了。
2: 他还是我朋友之前男朋友吗？分掉了。
1: 啊？
2: 就是那个。就是之前打守望先锋对吧？去年的时候，是吧？
1: 啊，
2: 我认错人了吗？我不熟，
1: 啊、
2: 我真的不怎么认识电竞选手，就是特别是除了撸啊撸之外的。
1: 啊？你可能无意间就
2: 暴露了什么？男生还好吧？
1: 嗯，这事儿，他跟哪个女孩子？你悄悄跟我说，他跟哪个女孩子交往过？
2: 应该不认识呀，你。
1: 我不认识。
2: 对啊，
1: 是你的，是也是主播吧？
2: 你这是不是给他们缩小范围了？
1: 公开过吗？
2: 没有吧？
1: 被你公开
2: 了？被我公开了。
1: 是他吗？
2: 嗯，很早吧，
1: 就是已经是
2: 过去是
1: 当代已成往事了，对吧？
2: 嗯，八卦了，开启了八卦模式。
1: 哪个是他呀？
2: 这个。
1: 哦。哎呀，他们这交往了多久？你也不清楚。
2: 对，多久我也不清楚，但我知道怎么分的。
1: 你越说越吓人了，是吧？哎呀，一会儿，叶燕打电话来说，是吧？你可闭嘴吧！
2: 全世界，你可闭嘴吧！
1: 啊、
2: 你可别说了。
1: 这也太突然了，真的。
2: 你这个人哦，先问我人家交往了多久？
1: 不，你先说的呀，我就礼貌性的。
2: 礼貌性的问题。嗯。明明很想。
1: 完全没有没有。就没有一点点风范，没有一点，你就是说这种风范。完了，凉了。哎，有人说石沉大海稳了，什么呀？我不，绝对没有那个意思。
2: 啊？
1: 因为你让我超哥给我发消息，他说说的啥没听到。超哥给我发消息说，
2: 叶叶
1: 说说的啥呀没听到，再说一遍。
2: 叶叶说刚才去拿瓜了，现在想把它拿回来了。
1: 这个事情就是一个意外事情，我们就当做没有发生过，就
2: 好巧，
1: 当无事发生。
2: 正好没听到，真开心。
1: 他肯定在那个群里疯狂的问人，怎么了？
2: 燃熊熊燃烧的八卦之心、嗯。
1: 其实我也不怎么知道，整个事情就是处于一种不可知的状态。
2: 下播之后，他做的第一件事情肯定就是，
1: 发。这事儿其实也很正常。
2: 对啊，而且他不能再
1: 你可哎呀，我都快把那个大远了，你用一个钩子把我勾回来是吧？而且他怎么了吧？而且他也没毛病啊是吧？你哎呀，我谢谢你是吧？我在这边就突然心跳加速是吧？我们在直播呀，姐姐是吧？
2: 我心里有数。B 数字在我心，我心里有数，我明白。嗯，
1: 行吧，
2: 要不要你的声卡？
1: 哎，我们拿声卡来，然后我们再出去逛一下，调试一下。哎，他们说终于知道丁姐为什么被封了。
2: 话太多。
1: 这个女子很可怕。

0: 我们还没有在直播当中尝试过。
1: 什么？
0: 这个是插伴奏的。
1: 伴奏的话，你看这个美图，试一试传说中的。
0: 传说中的
1: 手机声卡。
0: 我还特意去问罗叔叔要了这个链接。我也有一个唱歌的梦想。这样应该可以了吧？喂，那就要把这个插进这个。
1: 怎么搞？
0: 你们准备好了吗？不是要插这个手机了，然后插手机的话，可能有瞬间没声音的。
1: 我那个没事，瞬间。
0: 好的，那就来试一下后。
1: 上吧上吧。
0: 哦，跟我的不太一样。

喂喂喂，话筒可以调大一点吗？给我吧，先听我调大一点。喂，哎呦，好的。

操，我都不知道唱什么，有点不好意思。可能是刚才那个太坏了。只想有人在一起，不管明天在哪里。爱情不用真的着急，错过多可惜。如果我是真的决定付出我的心，他必须要像他们这样挂着。谢谢王石谷的飞机，谢谢游戏人生二十点点点的飞机，谢谢儒雅的包工头的飞机，谢谢香波秀就会的飞机。

0: 现在暂时这样了，我们来测试一首。哎，这声音有点大，我风小一点。我来找首伴奏来 test 一下。
1: Hello， 酷狗。
0: 流行。谢谢香锅兄弟会，谢谢皮包公司，谢谢少年游，谢谢大家的推荐。我来看看啊 ，test 游。在手机上唱过，头一回。但是我声音变小了吗？好的，行。哇，我一搜伴奏就出来了，我们不一样。来说这个吧，我们 test 一下哈。谢谢失眠的两个夫妻，谢谢蜜蜂小姐姐的鱼翔九天。鱼翔九天是什么呀？紧张，我不知道为何。声音小吗？我唱歌声音很大的。

0: 声，我来调一下音响。爱你，
1: 这是 MC 轻
0: 声说。
2: 我低下头，我这里那个拥
3: 的夜晚，
0: 失去岁中。好，这很多个那个场景选择。

你听不到伴奏，你在旁边听干声，也听不到混响。哎呀，这曲好听的，谢谢黎诗的卡。

0: 山九万里的这个鱼翔九天是不是就是飞机啊？这些施救你说大主教的鱼翔九天就是飞机吧？嗨，这效果我是买的最贵的那种哦。怎么了？调好，可能是这个距离我还没有把握的特别好，就是它这个耳麦这个麦克风啊，要放在一个比较固定的距离才那个什么，它这个就是特别傻瓜的那种，就是上面你看有什么专业呀、原声啊、流行啊、什么男变女、女变男啊，什么还有什么娃娃音这种。MC 还有
1: 娃娃音。大家好，我是帕蒂酱。大家好，我是集美貌仪智慧医生的帕蒂酱。

0: 下荧光棒吧。是我原来的声音，所以他觉得很正常。但是如果他听到直播里的声音，可能就会受不了了。好，我换过来了。
1: 这是男变女，男变女就是声音变细，然后实际上就跟娃娃音没有什么区别。下一个效果是女变男。
2: 女变男，哇，好难听啊。有点伪娘的感觉。
3: 好了，回到原来，这是原声，这是原来的声音。不，它实际上这个它这个音效啊，实际上是有一点延迟的，就是你说出来了之后，大概有0.01或者0.02秒，你才能听到监听，所以其实说起来有点怪怪的，就是有回音的感觉，知道吧？剩下还有很多很多，下面还有各种按钮，我给大家介绍一下，这个叫离曲。什么叫离曲啊？我按一下啊。
4: What?

那个 "And I will always love you"，那个应该就是我们类似于，比方说，你们知道为什么会有这种音效在里面吗？就是因为经常那种，哎，聋了，不好意思，声音有点大，我现在把那个声音调小一点啊。为什么有这种音效存在？是因为经常啊，很多很多小伙子、小姑娘喜欢演一些爱情喜剧，或者说爱情短片儿，就不是你们想的那种，就是他，你们看过快手吗？那种抖音上面的短视频，就是自己加一点戏啊，什么哇扇了他一耳光，但是他还是离不开我，还是爱我，又回来什么扑在我身上把我抱住死死不放开，然后这时候就会放那个歌，And I will always

Always love you， 就那个，就是大概是这种情况下会用到这个音效。这样说是不是懂了？还有些音效就是很常见的，就是这个叫打耳光。哇，声音巨他妈大，怎么把声音调小？然后还有一个是，么么哒。然后还有就是鄙视的音效，鄙视的音效是啥呀？这是鄙视的音效吗？就是那个，哎呀，可能其他的人都比我弹幕多吧，是吧？狂带节奏，唱个这个。

有点喷麦呀。谢谢最终能邂逅邂逅的那个龙留下姐姐龙小姐姐。嘿嘿，我换个这个。

0: 个也可以，这个好像。刚才那个耳麦好像就是比较容易喷啊，这个试一试，会不会好一点？我来看看啊。像宇宙给了沙漠说换了那个，换了，这个是。苹果的啊，我把我的那个开好大声。谢谢 Tony 的云山酒店，谢谢753，谢谢7538的火箭。哎，不过这个好像没有办法，就是升降调啊，我就没有办法唱男生的歌曲了。这上面没有办法升降调。
1: 你是一朵小
0: 怎么？这上面
2: 不点伴奏版本，不点太原声。
0: 嗯。哇，这么牛逼！太多讲究了，我来看看。谢谢7538。7538的火箭安降来了。我们不一样。这个呢？等一下。等一下，你就直接唱，这个不用。混响啊，唱歌要混响啊，不然的话很干。

待。哎，这个好像我觉得是高了一点吧，怎么比原 key 要高啊？难怪我开头唱错了，是不是高了？各位那个什么，是阴天傍晚，车窗外，未来有一个人在等待，应该是这样。但是他一来就是阴天傍晚，车窗外。哎，我还是耳朵还是很尖的。我这边怎么不能设置不发出声音呢？

让我接受。什么？我这个混响是已经是最低的混响了。如果是流行的混响就更大，这个现在的流行的混响更大，我调的是专业混响，原声就没有混响了。原声，这就是原声。谢谢安酱的可见。难道是我没买好这个买的最高级的，还在想。

个党魁的火箭，原声就是干太干了。我觉得你们对我要求特别的严格，你知道吗？就是他们不许开美颜，你知道吗？就是感觉你必须要素颜才是最真实的你那种，就是你知道，就是所有的女主播基本上99%以上嘛，他们那个摄像头都是有那个就是那个 YY 伴侣对吧，还是用的什么就瘦脸大眼什么，还有什么美肤的功能他们全部不让用，他们说哎呀不喜欢，然后现在混响都不让开，哇真的难受。其实真的除了我，可能这全平台吧应该99%的主播都要开。开就像开一点磨皮的话其实还好，

0: 难受。
1: 马飞。
0: 哎，又别合唱。算了算了，今天不唱歌，大半夜的。对了，我跟大家，我看，哎，请问你帮我看一下外面灯关了吗？就是外面那个走道这些灯关没关？没关啊，那我带他们出去溜一下，随便溜一下。

多调试。谢谢大白的火箭，谢谢哈哈和那个党魁的火箭。那个好，我出门带你们看看酒店。哎呀，我把鞋穿上吧。我去加件外套，我怕那个。

没事儿没事儿，我不冷。哎，我在开玩笑呢，别担心我哈。我就是给你们看一下，我不是要去外面晨跑，别担心这个。我在酒店里面，我就觉得酒店挺好看的，给你们看一下。

就在酒廊给那走廊给你们看一下，不干啥，别担心，就是啥呀？对了，我们这个酒店，其实我今天来这个酒店是为了准备明天的那个小米的那个发布会，你们知道吗？嗯，我本宝宝是吧？跟小米的明天有个发布会，然后代言了一款游戏，

有没有聪明的说一下我代言的是什么？第一次当游戏代言人。拿帮我拿一下。明天就是发布会上是吧，成为一个游戏代言人。以前都是打广告是吧，这次不仅是打广告还当个代言，可能人家就特别看重我的那个什么游戏水平吧，是就是那个小米枪战。其实我做这个还挺犹豫的，哎，你看是不是还挺好看的？

就像那种情愿一样，是吧？一有那种回廊，比较别致，对，所以其实真的不冷，这里面算室内。然后其实我在想的话，就是代言一个手游是吧，开始还有点犹豫，后来我看就是这游戏本身也挺精美的，然后我又看了看他平时很多明星做的代言，对吧，都代言的夜游，比方说什么三七传奇霸业呀、啊、什么你的时间非常值钱呀、啊、之类的，所以我觉得小米枪战还是就相比之下就挺不错了，真的。你们不是也经常看见陈小春啊、张靓颖啊、Angelababy 啊什么代言夜游，还有那个啊刘涛还是谁啊，是吧？都代言，我就放下了我的心理包袱，觉得哎，小米毕竟是个大厂商嘛，而且我就看了那个游戏，确实也做得挺好。是一个那个射击游戏，是吧？你们一看就懂了，那个有点像那个大逃杀，然后但是现在不让说大逃杀了，就是大逃杀这三个字，明天在发布会里是全程不能露出，因为就是那个广电总局啊什么的，就是表明了个态度，说不支持大逃杀，所以我们就不提大逃杀，也不怎么提吃鸡，就是但是是这款游戏是这种类型的，是吧？肯定就已经没法改了，就也没必要改。为了避免一些那个政策上的问题呢，他把那个就是击杀那个对手已经改成淘汰对手，非常的机智。哎呀，等一下，把我的敲大一下音。而且就是现在好像就是因为大家都知道游戏界嘛，就是端游火了，赶紧开发手游，所有的厂商都在做这个类似大逃杀的手游，然后腾讯啊还有什么，哎呀，反正你们知道那几个大厂都在做，小米好像是目前做的最好的，然后据说现在有一百多万人在玩，人家今天那个老总跟我就很信心满满的说，哎呀，那可太牛逼了，是吧？太火爆了，那个激活码都发了几百万，是吧？同时在线人数都破了好多记录，怎么样？你放心吧，怎么样？而且他们就拿到了那个版号嘛，就是已经获得了国家的认可，就是那个就过关了，是吧？得到了审批，审批通过。哎，不好意思，摁到了。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啊，谢谢大家，谢谢大家。突然一下下很激情，是吧 ？Love you， 吓死你！不好意思，真的是摁到了。这个我拿在手里，容易不小心碰到。我的天！谢谢风云纸商的1099天。他这个是才开始那个，其实还才开始内测的一个游戏，公测吧，因为还是要激活码。差点掉了，哎，不好意思，我把它揣兜里。哎呀，小鹏，你来帮我一下，帮我拿一下这个。有兜，我特意穿了一件有兜。哎呀，我操！

的东西清一下。谢谢那个老谭的老谭和孤独时代的点点点的预选酒店。其实我对于小米找到我做代言啊，我内心其实很复杂的。那个大家都知道，我居然在直播里黑小米，然后很尴尬的是，小米也知道我经常在直播里黑他们，是吧？我靠，他们剪了一段视频说，大姐，听说你们经常黑我，你经常黑我们。我说没有吧，我说怎么会呢？我说我这个人就其实谨言慎行啊，就从来不做这种就是有损其他公司名节的事情。他说你别说了，我们这有录像的。我说啊，那可能是个误会吧。他说没关系，这大姐你别紧张。他说我们公司是一个很随意的公司，是吧？就是那个爱自黑的一个公司，是吧？没关系，他说我们这公司就没有不记仇，是吧？不记仇。哎，你看我都把你找来代言了，是吧？说明我们是非常开明的。然后他说记得你在那个视频里说我们那个小米的销量下降了，是吧？雷军很着急，是吧？这次我们把雷军也请来了，是吧？在下面看，是吧？我说啊，我说我有说过这样的话吗？我说不会吧。他说你真的说过？我说那行吧。我说那你们销量下降了吗？他说没有，我们销量上涨了。我说啊，我说脸好痛啊。他说哎，你想这个道理吗？他说如果你说我们销量下降了，我们真的下降了，我肯定就不会请你来了，是吧？就是因为你说我们下降了，而我们上涨了，所以我们就特意请你来，是吧？啊，说，请问你还记得你当初说过的话吗？是吧？很逗。但我今天不是跟那个小米的那个雷老板，就啊又可以那个交流，是吧？是跟他们另外一个上总交流，是他们那个做游戏那方面小米互娱的那个大老板在那边聊闲聊。我跟你们说，他们其实就是真的一个很有娱乐精神的。他们当初给我的台本啊，就是那个就上台那个发布会不是有个台本吗？就说大姐你唱一首 Are you OK， 然后你再问下面的雷军说 O 不 OK， 然后小雷军说我觉得很 OK， 是吧？他这就是整个台本，就是有一段这种互动，是吧？跟雷军的互动，他说你唱啊 Hello Indian Me Fan Do you like me, Ben？ 那个就叫我唱，我说没问题吗？他说哎呀，没事没事，我们这很随意的，也很好玩，我觉得。然后，但是这个环节就是因为后来取消了，他们说环节太多了，是吗？环节太多了，把这个环节取消了，只好在这里就演示给你们看一下。本来是有这个环节的，我们有那个本子就打印了很多份。还是其中一个老总来跟我说啊，发现你会唱啊又 OK 吗？我说啊，谁不会唱，你们全公司都会唱吗？他们真的全公司都会唱。我在那个跟他们对流程的时候，我开始我起了个头，我说 Thank you 怎么怎么怎么样 Thank you very much， 哇，其他人都跟着唱。我说你们公司都会啊？他说谁不会啊？不过很可惜的是，明天就是这个环节由于明天的流程太长了，就暂时取消了，只好在这里跟你们说一下。

而且他们说我黑他们那个冬天用小米充电宝当暖手宝，他说哎呀还挺好笑的，说哎没想到。然后哎呀其实我是来给你们看那个的呀，看这个酒店的是吧。我记得当时刚才有一个公爵还是谁来着，姓三的啊，说我这个只要带着大家溜一圈，他就能知道我们这个酒店到底是哪一个酒店是吧。我这东校东路都走了九遍了，请问那位三先生认出来我们这是哪个酒店了吗？真的很别致啊，我才特意叫他带大家出来看一看的。哎，小三同学啊，还在吗？睡了啊，睡了就算了。哎，哦，我再给你们看一看啊。嗯，然后其实这儿也不冷，北京没你们想的那么冷。哎，我们出去就到外面，再给大家看一下。其实这个酒店叫啥来着？这个酒店我看看名字啊，叫做建怡可乐，那个建怡不是建怡可乐那个建怡啊，但是读音是一样的，建怡景园酒店。明天的发布会是那个下午两点好像开始。看一下丁姐，我还以为你在看我直播呢，就是你在刷朋友圈啊，你在刷微博啊。哇，这么伟大的时刻你不知道吗？就是平时我在户外的时候，别人跟在我旁边，全部都打开直播间看自己。嗯，你就很淡定的刷朋友圈。我去，干嘛？失去新鲜感了吗？给你看一下这个钟情也很漂亮。由高大的那个丁姐。没事，我们就去。哇，这么啊，太黑了。那算了，我回来了。还就在这儿看看。本来外面很漂亮，明天可能什么时候再给大家看一下。现在灯关了就算了。哎，我有点脏。他们说你在看微博私聊是真的吗？有看到喜欢的吗？没有啊。哎，有点杂。白天外面真的挺好看，我都拍了好几张照片。我是那种，就是平时不拍照片的高冷人士。明天我不在自己直播间播，因为他们是那个全平台直播，就是。他们官方推流在那个每个平台，包括一台、二台、三台，什么土，哎，不，没有那个，就是那个很多很多平台，全平台，就是他用他们的每个平台的官方直播间推流就直播，然后到时候带大家去那个那边看就可以了。给斗鱼做广告。哎，有些人怎么带节奏来着？疯了，就官方直播间去。他们这个肯定作为游戏公司发布什么那个发布一款游戏肯定是全平台呀，对吧？就是能让更多的人知道就是最红的。哎，这个酒店地址啊就无所谓了，因为反正发布会大家都知道，就没什么好瞒的。如果我平时下榻哪个酒店的话，我一定是会保密。但是既然是发布会就在酒店办的话，我就。反正都知道也无所谓。如果来那个河北旅游的同学可以来这个酒店住一下，觉得还是挺别致的。这算不算河北？到底？我来看看。对，我看看定位。我明天我也不知道怎么。上去就很害羞，希望能够改善。
帮我拿一下，我看看他觉得，哇，玉泉山，好远啊！我看天安门在哪儿啊？哇，距离天安门我看看有，天安门，哎，也不算很远，15公里，还好。但是为什么感觉很偏呢？可能是城中村吧。那我们就回房间了。其实这里一点都不冷啊，这里是室内。对，帮我开一下，谢谢。这颐和园边上，哇，岂不是慈禧的待遇？哎呦哎呦，灯没开，很爱他猜错了。

0: 对，我旁边的是女巨人，真的。我觉得小胖精作为就是有时候的那个直播搭档啊，最大的问题就是太高了。其他的都挺好的啊，我觉得你应该没有我能打吧，丁姐，干嘛呀？你真的没有看到什么？哎，我看你这后面是啥呀？写的啥呀？丁，哦，丁。瞎了，这个没看。我印象什么 NG， 我还以为是什么战队呢。是丁，这个拿着不扎手吗？乐高那种哈。这个多少钱？怎么了？你还真的看私信啊？微博私信其实很多都没什么影响，因为微博私信每个人都可以给你发，然后他们就经常就是，啥也没说，没说什么那个有实质那种的。我不会有强迫症啊，我说对，有就逼我装逼啊是吗？我要是有强迫症还得了，我每天几万条提醒，啊有大概每天几千个人艾特你，几万。几千个评论，我要是有强迫症要把它全点开的话，早就觉都没得睡了，所以没问题。听不到丁姐声音，她说她在看那个看微博私信。耳机麦就是有点，看刚才有观众说这是颐和园旁边那个香山边上，就风景比较优美，确实比较优美，不知道有没有时间去玩一下。哇，那不是人很多吧？我把这个关了，
1: 大家应该就能直接听了，对吧？
2: 对呀，这边咱就把它，
1: 对，上个关了，
0: 关大。
1: 哎，谢谢豆博的飞机，哎呀，终于等到你，还好我没放弃。本来都打到下播了哈，觉得今天少点什么是吧？好，说，谢谢豆哥。等了好久，终于等到了你。
3: 哎呀，明天还有事，我们就下播了。
2: 明天早起。
1: 明天早起。早起吃饭、化妆、洗。哎，他们有没有把视频？发给你，看到了。
2: 对啊，哎，他视频是打算怎么发的？他发我手机号吗？
1: 我不知道，
2: 用手机吧。没发给我。
1: 我看一下。谢谢阿诺的火箭，谢谢无声的飞机，谢谢韩东的飞机。哎呀，我要扯，明天那个还有事，今天一天想睡觉。明天播完那个发布会的话，发布会在官方直播间啊，再说一下。然后晚上要不要再直播？看身龙体，不对，看身体状况，看情况，不说死，反正在人在。江湖嘛，人在外面就有些事情没有那么容易计划。 没那么好啊。哎，我这跑了好多个地方，感觉只居无定所。
2: 我感觉我刚见过你。
1: 是啊，就是我这个月是三十天里面去了西安、重庆、北京、上海四个地方。哎呀，空中小。好了，王六七三七三，王六七三七三，王六七三七三七三，不是不是，来一下。
2: 拜
1: 拜，王六七三七三，哎呀，有点儿，他们都在跑。拜拜，拜拜，王。

谢谢小王子安豆音的游侠，你们眼神真好，我这样都看不清，呵呵，实话。这个邮件的名称叫做社会第一次投稿就发帖指导，谢谢周月一发的六个发财，谢谢说唱侠红领巾的飞机。发姐雷好，我最近遇到一件烦心事，我目前大二，跟同班的班长合作做了一次兼职代理，我看见兼职我就紧张啊。有另一个同班同学呵呵突然带了口音，实际上是同班同学，对不对？同班同学这哪里的口音啊？有另一个同班同学牵线的，然后我们三人同班自然选择分工合作，赚钱也是平分。班长负责跟合作方联络跟整理名单，我跟另一个负责招人接待，而兼职当天就由我负责现在情况。那次合作挺成功，大家平分下来都有1500，而合作方也表示四月还会有一场，而四月到了，那边联系了班长，而他没有选择告诉我们。咦啊！一直到他发兼职招聘兼职的广告，我们才知道有这件事儿。谢谢林女儿的飞机，还有我们这边好多明星哦，但是也不知道说什么，然后就我们上课也没说这事儿，我也装作不知道。但而昨天私聊我们说他那边还缺几个人，问我要不要来，就合作方私聊他们说还缺几个人，要问他要不要来，对不对？说但是当时就被气笑，哇，感觉很像一个武侠片里面就气急反笑，哈哈哈。然后以参加活动没时间拒接。是合作方私聊还是说班长私聊？应该是班长私聊吧，班长私聊，对对对。我跟班长私下关系还是不错的，而且还有不少合作参加的校内比赛、导师项目等。现在觉得太社会，而且他这做法也让我有点搞不懂，求发姐指教。最后祝发姐跟水友们身体健康哟，班长私聊。他说的是，他说之前跟同班班长合作做了一次兼职代理，然后分工合作赚钱平分。班长负责跟合作方联络跟整理名单，你那个楼主跟另外一个人负责招人接待。谢谢山城棒棒军崔氏班长的飞机。怎么说呢？这个事情还是要分几面看哈。首先我觉得一个项目哈，一个就是以我在社会中跌打滚爬几个月的经验来看，一个项目是谁带来的，这是一个很重要的点。就这个项目这个单子是谁去谈的，谁先谈到的，然后是谁的关系，谁带来的单子，这是一个比较重要的点。就像谁谈的，谁拉来的融资，谁拉来的单子，谁在这个项目里面就是最重要的一点。他们我不知道他们这个到底是班长拉来的呢，还是他们一起？如果说一起的话，然后班长这样掐毒食的话，我觉得就挺不厚道的。如果说是班长自己有一个单子，他说是由另一个同班同学牵线，那到底是谁呢？为什么班长第二次选择了没有跟他们合作呢？可能是自己想挣大头吧。那为什么

这个牵线，那为什么不是同班同学来领头呢？那如果同班同学就只负责介绍生意，班长就是不想跟这些人合作了吧，想自己去招人，但招来招去人又不够嘛，对不对？他现在上一次合作，我觉得可能有一个很重要的点，就是你们都是平分的钱，所以班长这一次不想找你们合作了，他想他拿大头，请人嘛，自己有一个项目，请的人肯定就是拿的钱要少一些，如果还找你们的话又平分，对吧？那不是在他看来就觉得，哎呀，这挣的不够嘛，就想多挣点。如果说你们上次4500块钱三个人，一人1500，对吧？然后这回他招那种暑期兼职，每个人给个800块或者1000块，他就能多挣1-2千。我觉得他可能是这么想的。哎，这个班长也是挺那个，挺现实的啊。我觉得这个班长有点怎么说呢？他这个还是很好理解，但是我觉得有点蠢。他可能自己觉得自己很机智吧，就是通过这么一些骚操作就能多挣一些钱。但是总共，你想想，他总共又能多挣多少呢？1-2千，2-3千。然后这个事情大家都知道了以后，谁还跟他玩啊？关键这个项目又不是他带来的，是另外一个什么同班同学牵的线嘛，对不对？机会明明不是他一个人的，就不是他带来的，他只是一个参与者，然后他还想掐毒食，我觉得这个是失了智，就被一点点蝇头小利，也不是蝇头小利嘛，就被一点小，有点短视，看到一点利益就迷了，整个人。你说大学几年情谊，对不对啊？就被几千块钱。就这么，这传出去多难听啊！你说一个班长，对吗？这可能是一个人相对比较普遍的情况吧。为了挣点钱，跟朋友啊、跟同事啊、家里人啊闹得不愉快。哎，我觉得这都是一种非常非常不可思议，但是又普遍存在的一个情况。整一下画面哈。

就是怎么说呢？这个班长是看上去很有心机，有点心机，会算计，觉得自己能够把自己的利益最大化。但实际上，我觉得他做出来的事情非常蠢。世界上哪有不透风的墙啊？你做这点小骚操作，大家都看得明明白白的，你能多挣多少钱？然后整个人，你说是以后整个那个同学之间，这消息传得多快？你整个年级、整个年级、整个年级、整个学校里面，你这名声就不好了。这又是何苦呢？何必呢？这不是傻吗？很多人都是这样，就自以为自己占了便宜，但实际上是丢了大人。哎呀。而且他自己还 handle 不了，他说他第二次想自己掐毒时嘛，对吧？4月份什么到了，想掐毒时，然后他还出去发招聘兼职的广告。你说自己招齐了人嘛，也就算了，也就算你一个人啊能撑起一个场面。结果估计他是招聘兼职的时候，怎么说呢？利益心太重嘛。给的价格不高，明明评分是1500，对不对？然后可能给兼职的小伙子只给800或者500，还招不满，就还缺几个人，又问当初一起合作的同学要不要来，对不对？哎，利益心太重，人都招不齐，对不对？

谁跟厂商联系呢？就是谁的项目吗？那也不是啊，主要是看大家负责的那个各自的工作部分吧。这不是班长牵线的，这不是说了的吗？是另一个同班同学牵线，这个班长只是负责跟合作方联络和整理名单，所以他就觉得自己好像就是我跟那个合作厂商打交道，我就是老大嘛。那不是，牵线也是别人牵的，他觉得跟那个厂商熟了，厂商下次找他，厂商上回跟他一起就是联络嘛，然后这次下回也说，哎，先找他，没想到他就动了歪心思。退一万步说，他就算想自己负责，也应该给自己这些同学说一下，对不对？真的是一点小心思被大家看得透透的。这写作能力确实，有一点瑕疵。主要就是不想平分钱呗，对不对？我们这个阅读理解做的还到位吗？谢谢林允儿的飞机。我们是不是又该鸡汤一下？说，哎呀，一两千块钱看清一个人，也是算不太亏吧？啊，也跟大家说一下，真的，其实一点点钱败坏了自己的名声，把自己的身边的朋友、同学都得罪了，真的是捡了芝麻丢了西瓜呀！谢谢用户已被全站禁言的两个飞机。这像什么？没什么，就想唱歌给妈听。想起了以前有一个歌曲叫做《唱支山歌给党听》，我把党来比母亲，是暴露年龄。发姐，我是你儿子，和大姐是兄弟姐妹。看发姐直播间唱了这歌，我也正好最近有唱，激动就写信分享一下。祝妈永远年轻漂亮，发发发！你还真不客气呢，麻个鸡！祝各位兄弟姐妹越看发姐直播越发帅，越听发姐唱歌越发美。还有妈，给我一次和你合唱的机会吧，发自我的 iPhone。我们来听一下，又到了我们一起愉快的长自信的，应该是长自信吧？呦呦呦呦，唱的是《Shape of You》嘞！谢谢折金女九的游侠，谢谢人美歌甜大发发的游侠，听一下听一下，《Shape of You》还挺好，挺难的，这首歌真的难，当时练了好久，看看它是什么样子啊，就不会说。很厉害吧？难道马萨卡？

最后怎么突然 get 起来 ？Shape of You， 你到底是翻唱的是哪个版本的？哎，先给你暂停。最后怎么晚节不保？前面都还是怎么说呢？叫瑕不掩瑜吧。到了最后 Shape of You， 唱的还可以，以后不要乱叫，哼。这个弟弟，谢谢物转多余的游侠，谢谢发发的猪猪男孩的游侠，谢谢零零零的飞机。看看下一封邮件。嗯，求助发姐困扰死我了。2天前，男朋友代表公司，哦，女粉。哎，我发现最近女粉越来越多了，到底是女粉真的变多了，还是挑邮件的，就是挑邮件的助理宝宝开始。有那种一看到女粉的邮件就盲选上去了。2天前，男朋友代表公司做蛋糕的公司去给洛儿送庆生蛋糕，哦，这么牛逼！洛儿代表代言了的海飞丝，海飞丝从男友公司订的蛋糕。当时录制第三期跑男团在山西，本来是男友跟另一个男的去的，听说有机会见到洛儿，换成了一个女的去了。和男友两人送完蛋糕后是凌晨3点，公司只给报一间酒店房间的钱，标准间，公司还有这种助攻的，2张床的，于是他们就睡在一间房。我问了男友是和男的一起去的还是和女的，他也说了是女的。并且说睡了一间房，诶，自动切换的 BGM。声称没有发生任何事，那不是废话吗？发生了什么事他会告诉你，就好像问那个淘宝店主，请问你们这儿卖的是正品吗？当然是正品啦，宝贝。就只是在一个房间，朋友说一直把那个女的当成兄弟来看，是玩的好的朋友。女的也知道我们的关系，男友各种发誓说没做出格的事儿，说自己怎么怎么有定力。起初我是相信他的，但这2天越想越不舒服。就算没有发生什么，男友和别的女人睡一间房，思前想后还是无法接受，我心里成疙瘩了。求发姐帮我仔细分析一波。谢谢千行健的发财。这个是什么呀？同学们，再来一个他的音乐吧。你们发现了华生，各位华生，你发现了刚才那首歌的，不，那这封邮件的那个盲点了吗？他有个地方暴露了。华生，各位华生，有发现是哪里暴露了吗？哪里有破绽？嗯，华生傻了，只知道绿，绿就完事儿了。华生说啊，哪里？没有，对，你发现了，就是那3个字。他说自己怎么有定力。有定力是什么意思？就是说经得起诱惑，克制住了自己，就很想，非常想，想要，但是我忍住了，这叫有定力，对吧？暴露了。谢谢爱猫爱笑爱呆的飞机。破案了。你跟一个男的，两个男的一起去住标间，你会说没发生什么，因为我有定力。这不是不打自招吗？到底发生了什么？会让他说出"我有定力"这句话，是女的勾引他吗？
是男的想要霸王别姬吗？不得而知。但是问题很大，可怕。而且这个男的不仅就他有想法，他是有想法的，他根本没有把那个人当成兄弟来看。你会对你兄弟说出啊没什么呀我很有定力这种话吗？没有。除非那个女的真的很那个什么，他就会把他当兄弟。这位楼主，这位女粉，你自己看看那个女孩子的照片，颜值在多少分呢？他是不是真的把她当兄弟了？你扪心自问，有问题对吧？再说了，这个公司只给报一间酒店房间的钱，怎么了？你自己就不能再开一间房吗？是不是说公司今天不给你报销饭钱，你就不吃饭了？啊？哦，就这么，你是穷还是抠，还是色欲熏心啊？啊？这都是理由吗？公司不让你上厕所，你就不上了吗？公司不让你迟到，你不也迟到吗？谢谢霸王硬上钩的飞机。这个也太，公司说什么做什么，那你早就当副总了。这个理由真的莫名其妙。那比方说你女朋友出去出差，老板说哎呀只有一间房了，将就一下吧。那怎么办？听老板呢？有没有一点自己的判断啊？勤俭节约。怕你一晚上都没睡着觉吧。哎呀，根本没把你放在眼里。国有国法，家有家法，我劝你分了吧。就不仅有问题，不仅有想法，而且不懂事，必然是绿了。这一晚上不知道脑子里想些什么呢？鹿晗全责，硬是睡不着。他不仅不把你当回事儿，觉得哦，我去外面跟别的女人睡在一间房，我告诉你了，我觉得你应该理解我。你不理解我，就是你不懂事儿。而且我跟他没什么，因为我把你当傻逼。我差不多就分析到这里，接下来你怎么做就看你自己。且萍水相逢的飞机，你们信吗？盖棉被纯聊天，不管你是不是盖棉被，是不是纯聊天，你就不应该盖棉被啊，对不对啊？啊，黑灯瞎火聊剧本，你就我不管你在干什么，你不应该出现在那个地方。而且你如果这么抠，不舍得给自己，给或者给那个，给女同事多开一间房，我觉得你这个人问题也很大。I just crumble， 不能一般人说你不仅绿了我，你还把我当傻逼，那咱们这就过不下去了。现在再见，小淼的飞行。而且你跟你说哈，他们可能真的没有发生什么，但是这个没有发生什么只是一种结果，
为什么没有发生什么，是有很多种原因，很多种可能性的，不代表他不想发生什么，也可能是他不能发生什么，客观条件不允许发生什么，或者说有什么不可抗力什么。关键就说出有定力这三个字，就代表了他一整晚的思想的斗争，场面可能已经非常的刺激了。他回来还跟你说，哇，这有定力三个字是什么意思啊？坐怀不乱，我守住了我的贞操，你看我好乖，快请我吃饭。还是这样吗？很有可能已经发生什么了，只是还没有发生什么，但实际上已经很什么了，知道吧？场面一度非常血腥。那怎么叫有定力呢？什么叫有定力？叫止不叫有定力吗？我只看看，我不说话，叫有定力吗？想下去太可怕了，劝你还是赶紧分了吧。谢谢幽恋红的飞机。哎，血腥是那个一般动作片的，不，我说一般那种枪战片的说法。哎，这弹幕好可怕，你们在说什么？失控了，失控了。总之。这个男朋友是不能要了，鹿晗全责，我不背锅。哎，恐怖片也，谢谢各位华生，我们去下一封了。还有要分手的情侣吗？期待你的来信啊。 Only love can hurt like this， 歌曲也是非常应景的。下一封邮件，谢一发的马桶圈的发财，发马马里好，关于新生婴儿的一个注意事项。诶，这是一个新的知识点哈。谢谢萍水相逢，再见小棉袄的飞机。发妈妈来后，我想让你跟水友科普一这个常识，就这件事是发生在我身上的事。身上是这样的，大人千万不要去亲小孩，尤其是一岁以下的婴儿，因为成年人就算是健康的，也会多多少少的带一些细菌病毒什么的病原体。有些在成年人是一个无所谓的疾病，对小孩来说是很严重的。嘿，其实我讲过这个知识点哦，啊，用不上啊，你们干嘛啦？你的叔叔阿姨、大哥大嫂、姐姐兄弟们不会有孩子吗？真的是的，你虽然，但是还你还有朋友吗？还有朋友啊？难道你们孤家寡人？看都没看完就用不上。就拿口腔溃疡来说，对我们大人来说都不用去管，过几天自己就会好，才不是呢，过几天会越来越糟糕。可对宝宝就不一样，我宝宝就是这样的，因为他爷爷奶奶太喜欢他了，经常亲他，就是前半个月的事，因为他奶奶有点上火，得了口腔溃疡，没有注意亲了我宝宝，第二天宝宝身上就长了很多的红斑，舌头上长白色小点，哎，好可怕。去市儿童医院住了几天院不见好，就给转到省儿童医院治疗，花的钱倒是小事，主要是看宝宝难受的样子。本来因为早产体重就轻，现在一生病宝宝都瘦了好多，心如刀割。在这里希望范妈妈在直播时跟各位水友说一下，真的不要去亲小孩，小孩受不起啊，真的。在这祝范妈妈身体健康，身体是一切的基础，6737越笨越好。最后附一个宝宝笑得好开心的小视频，让所有的宝宝都会健康快乐成长。就是
孩子的抵抗力很低，非常低，所以就是我们大人可能就没什么事儿，或者有小毛病在小孩身上，就是大毛病没什么事儿，在小孩身上都会有问题。这个知识居然用不上，你们也太没有那个了吧？不抱希望了吗？自暴自弃了吗？放弃梦想了吗？啊？说好的 illusion 呢？谢谢修仙的 Jackie 的飞机。我看你们平时起 ID 的时候还蛮有理想的嘛，新垣结衣唯一指定老公啊，我要娶某某某，迪丽热巴、古力娜扎，怎么到这儿了就说小孩子的事情哦，我不会有小孩子的，这一篇不用看了，下一封吧，别这样。突然就实际起来了呢。人还是要有梦想，万一实现了呢？不要自暴自弃嘛。王丽萍是谁呀？NSNMN 呢？是 ZZZ 的六张发财。而且我们六七三七三不就已经成了很多队了吗？今天就是有男有女，有女女，有男男，大家这么没有信心，我是没想到的。你一边说啊不了解用不上，一边疯狂偷女粉，干嘛？是要玩丁克吗？哼，虚伪。

0: 难上加难。
1: 好，看视频。当当

小孩真的特别容易生病。我以前那个上班的时候要路过儿童医院，哇，从来都是爆满，那个住院部爆满，门诊部爆满，走廊爆满，那个医院门口爆满，电梯都是爆满，每个人手上都抱着一个宝宝。而且那个小孩子嘛，但那个血管太细了，要掉水的话就没有办法掉手，都掉脑门，看着特别可怜。看一看小视频哈，那小孩子容易生病啊，你们回去问问你妈妈爸爸，你小时候很就是健康状况怎么样，也估计你爸妈一说就停不下来。哎呦，你小时候毛病可多啦，三天跑一次，五天跑一次医院，哎呦，那时候辛苦死我了。其实小时候差不多都这样的，因为小孩子嘛，第一抵抗力低，像我们长大成人从小到大打了多少疫苗啊，你看手那个一般这个左臂上面不是都有一些疤嘛，什么肿什么天花疫苗啊，什么肿痘嘛，就那些肿痘得痘肿瓜的瓜，说上都有这些，婴儿时期还没有开始呢，抵抗力特别低，免疫力特别低。还有什么小孩子又不会说话，他有什么症状他也说不出来，那就得一趟一趟跑医院啊，真的。我们来看一下这个小视频哈。哎，还要下载。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等一下，听到这个楼主发出的笑声，我也情不自禁的笑了起来。你们一边说什么啊？我不喜欢小孩儿，我这辈子不结婚，我天煞孤星，一生孤独。然后到了这时候，看，他好像已经好多了，很健康的样子。好了，我们去下一封邮件。想起了 Baby 如意520，当时那个歌友会他还唱了童话镇，小孩声音特别可爱。

下一封邮件。发姐来好，我有两个问题要问六七三七三全体成员。口气很大哈。一，你为什么对我们这群小瓜皮这么好，值吗？二，你经常暴击我们，我们却依然那么喜欢你，为什么呢？ PS 六七三七三有多少个女伯爵，别期待我的表现，我就问问。咦，难道你是女孩子？我想想啊，先回答第二个问题，不，第三个问题，六七三七三有多少女伯爵？我知道的有阿诺、阿奇奇、雪莉。谢谢 baby 如意520的飞机。大白，越南妹，越南妹要是越南妹要是是个女的的话，我真是我就在博那个直播间抽一个伯爵。她能是女孩子？你在逗我？越南妹天天在那边欣赏艺术，她能是女孩子？起这样的 ID？ 哼。啊，真的是吗？不可能吧？等一下，糟了，是心脏病的感觉。啊？等一下，不可能，水伯怎么会是女孩子？水伯来过线下吗？嗯？请自证一下，这种 ID， 这种行为模式，是女孩子？哼，你怕是对女孩子有什么误解？没来过线下吧？但什么叫赌了一辈子的110万，亏本就在一瞬间？你们越说我越不信，反正我被弹幕骗了3年。哎，来吧来吧来嘛来嘛 ，say go 嘛 say go 嘛。为什么对你们这群小瓜皮这么好？好吗？你觉得我对你们好吗？我也没有对你们很好吧，就还好。谢谢黎先生不吃梨的5个发财。我看有人说我对你不好，还说好个屁的，嘿，反了你！谢谢尾186的邮箱。抽伯爵就好，不然就不。其实我跟你们一样，就沉迷直播嘛，也没有很好。哎，这观众太真实了，怎么这么现实？这一届观众什么时候换？谢谢死肥宅的飞机。我沉迷给你们直播，你们沉迷看我直播，和谐社会。

3个月。我们这3年半了，还有好多老观众呢。我们这边老观众特别多。哎呀，一个个都跟那种人形电脑天使心一样，说啥就是讲一个什么3年前讲过的事情，哇，好多人冲出来说讲过了，讲过了。你上次说过了，在2014年的那个冬天。啊、真的是3个月一接就好了，哎、我就能放录像，把以前的就看录像，把以前说的话再说一遍，你吱吱。为什么我们？为什么我们直播间有诗意光线？嗯，这不都是刚需吗？真是像你们说的那种，还用这个啊？啊？来，这些来，谢谢聂聪的邮箱，找到了，嘿嘿嘿嘿。我觉得呀，你们这些说我几年前讲过了的，才是对我不好，过于严格。谢谢进去吧，你的飞机。谢谢 Happy Fly 1430的飞机。

哎呀，暴雪随机混剪。大家好，本直播间呢，经常唱唱歌、打打游戏、聊聊天什么的，喜欢的可以点一下关注，点三下。哎，突然发现暴露了他的邮箱，应该没什么吧？已经太晚了，刚发现。这个人看上去也是个老观众，他的头像是我2014年年下半年的那个直播截图，当时在吹头发，哇，自己就是一个3年多老观众，酷吧？谢谢发力国际城的发财。怎么还在说讲过了？加大力度。好了，谢谢狡诈的小馒头的飞机。cos 之眼吗？那是。其实啊，我还是希望大家就是在看直播的时候，在观众越来越多的同时，希望大家不要过于沉迷网络。好好学习，好好工作，从直播中获得快乐，还押韵呢。从直播中获得快乐和更好生活的动力，好好的过好自己的日子。哎，这话就像我经常跟我妈说的一样，是吧？就我和我妈经常用同样的话互相问候。哎，你过得好就好啦，我过得很好，你过得好我就开心了。也发点印象子的飞机，也发发就很美丽的飞机。哎呀，有点热，我去把空调开低一度，刚才把它调到27度。天佑你吉祥。主要是这个皮圈，这一圈很容易出汗，其他地方还好。谢谢口口的飞机。哇，口口好几有一阵子没见了，你还好吧？你好就好了。谢谢 Carbus SO1011 的飞机。第二个问题，你经常暴击我们，我们却依然那么喜欢你，为什么呢？我有暴击你们吗？天天都是关怀谆谆教导，也不是教导，忠言逆耳而已，都是为了你们好吧？哪有暴击？你在说什么啊？离职了吗？不是吧？谢谢田松明的发财。有吗？陈述事实叫暴击吗？哪有？

0: 啊，我就用一个 ID 什么叫不羁里面有真情，你们非要说，你说是就是吧，不跟观众争。人间不真，我可是冒了很大的风险来跟你们说这些话的呀，天天都是啊，只为了迎合观众，那是害了你们呀。用我妈的话来说的是，我要是天天不管你，就让你玩，不敦促你学习，不好好的教育你，那是害了你呀。我觉得我妈说的对。就不能一味的迎合观众，就是溺爱，就像父母对孩子一样，就他们想怎么样就怎么样啊，他们想听什么我们就告诉他们什么，就不顾事实。这样对谁都不好。
1: 哎呀，不能发笑。
0: 感觉盘起头来有点老气。什么叫所以伯爵还抽吗？越南妹肯定不是女孩子，我根本不慌，甚至还想加仓。她能是女孩子？我真是三观都毁了。别想，你现在这条弹幕就想动摇我不存在呀。不，哎，加仓只是一个说法。我觉得我已经梭哈了，不加了。这叫什么？有定力，有定力，你知道吗？虽然我对自己的判断是有自信的，但是也没有必要盲目加仓的。就观望。突然笑三倍是怎么回事？你想，一个伯爵5000，一个公爵15000的。No need to take that risk。而且我发现。我说什么，他如果是女的我抽一个伯爵，那如果是男的我好像一点好处都没有啊，是吧？就这种只输不赢的赌我是在做什么呢？我怕不是个傻子吧，啊，我还要加仓，我又不是傻逼，我就那如果他是男的呢？然后大家就说，哦，好可惜哦，就完了。那我不是血亏，哎，快回到这个，不要说什么伯爵不伯爵的事情了。我们看邮件啊，邮件呢？你经常暴击我们，我们却依然那么喜欢你，为什么呢？是因为像我们这样有影响力的大主播，有责任、有义务，给大家，让大家有一个。好的价值观，不能带坏小朋友，不能误导年轻人。大家说我说的对不对啊？对不对啊？是吧？要有一个好的价值观，要有社会责任感。责任越大，不，能力越大，责任越大嘛。谢谢承包你的 CEO 的发财。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哎呀，像我们这种真心的话，总在玩笑中说出去，大家也觉得 哈哈哈就完事儿了，一片苦心。谢谢孤独时代的 Vines 的四个花柴。谢谢陈云云的小迷弟的发财。下一红牛店，哎呦，这么长！求发发答疑解惑，能让我再相信爱情。亲爱的发发雷猴，事情是这样的：2016年底，单位招进来一个非常漂亮的女生，但是因为长得非常像网红，所以在部门里不受别的女同事待见，都没人愿意理她。网红怎么了？两三个男同事会主动找他说话聊天聊天，渐渐的我和他的关系越来越亲密。因为我知道他是有男朋友的，所以一开始也没打算介入追求他。直到有一次我到重庆旅游，哎，家乡出境了，他每天都打电话来问我的情况。我在重庆拍到了一个漂亮的女孩，还跟他说这是我喜欢的类型，之后他就没再理我。可能是长得像网红，是不是他们说那种就是那种有点你懂的。接下来看哈，等我回单位之后不久，他就跟我说喜欢我。我心里其实也蛮喜欢他的，也就跟着告白了。等一下，他不是有男朋友吗？你们都忘了吗？谢谢女粉越偷越少的火箭。我们之间的相处也开始变得了很暧昧。谢谢 BGM 成精了续费的伯爵，谢谢BGM 成精了的伯爵，天气飞越色又少的火箭。然后我就带他去了香港旅游，由于他还没跟男朋友分手，所以我们住的是双床房。 See? 你看并没有跨出最后一步，因为他有定力呀。上一封那个邮件主那个女粉你看到了吗？住双床房的都没安什么好心。在香港那几天过得非常的开心，就像男女朋友一样。到了回来之后，她就开始尝试跟男朋友分手了，但是每次提分手她男朋友就很难过，然后她就心软了。毕竟他们在一起了7年，知道结果之后，我也开始收敛自己的情感，开始努力维持在一个好朋友的关系。但是每到情人节、圣诞节、生日等，我们都会给彼此发520红包或者买金饰送给对方。就这样一直到了今年的春节前，她跟男朋友大吵了一架，离家出走了，让我去接她。于是我就把她接到我家住，她家住外地的，之前工作的时候一直住在男朋友家。所以她是跟男朋友住在一起还跟你眉来眼去吗？我以为她跟她男朋友异地呢。这还有一个说法，哇，这不是标准的红旗不倒彩旗飘飘吗？这眼皮子底下还要跟你这么玩，牛逼。期间他每天晚上都哭得死去活来，充满了不舍，都是我通宵在安慰他。哦，那你很辛苦哟，你怎么安慰他？最终他们分手了之后，他家里人就让他回去，他也觉得离开家里好几年了，所以决定回去发展。我尝试挽留，但是她觉得留在这里会一直想起她跟男朋友的过往、过去，就算我们在一起也会很快分手的。之后她说要回去买房子，以后我来找她就能住她那里。于是我就借钱给她付首付。还有这种套路哦。

你说你图个啥呀？他回去之后，我们都还保持着紧密的联系，直到前不久他开始变得冷淡，对我爱理不理。我问他为什么突然一切都变了，他就跟我说他家里人觉得我们年龄相差太大，不同意我们在一起，他小我10岁，他不想再耽误我。这里想请发发分析一下，长久以来我是不是个备胎？不是，你是提款机。今后我要怎么跟他相处呢？附上2张聊天记录，最后祝发发越来越美，6000-7000 up up。我就想问一下你钱要回来了吗？他为什么突然一切都变了？是不是你钱打完了？啊？就他知道你没钱了？谢谢大白的3000的2个飞机。你不是备胎啊？你真的是千金顶了。还要看他的聊天记录，我们瞅一眼啊。其实有件事想跟你说，说吧。我回家有提过你追我，然后，但是我奶奶和我爸觉得我们年龄相差，你太大，你不同意，所以我最近你懂的。但是我也不想瞒着你，所以你最近都不理我，是因为这个对吗？我是真不想拖着你，你懂吗？我也是真心真意为你好，为你着想才告诉你的，你懂吗？我大可以什么都不和你说，让你继续对我好。如果我自私的话，并且很多女的都会这么做，但是我不想伤害你，你懂吗？所以我要跟你分手是为了你好，你懂吗？我找你借了钱之后就不理你了，是因为我不想再继续找你借钱，不想继续伤害你，你懂吗？你知道我很在乎人家的看法，家人的看法的。我本来就是一个很顾家的人。你对我好，我真的都知道。可能我这一辈子再也遇不到像你一个样这么傻的人了。但是我觉得你现在没钱了，我也不想再去纠结这样的事情。我只希望你的走的每一步，你都慎重考虑清楚了，知道吗？这时候怎么回复呢？就想起了我们直播间的6000-7000的名言警句，是吧？你说你妈，真的，我就不知道除了这一句我应该回他什么。谢谢清定老师的飞机。他在说啥呀？我看了之后就还能这么玩的？你可以说 NZNSMN， 然后以后就跟他说还钱就完了，还为我好。为我好你怎么不借钱给我呀？而且我比你年纪大，你借钱的时候不知道啊？就是因为我年纪大，你觉得我有点钱才跟我好，是不是？妈的，去一趟香港我也没有通宵安慰你，我也没有。最后，哎呀，谢谢发发的 Warrior 开通的游侠，谢谢千金顶的飞机，谢谢陈六七的游侠。你说你图个啥呀？哎呀，真的是。我估计你去一趟香港。很多那种妹子都爱去香港，香港又近，又讲中文，又免税，你去香港肯定花了不少钱吧，兄弟啊，我都心疼你啊，虽然我们素不相识啊。哎，你比她大10岁，她和她男朋友7年。所以呢，你到底多少岁？我们来 do the math。你30岁，这个女孩子20岁，女孩子13岁就跟男孩子在一起了？不对，
你35岁，女孩子18岁就跟男孩子在一起了，也早了点。你38岁，女孩子21岁就跟男孩子在一起了，我怎么想都觉得有问题。这位楼主啊，年纪也不小了，还是要学会看人啊，你看人看不准啊，真的。就18岁吧，还有一些说13岁不小了，你还有人性吗？警察叔叔，重点关注一下这个人。你说你都起码都而立了吧，对不对？有没有不惑我不知道，看你还惑得很。年纪大了还是要有一点对人的观察力，不然的话一生要吃不尽的亏啊。你看你不是着了人家的道吗？你说那些什么女同事不愿意理他都是有原因的，你以为我们就是嫉妒人家长得

好看吗？不是的，我跟你说，借老王队长的飞机，我跟你说一个宇宙定理，女同学最了解女同学，男同学最了解男同学。如果说你喜欢一个男孩子，或者说喜欢一个女孩子，但是这个人特别不招他的同性待见，那这个人一般有问题，真的。因为很多人在他自己的同性面前，他不伪装自己，他会说一些自己的真心话，他就有时候就表现得特别的直接，就会被别人看到。而且嘛，异性看异性就有一种色迷心窍，有一种那种荷尔蒙滤镜，哇，这么好看，心地一定很好吧，很善良吧。不是的，我们同性看同性看得很清，很多时候男的就知道啊，我这个朋友虽然跟他一起打游戏，但是我知道他是个渣男，或者这个女孩子，我跟他一个办公室，偶尔一起吃饭，但是我知道他是一个海滩。你要小心这种东西，真的。那些不招同性待见的，有很大的几率有问题。你们那些，比方说你们那些同学、男同学、男同事、男网友，是不是特别喜欢在你们面前炫耀一些自己干的不怎么地道的事情？啊，嫖娼啊，或者说玩弄女性啊，这种都会有吗？他就表现得比较真实，但他会在异性面前伪装自己。这样的小姑娘和这样的小伙子都不少。哎呀，很关心这个钱要回来没有？你说这个楼主哈，发邮件的这个楼主，借钱付了首付，你说都2018年了，就算是四线城市的房子的首付也好几十万啊，人一辈子能攒几十万啊？本来以为能找一个漂漂亮亮的女朋友，她跟她男朋友分手了，我趁虚而入，抱得美人归，结果只付了首付，留着娶媳妇的钱就这么丢了的话，那我真的是有点心疼了。我看大家也不像是那种特别特别不在乎金钱的那种人家，这几十万，我看你就是感情上是受了一些伤，都是可以痊愈的，身体也没有吃亏嘛，就怕你钱没要回来，可一定要把钱要回来啊，别的就不说了。谢谢 Seed 买的游侠，我也不叫你去医院检查身体，我看你没必要，就把钱要回来就好了，以后多长个心眼儿。身体倒是可以吃一下亏，哎，你们这些人真的是，就真的是失了智啊，失了智！省个体检的钱不挺好的吗？我跟你说，你现在是身体上没吃亏，所以你亏一个首付；你要是身体上吃了亏，搞不好你还是全款呢。你以为？让你白吃亏的呢，像这种女孩子，你不吃亏，都亏了一个首付，你吃点亏，你还想跑得掉？谢独角兽003的游侠，可能就全款一套房了，有让你白吃亏的啊？还真以为吃亏是福啊？年轻，心疼。谢谢大明星黑黑酱的飞机。一个首付几十万的，普通人一辈子也就攒个一两套房子，真的有点心疼。三生又在那里

痕迹比较重，你们男的看不出来，我们都看得出来，我们女性是看得出来的。这就是跟你们男的看得出来有些人游戏到底打得好不好一样，这是球踢得好不好一样，这是每一个性别的天赋本能吧。很多现在年轻女孩子就是怎么说呢，去把自己弄漂亮了，就想挣点钱，真的，投资总要有回报嘛。我这话说的有点直白了，但是反正这社会上有一种这种就不太好的，也是价值观的问题。不好好读书，只要长得漂亮就一切都行。哎，谢谢传说三哥哥的游侠。谢谢 SCUPUP 的发财。凭本事借的钱。是啊，笑贫不笑娼啊。下一封邮件。哇、哦、也这么长。稍等啊，看看。还是出。哎呀。向妹子要微信被拒绝，不想放弃，我该怎么做？哎，等一下，是不是零点了？打个歌，刚好讲完上一封，打个歌。很喜欢他这个前奏，是不是张亚东写的呀？我没有关注他的词曲制作人，是不是张亚东啊？这首歌叫《闷》。

谢谢峰峰的飞机，谢谢安可幺的两个飞机，谢谢虚怀，不好意思的飞机，谢谢秋裤的飞机。

人家叫虚怀嘛，刚才看那个弹幕看，一下子看错了，虚虎虚虎虚虚虚虚，狗贼虚虚，那言虚虚，有点怪了。

到更。哎，我现在打了点阴影，怎么感觉像脏脏的？哎呀，我一直觉得自己的化妆技术出神入化，但是好像跟我想象的不太一样。不是说打了阴影脸就小一半吗？我看快手都是这么说的。

0: 这段话就有点像我们直播，音乐停下来，你将离场。
1: 哎，我也只能这样，
0: 强行拉个近乎。

我以前写过一篇回忆录，没写完。写什么？我无处安放的青春。那个标题是写魔兽世界的。

也头上长草的飞机，一些耀眼的飞机。哎，刚才有个小鬼鬼没看到。我当时就写那个魔兽回忆录，我记得有一个叫做再见是右还是再见是左来着，少年时代还有点记不清楚。

0: 早起来吧，董小姐。董小姐，恭喜我。
1: 里面是不是算太朴素了？就白 T。

0: 先听一下体面吧。讲过个屁，刚想的。谢谢401鬼佬的飞机，谢谢二饼的飞机。
1: 我刚刚想的。

会唱这首歌都21岁了。谢谢这位被征服的飞机。

哈哈。谢谢长夜将至 Sadness 的飞机。但也有人说杨过其实是喜欢郭芙的。郭襄是单恋的。

笛子声音真好听，但箫也好听，都好听。来，了解一下，难不难？你自己说的。

0: 什么叫为翻车找好了理由？
1: 少年我枉花个心计，爱情做景花那美丽，怕幸运会装硬软细，为贪人作迷，像你我太灯光乱世。

0: 咪从旁放，欺山敢太尖，处境也未绝望，拈花把刀偏执实世人前途，连这两人与霸变或千疏不同凡，听个故事慢慢讲谁同行，这沙滚滚虽走走是做浪荡，贪分也居偏搞那女儿情藏怀中，
1: 好难啊。

0: 一个偏狗，那女情从埋葬。
1: 正确率80%。我看了他就想笑。

这首歌比较老了，伴奏稍微差了那么一点一点意思。唉，谢谢无家可归的三浪的飞机，接着这个声音，这个。

这是那个古筝吗？还是这个？啊，对乐器不太了解。好烦，跟有钱人做快乐事。哎呀，啊，是真的吗？哎呀，我刚才都说了啥呀？

刚才我不知道，我以为是开玩笑的，一个妈妈这个两个飞机，谢谢一哥的飞机，谢谢一个妈妈的飞机，我以为是开玩笑的，刚好。

一些阿肯的四个飞机，一些新西兰飞院的飞机，两个飞机，一些中国1995的飞机，这些亮的飞机，这些发姐有笑容有我来守护的飞机。

我觉得我就很不灵了，现在阿肯的好多好多个病，好烦啊，你们就破坏这个整个气氛了，人家很文艺，一个年轻人努力的梦变成冲冲冲，难道只有冲钱才能变得更强吗？

0: 往按六七三七三 CU 哪个是碳？随机到的歌跟我没有关系啊。晚安。谢谢大家的收看。有点晚。
1: 可以听得见伴奏吗？
0: 听得见，听得见。

0: 谢大家，谢谢大家。
1: 有声音吗？我的声音有声音吗？
2: 有。
1: 好。
3: 这花卉又定在几点了啊？是不是三十五才来啊？这女人太任性，不听瞎话，钻进业务连小破楼呀。听说你单身或已结婚了，可想过住新的是谁呢？那过去确实是一段神

0: 找一个离开这里的方法，可能是工作忙998。如果你有一点失去做法，那就报平安说句笑话。我现在不看弹幕，我怕我笑出来。
1: 好的，
0: 心跳，我都能摸到我心跳，跳得不愉快。

初见他是在那凉凉卷下，至今我双腿长可松了，很开心那一次记得吧，让我看看谁有柠檬啊。听说你上清华读了北大，也有人事业还没成家，暗恋的女孩也不接电话，老板问方案总

发姐，我同学说这是绿茶。发姐你好，我最近出了一个女朋友。什么叫出了一个女朋友？说的好像抽卡抽到的一样，是十连抽出了一个女朋友吗？哎，我有时候看到你们这些是吧，错别字真是哭笑不得。是氪金出的吗？这女朋友什么品质的呀？什么材质的呀？属性不错吗？打算养大吗？我知道他是那个打错字了，就是觉得你们很粗心嘛，是吧？我已经是一个很粗心的人了，但是你们超出了我的想象。把中出的封一下。低俗，你看，你看，你们这些人在弹幕是吧？叫我妈看了怎么想啊？我爸看了怎么想？我妈估计看不懂。我最近处了一个女朋友，处了几个月，刚开始还好。昨天晚上聊着聊着，她说在看淘宝，问我哪个衣服好看。我说红色的好看，她就说我的支付宝没钱了，你先帮我垫上，明天她再取钱给我。我也没多想，我说好。第二天她执意要给我，我说那你就给我好了。她就生气了，跟我说你怎么还真要啊？我就无语了。而且我俩出去吃饭，自助她从来不吃。总是各种理由。我朋友说他有点问题。前几天他说要做实验，还是没带钱，让我下单。发姐，你看什么？这是咋回事？哎，我有点没懂啊。自助不吃是什么意思啊？这里没看懂。我俩出去吃饭，自助他从来不吃，总是各种理由。自助是自己出钱吗？还不是一起结账？自助餐也不是 AA 呀，自助餐是这样的呀，你进去了之后，然后他给你算人头，最后你说服务员买单，然后按人头算钱啊，也是最后结账的呀。自助怎么会便宜呢？自助不是挺贵的吗？自助餐已经变为便宜的代名词了吗？我靠，现在人民生活水平这么高了吗？我们以前小时候就是过年过节是吧？或者说我爸妈领了奖金才去吃自助的呀。自助不是挺贵的吗？这一两百呢，那种巨多菜，随便吃那种。哎，你们跟我想象的是地区不一样吗？你们自助是先交钱啊？哎，我们自助都是后交钱的。我前几天才跟那个跟圈叔圈嫂去吃了自助餐，万岛，圈叔请的客啊，圈叔最好了，谢谢滴滴 QQ110办的卡。来看档次吧，自助肯定不是便宜的代名词，绝对不是。然后他说那个其实前面都很正常。他说女孩子说那个叫他先垫上，然后取钱给他，这很正常。然后第二天他执意要给我，然后你说给我好了，这到这里都很正常。从后面就开始有点奇怪了。女朋友说生气了，你怎么还真要啊？这个就有点奇怪了。难道你不是真给吗？是吧？还做实验没带钱让我下单，我觉得可能有点那什么，但是还是就是说势力太少了。从这个楼主说的这些事情来说，就是是不太对。但是如果就这两件事情，就判断人家是心机婊，把他当 ATM 的话，我觉得又有点太过于武断了，你知道吗？我也不爱吃自助餐，
因为自助餐我吃不回本儿，就是比方说你交个200块钱去吃自助，实际上我只吃得回50块钱，我食量很小，所以我不爱吃自助，我喜欢吃点菜，点满了我吃撑了也吃不到自助那么多钱，是我也有我的原因啊。而且如果他们相处了几个月是吗，就是偶尔垫一下钱也不是很大个事情。我觉得最大的问题在于他说给钱了之后还生气说你真要啊，是这句问题最大。其他的男女朋友之间是吗，偶尔垫个钱偶尔请吃个饭，我觉得都再正常不过了是吧。哪有从来不给女朋友花钱的谈恋爱啊，女朋友也会给男朋友花钱，但是一般来说啊，还是男方要花钱花的多些，这是事实啊。主要是这句话，我觉得再观察吧。其实这么说人家是绿茶婊也不太合适，太有点武断。下一题，发姐以女士的出发点。一发儿你好，时常看你直播，第一次参与这个解答观众来信环节，说说我的困惑吧，希望能给点你的看法。谢谢大家的入机和赞，谢谢涛暴君，谢谢 Tori， 谢谢斗鱼 Kororo， 谢谢玉峰。结婚7年了，现在31岁，哇，结婚好早啊，24岁就结婚了。妻子同龄，和妻子感情很淡，前几年时常会吵吵架，严重时会谈起离婚，但是考虑女儿还小，我们两个都很爱她，目前5岁就搁置了。我妻子不怎么想离婚。谢谢大家的热情。我想离婚的原因，第一，相亲认识后算是闪婚，没什么感情基础，我们之间的距离很远，各方面，比如他爱看抗战电视剧，各种各样的，很少上网。啊？我第一次听说老婆喜欢看抗战电视剧。你确定不是打错了性别吗？现在有喜欢看抗战剧的女孩子吗？我惊呆了。接下来说，他说很少上网，感觉有很大的年龄差，他和一些40来岁的比较谈得来，垃圾阿长很在行，最重要的一点爱发脾气，哦，爱发脾气就比较像女孩子，岳父宠的，当然岳父对我也挺好的，双方父母关系也还行，也挺好，所以我也想就这么过吧，生活的内容有很多，缺一些应该可以过。谢谢一口中药的飞机。啊，自从我遇到的一位女性朋

在一年的接触中，我发现我和他在一起可以聊很多，很轻松。他多年前因为老公出轨而离婚了，现29岁。前几年家里亲戚也给他安排过相亲，可是可能是离过婚的原因，介绍的对象都是有些打折的男。打折的男，这一点他很生气。我与他只是较好的朋友关系，他知道我有家庭，从来没有主动约过我吃饭，但是生活上的问题经常会问我，也很健谈。我们平均3到8天见面一次。在一年多的接触中，我发现我和他在一起可以聊很多，很轻松。我想我是精神出轨了。一发，我现在的想法是再过5、6年，等孩子大一些再离婚，不管会不会和他离婚。但是这个想法要不要现在和他说，怕是耽误他。你站在他的角度，你希望是什么样的？你们女性的想法我想听听，感谢。要是能回复就更好了，我怕直播有时候看不到。最后没了，已经很长了，打字很久了，不是段子。这个人，哎呀，他想离啊？为什么呢？因为觉得跟老婆没有共同话题，其次是觉得遇上了生命中的另外一个他。就是抛开你跟老婆没有共同话题这个事情来，因为很多人其实跟自己的老公老婆都没有共同话题。其实男女很多喜好是不太一样的，就是求同存异就好。谢谢知秋的高级手气。其次，你遇到这个女同事是吗？是女同事吗？女性朋友，你想跟她怎么样？你不可能跟她怎么样啊！你这个女性朋友当初离婚是因为老公出轨啊。如果你喜欢他，你跟你老婆离婚了去追求他，不就是当初他前夫那个样子吗？对不对？你也是一个出轨的人啊，你觉得追求他会答应吗？这不是 yesterday once more 吗？我觉得你跟那个这个女性朋友是没戏的。真的，至于其他你想跟你老婆离婚，那你就早点说，并且承担你应该承担的责任。你当初闪婚的时候没想到这一天，就觉得哇，有个老婆给你生孩子，老丈人对你不错，就结婚了。现在觉得没有共同话题。那如果是你主动提出离婚，对方有没有什么过错的话，你估计在财产分割方面你要多让一些了。我比较同意，如果 你不喜欢人家了，就分开，不要以孩子为借口，是吧？我从孩子的角度出发，是吧？长痛不如短痛。你等到孩子是吧长大了，你觉得对孩子就没有影响了吗？ No No No， 还不就那么回事。给你的那个女儿是吧一个认识新的好爸爸的机会，早点跟她的后爸建立起良好的父女感情，挺好的。5岁不挺好吗？你想想，我们的前提是必须离婚是吧，这前提是他们真的要离婚，因为这个男的很想嘛。然后如果真的要离婚，你觉得再过5、6年10岁的时候，然后就比5岁好吗？10岁11岁12岁的样子，实际上是孩子一个长大，刚刚长大，有一点叛逆期青春期那种感觉，又懂事儿。

都不懂事的时候，那个时候父母离婚，你觉得对孩子的伤害比较小吗？我不觉得，我觉得五岁可能还好一点，真的。我当然我没有什么经验，没离过婚，没结过，随便批评，只是一点个人意见。我觉得在孩子十来岁的时候对他的影响会更大一些。 In my humble opinion， 谢谢心态不能炸，谢谢谢谢秦时明月，谢谢千奇百怪，谢谢大家的赞和，呵呵，谢谢 Light Sound 班的卡。下一封邮件，有请下一位受害者。敬爱的发姐，临近中考，我们一模过了，考得还算可以，全校第二，较为稳定，但是总分比第一差了16分，内心很抑郁，莫名的不开心。这次游戏怎么办？举报了吗？举报了吗？不开心你就去做作业呀，是吧？好烦呀。我想起了我很多同学，我以前有个那个同桌，他的数学比我好很多，但是他每次就是说成绩其实挺好了，但是他每次就会跟我说他这里没做好，那里没做好，本来可以考100分，但是由于七八道题做错了只考了80分，这种。他其实跟我说我又听不懂，我的数学挺差的，我数学是属于那个及格边缘的那种人。他跟我说这道题，哎呀我当时是这么想的，哎呀一下子想错了，要是不粗心的话我就100分了那种。但是我心里面想的是，谁不是这样啊，是吗？你跟我说这些，除了我，是吗？距离100分还差了40分以外。但是怎么说呢，是吗？这个人的情况可能是真的，我不是一个尖子生，可能感受不到。就比方说怎么说呢，是吧？就像卢本伟一样，平时200万人气，今天195万，是吧？比第一名的那个悠悠差了16万，是吧？内心很抑郁，莫名的不开心。可能他真的不开心，但是作为我们这种小主播就很难理解这种心情，是吧？我说差不多行了，是吧？这种叫朱门酒肉臭，路游冻死骨，是吧？可以理解，但请你不要说出来，是吧？你这样的话，是吧？不利于交朋友。看好你上清华北大，成为我们六六的校友学弟。啊，今天244万，那他很棒棒哟。如果你真的有那么牛逼的话，以后是吧，过个中考过3年就可以看到你考上清华北大的消息了。谢谢魔神孙日天。哎呀，这种就看像看那种很瘦的人说啊我好胖啊。谢谢炫的一脸高能版的，感谢十月的攻击手气。这个邮件说想请教一个生活中的小麻烦。美丽智慧的电竞长泽雅美你好，有一个很在意的小问题，就是和别人近距离说话的时候，有时唾液会飞溅出来，弄到不太熟悉的人衣服上或者脸上，感觉很尴尬。

嘴巴闭不住啊，我说话比较直啊。比方说你是个龅牙，说话可能就会有点喷，或者说是你是一个体液很旺盛的人，就什么都很多，出汗也很多，什么口水也很多，嘘嘘也很多那种，就新陈代谢非常旺盛，这个就没有办法改了。嗯，曾经有过一个，不是有过一个，就有过几个那种，就调音师。你知道我们唱歌啊，录歌的时候，有时候会有口水音那种。他说如何避免口水音，有一个方法就是民间土方啊，就是吃苹果，好像能够有效的避免口水音。要不你啊，多吃苹果，一天一个苹果，一生远离我。其次哈，这个戴口罩这种事情，就比较基础，我就不教你了。我教你一些就是比较可能别人没有提到的技巧。你说话的时候就不要对着别人的脸上说，对着别人的胸口或者肚皮说话，稍微低一点，他那边穿的有衣服，你口水溅上去他感觉不明显。冬天多说话，夏天少说话。夏天大家都是短袖，你口水一喷上去就很明显。如果你实在控制不住，你要喷口水的话，就稍微，也不是对着胸口说话，就是稍微低一点，就这样说话，就不是这样说话，稍微低一点。夏天少说，冬天多说。这眼睛看着别人，但是嘴巴往下一点。

哇，这么长。发姐有个问题埋在我心中很久了，我想，哼 ，Dear 美少女发发你好，我是一名在美国刚开始工作的建筑狗，12月 Master 才毕业。毕业后，同学推荐开始看直播，就觉得发发人美歌甜，性格好，萌机智又可爱，身材很性感，吸为铁粉，也补了很多罗叔叔的视频和6733的梗。喜欢一个人的话，就特别想要了解他，所以有些问题想问一下。一，发发当初是什么原因选择大学读建筑的嘞？工作后还会觉得做建筑设计很有趣吗？还行吧，我当初这个建筑是我妈选的，我妈是一个危机意识比较强的人。那时候我报考大学专业的时候，计算机行业特别火热，就是基本上十个高考生9个报计算机，特别是男孩子啊。然后我妈就觉得，这么多人都报计算机，以后出来可能不好找工作。然后她又不想我学那种万金油专业，所谓万金油专业就是什么金融管理啊、经济管理啊，还有那种就是听上去做行政的。她说学技术性比较强的要好一些，有就是。我妈是那种传统思想，就有门手艺不愁吃饭那种感觉。她觉得那种万金油专业就是什么都可以干，但是什么都不是特别需要你，就不可靠。而且我小时候就是展露了很强的绘画天赋，什么画的一手好漫画，所以我妈觉得报考建筑妥妥的。谢谢魔神孙日天的笔记。工作后觉得建筑设计有趣吗？还行。就如果你做出一个比较好

的作品的话还有一点成就感，而且就是社会地位比较高，大家听见你是设计师会觉得哇，实际上我们内部都互相称设计狗是吗？就画图狗，但对外设计师听上去还挺牛逼的啊。他说我个人经历比较特别，本科在北外读的小语种，10年学校10年学校有个机会去欧洲做一年交换生，期间游走了一些欧洲城市，感触很多，就决定转专业读建筑，哈哈。因为家里人没人做这行，之前也没艺术绘画基础，经过几番努力才来到美国读建筑设计研究生。哎呦，小伙子行动力挺强的嘛。毕业后开始工作，也算是实现了当年的小梦想。就很好奇发发对建筑设计是怎么看的，发发最喜欢的建筑师又是谁呢？我最喜欢的建筑师是谁？哼，说出来吓死你是吧？内蒙古高考状元702分的所有者。这一波填的怎么样？嗯，嗨，你这个问题问的太初级了，人人都知道这个是石同志。哼，你以为我会说什么贝绿蒙吗？图样。下一段说，他说不知道发发听说过 MBTI 性格测试没？我和室友同学测试后都发现我们之间的相处模式和行为模式和这个分析的基本一样，真的好准，深入骨髓。真的吗？我是倒是做了，我最近才做的。咦，好巧。谢谢天正建筑200发的笔记。是基于心理学很科学很有名的测试，我是 ENTJ， 超想知道发发是哪种类型的。不是广告。16personality.com /CH。喜欢一个人的话也会特别想要对他好，既然工作了想支持一下就想支持一下，可是遇到一个问题，斗鱼好像不支持米国的信用卡。有支付宝呀，这是这点就把你难到了是吧？你不是美国的建筑师吗？不要被那种小小的那个困难所吓倒啊。工作了又不想用父母的钱刷礼物。6773 6773 73，各位水友和大佬知道什么方法能海外充值鱼翅吗？今天直播听发发说淘宝店解封了，也很想支持一下喜瑞斯。不知道喜瑞斯发货米国吗？我会出邮费，超想要台历和发发同款鲨鱼头箍。咦，我的鲨鱼头箍放哪里去了？谢谢，我叫赵不浪的本卡。最后谢谢小助手辛苦了，如果读到麻烦楼叔叔剪一下，时差问题很难跟到直播，每次都会先交硬币再看。楼叔叔么么哒，发发。哎，这句话说出来感觉自己亏了是吧？下回不念了。发发超美，智勇双全，比心。比心。Vicky 陈美姿，看看她的照片。不知为何看见这个背影想起了一个同事。这是在哪个国家呀？这个顶感觉有点像俄罗斯，是怎么回事？这是巴基斯坦。玩陈羽凡是有一点像那个我刚才提过的一个同事，但是不好意思说，佛罗伦萨。我靠，你们知识储备很丰富吗？我这辈子就没出过几个国，不认识。伊斯坦布尔。真的吗？怎么越说感觉越假了呢？好，这是某个外国。
佛罗伦萨大教堂。谢谢王位继承猫办的卡，曼彻斯特。我去的国家很少，去了泰国、日本、美国、迪拜啊，迪拜不是国家，迪拜是属于阿联酋哈、啊，说错了，还有韩国，五个国家，谋论，谋论。谢谢单身狗的人生巅峰笔记。我给你们看一下，我给你搜一下那个什么 MBTI 哈，我自己也做了一次，前几天。还是杠姐，是也不是杠姐，是墨姐发给我的，沉默发给我的，然后他说暗杠做了。是什么什么，我叫我也做做玩一玩，我说好啊。 MBTI 你们猜我是哪种类型，你们再猜一下杠姐是哪种类型。嗯，先看一下百度百科，我是在手机上做的。MBTI 是说迈尔斯布里格斯类型指标，表征人的性格。哎呀，这个读起来可能比较枯燥。我跟大家解释一下啊，这个性格测试呢，就是通过一系列的选择题，选 A 或者选 B， 然后最后得出一个类型，你这种是属于大概是哪种类型的性格。然后你这种性格有哪些特征，然后有哪些优点和缺点，因为他说的挺准的，所以这个东西挺出名的。我做了第一步测试，第二步测试他要收我39块是吗，所以我还暂时还没有做，哈哈哈。我是那个发给你们看啊。哎，怎么点不出来？稍等一下。这是我的，我刚才发给我自己了。ISFP 艺术家型，真的艺术家啊。70%的内向。所以我真的很内向啊，平时我说的都是大实话呀。情感偏21.74%，知觉和直觉什么实感判断都差不多，4%可以什么差不多忽略不计。老艺术家型，不对，是艺术家型好吗？你们看。基本描述，哎呀，怎么没有显示出来呢？奥黛丽·赫本，哎呀，好烦！这么美丽的一张脸是吗？代表了我的形象的，为什么没显示出来？就是我这个性格的代表人物就是奥黛丽·赫本，大家懂了吧？是吧？跟你们说我是这种类型，你们还不信呢？你们看这个头发，应该认得出来就是奥黛丽·赫本吧？你们可以感受一下。他那张脸，高亮一下，奥黛丽·赫本。ISFP， 我适合的领域有手工艺、艺术领域、医护领域、商业服务业。我现在属于艺术领域和服务业领域。适合的职业什么客户销售代表啊、行政人员啊、商品规划师，哎呀，啦啦啦，但没有主播，不过。差不多吧，就是素描画家我算一个，画家算一个，舞蹈演员算一个，其他的嘛，设计师也当过，厨师也当过，销售人员也当过，谋了，娱乐业业主啊，当过啊，好。
他说我属于经验主义者，这下面太长了，就不给你们看了，说一些重点，说我是情感型经验主义者。我的弱点是因为喜欢面对各种各样的可能性，他们不能一直遵守已建立的规则，有时会逃避约束和计划。二，他们有时会在没有认真考虑的情况下就行动。你们觉得像吗？像我这个艺术家吗？这些弱点和总体描述说得准吗？这个说对了。在那个优点呢，什么对观察很敏锐，能够敏捷地抓住机会，是我吗？思维及行动反应敏捷，活跃，擅长随机应变，能够解决突发问题，怎么怎么样，不墨守成规，擅长演奏乐器，砰砰砰什么，这不像吗？我觉得挺像的呀。谢谢 HP 一万的飞机。还有什么擅长使用工具和演奏乐器， CAD 是不是一种工具？我觉得是的。绘图工具吗？ Alt CAD， Alt CAD。 然后乐器嘛，声带算不算乐器啊？算吧算吧，反正跟艺术沾边。优势与劣势，和蔼、友善、敏感，谦虚地看待自己的能力，善于观察，务实，讲究实际，有耐心，易通融，很好相处，很有艺术天分，对自然的美丽情有独钟。我觉得关键在于这里，很有艺术天分。呵呵呵。内心深沉，其实很热情，不太喜欢表现。我觉得写的也没错。然后他说，劣势在于，说的不准啊。你对他人的批评会感到生气或气馁，有时容易过分自责，容易相信别人，这个是真的。很少对别人的动机有所怀疑，这也是真的。也不会发现别人行为背后的隐含和意义，所以我一直跟你们说我是涉世未深啊，真的，我很容易相信别人。就别人有时候跟我打招呼是吗？我就不知道他是想让我转微博。你们需要更注重自己的需求，并且要对别人的行为加以分析，在分析中加入一些客观和怀疑的态度，会让你们更准确地判断人的性格。如果你继续 MBTI 第二步测试，需要花39块钱。等我下回是吧，消费完了之后，再来跟大家分享一下。哎，你们猜那个暗杠是属于哪一种是吧？我是那个奥黛丽·赫本这种 ISFP 艺术家型，暗杠是，给你们看一下，我搜一下自己的聊天记录。叫做，对，这跟星座，这个比星座还是要科学一些啊。暗杠是那个叫做 INFJ， 去哪里了？啊，你给你们百度一下。在这里，哇 ，INFJ 是最稀少的类型之一耶，大概占人口的1%到3%，所以杠姐这个，这叫做橙卡吗？可以的，
这边是那个什么 I 表示内倾相对于外倾，直觉相对于感觉，感情相对于理性，判断相对于理解。这个有点太复杂，跟我那个不太一样，跟我那个写的比较不太好搜。有杠姐的迷妹可以去那个多了解一下，多搜索。总之它是 INFJ， 是一张橙卡，再不济也是金卡，后面太长了就不赘述了，都是艺术家。好，看下一封。

因为我没看见他那个什么优点和缺点在哪儿来着。我在这儿，这也是 INFJ 的，看看啊。哎，是 IFG。谢谢掌心化学的浪人的飞机。哎，还是太长了，算了，下来看吧。下一封邮件说的是，如果对自己的性格比较好奇，如果对什么想探索一下自我的，可以去做一下这个测试，叫做 MBTI， 应该网上很容易就搜索到。我是属于那个艺术家型的，暗杠是在那个叫 INFJ， 属于叫灵性特质的作家型。灵性特质的作家型。这封邮件说，大姐好，有一个问题困扰我很久了，求冰雪聪明的发姐解答，如果一起长大的堂兄喜欢我怎么办？啊，是超过兄妹情的那种喜欢。Sorry。MBTI 可以搜索这四个字母，甚至有时会有摸身体一类的性骚扰行为，我一直挺尊重他的，毕竟是从小玩到大的哥哥，可是现在越来越觉得他很无耻。我对他仅仅是对哥哥的感情，但现在的情况让我很尴尬，也很特别无助，想摆脱他，不想因为这种事耽误了学习，我到底该怎么办？我应该在父母面前揭穿他的真面目吗？我觉得，要不你先跟他好好的、严肃的、严厉的、凶狠的、恶狠狠的跟他说一下，看他会不会有好转。第二步再考虑跟那个跟他的父母，或者说你的父母说清楚。我觉得首先啊，我有几步啊。第一是跟他严肃的沟通，说你漫画看多了吗？是吧？小说看多了吗？我不是那种人，你这个变态，我对你没想法，住手。这是第一步。如果他就这么停止了，那就算走了。第二步我觉得应该是跟自己的爸爸妈妈讲，而不是跟他的爸爸妈妈讲。跟他的爸爸妈妈讲有两种可能，

一种是就是好的，他爸爸妈妈觉得哇我的儿子竟然是个变态，我的儿子居然是个禽兽是吧，天哪我要回去好好揍他一顿，对不起对不起小妹妹是吧，对给你造成麻烦了是吧，非常的抱歉是吧，这是我家的房产证是吧，请你收下，聊表心意是吧，对你造成的伤害无法弥补，只是一点小心意是吧，这是最好的情况是吧。但是如果遇到那种就是有些护短的家长，你知道吗？就是那种假设是家长本身素质不高，是吗？你去跟他告状说那个他们儿子对你进行一些非礼的行为，是吧？非礼你，然后有些没素质的家长。他会护短，还会说哼我们家儿子这么乖这么懂事儿，是你先勾引他的吧是吧，你这个啊绿茶婊怎么的，这都说得出口。因为有些人那个什么，有些家长在儿女面前有时候牵涉到儿女问题的时候，他有些不太理智，真的。所以如果你跟他好好说了之后，他还是要来做出这些是吧行为的话，你先跟自己爸妈说，你爸妈肯定是站在你这边的嘛，对不对？另外有些弹幕说这可能是男男之间的是吧，就是堂兄摸堂弟，那也不行啊是吧，男孩子也不能互相摸啊，大家有没有一点基本认识啊？我们女孩子之间都不互相摸，难道你们男孩子之间就可以吗？也不能吧，对不对？不管是男是女是吧，都不能乱摸的。你们这个说法就让我很震惊是吧，有些人说万一是堂兄弟们呢，难道堂兄弟就可以吗？所以你们对你们的堂兄弟都做了什么啊？谢谢卖玉婷的小男孩，好吧，卖刘婷的小男孩，我不认识这个单词。当然不可以呀、啊！谢谢魔神孙日天的飞机，三个飞机。哎，你们这些 ID 真是给我们直播造成一些小困扰。一些蓝沙荔枝的办卡，哎，是不是荔枝已经成熟了？五月份，是不是荔枝已经可以吃了？哎，我超喜欢吃荔枝的。叫那边红一骑红尘妃子笑，无人知是荔枝了。日啖荔枝300颗，不辞常作岭南人。嗨，当时就念了两句诗。震惊，你们重庆人真可怕，天哪你们竟然吃。看看重庆人吃辣，重庆人吃辣不上火吗？重庆人吃广东人，重庆人吃辣吗？重庆人吃火锅，重庆人吃火锅的歇后语，重庆人吃什么？重庆人为什么喜欢吃辣？哎，我们怎么会吃广东人？哎，谢谢狗哥直播的火箭。哎，这不是刘先生吗？谢谢刘先生的火箭，也967的火箭。我个人觉得哈，广东那边的菜挺好吃的，但是广东那边大部分是偏有点偏甜，粤菜有点偏甜嘛，
比方说什么肠粉啊、凤爪啊、什么烧麦呀、虾饺啊、虾饺皇啊，还有什么甜品啊，都挺甜的。我们如果说广州人经常吃这种甜甜的东西，可能肉质也会发生变化，也会变得甜甜的，是吗？那对于我们这种爱吃辣的重庆人来说，可能就不是很对胃口。哎呀，上海菜也是偏甜，对对对。谢谢狗哥的推荐，谢谢997，谢谢助理力过去抽筋。而且吃甜吃多了，有一个科学研究是非常非常，就是已经广为人知的那种科学结论，就是说糖吃多了对皮肤不好，容易老。所以为什么川渝地区的妹子长得比较好看？可能是因为我们喜欢吃辣，而且还不上火。糖吃多了是容易是皮肤就老得很快。你们看那个欧美人啊。你们知道老外很喜欢吃甜食，他们那个甜品啊，就五花八门的。我们这边可能就饭后甜点能数出来10样，他们能数出来几百种。老外就是保质期不长嘛，就十几岁还能看到20几岁的时候就看上去那个，看像40来岁了，真的。哦，我说的都是科学研究啊！哎呀，谢谢狗哥的五星级火箭，谢谢狗哥的967的关注，阿里嘎多，谢谢967。

哎呀，我又忘记关窗了，门被锤得咣咣响。他们有个说法说为什么重庆人喜欢吃辣，有个原因是那个什么，好像是因为重庆这边还有贵州那些云南贵州就比较潮湿，就空气湿度比较大，然后吃辣的话就去潮。我也不知道这个说法科不科学，反正就转述给你们听。反正我吃辣是不长痘的，我很多同学也朋友也是不上火的。一般来说吃辣之后上火的都是外地人，可能我们体质问题吧。真的呀，科学呀。可是上海也很潮啊，为什么上海的喜欢吃甜的呢？我觉得上海的湿度也挺大的。

我不知道跟你们说过没有，我也有一个上海朋友，我有一群上海朋友啊，他们就大概五六个人去那种，好像是贵州吧，还是云南那个地方，就去那个乡下玩农家乐那种，然后因为吃不惯当地菜，觉得太辣了，然后就找那个老板娘要白糖。老板娘很吃惊，说：“啊，你们吃菜还放糖啊？”然后据说是把那个老板娘家里就是平时要吃几年的白糖，一个星期吃完了，就这样。你们上海人，牛皮，就是不加糖就吃不下去那种感觉。我在上海吃的那些上海菜，比方说红烧肉，也是甜甜的，不过很好吃，就是有点腻。主要是我们那边不怎么放糖嘛，是吧？只是一些那个菜系之间的差别。有些观众说放屁，现在上海人已经能吃辣了，是吧？哎，怎么说呢，这个能不能吃辣只是要看跟谁比，说你们觉得你们已经很能吃辣了，但是在我们看来，哈哈，就是不知道哪盘菜放了辣椒，这盘放了吗，还是那盘放了，我们其实搞不懂。就好像就内双啊，我们一般不称之为双眼皮儿，但是内双一定以为自己是肯定就是双眼皮儿啊，但是在我们这种大外双眼里，什么就觉得哈，你要学的还很多呢。哎，你们要求真高，我们能上，我们一直待在那个热歌榜上，我觉得很开心。不要给那个婆婆太多压力，她的排名不会影响我对她的喜欢，这就是真爱粉，而不是排名粉。这一波鸡汤，什么叫尽力了？没有，我们还可以再抢救一下。拿出你的手机，你的背机，你的小米。而且你们知道吗，我们当初童话镇刚上那个热歌榜的时候是160名，我写些列啊，160名，当时大家好开心，发姐你知道吗，我们上榜了，160名，哎呀，回去是吧，吃点好的。你看你们现在膨胀成什么样子了啊，不是我说你们啊，真的心态不对。你们还可以翻一下自己当时发的帖，说哇，发姐牛批啊，上榜了，673733荣耀之夜啊，这结果现在就说啊，35名，哎，过气了，瞧瞧你们，还说什么主播变了，我看是你们变了，你们变的太多，已经不认识了。背后那个东西是伊利丹蛋总，不好意思，为啥黑小米？因为我抢不到，我很酸。小女孩掐柠檬，我酸得要死，我抢不到，好气哦。这个邮件是八姐求疏导，一定要看。大姐晚上好，有一件关于感情的事情现在很困扰我，语言组织不好，见谅。本人男，29，哦，我想把自己拉瘦一点，忘记了。我公司是做项目的，所以我会经常在外地待上个1-2年。现在我在山东这里遇到一个女生，比我小4岁，
谢谢不瞌睡能行吗的飞机，谢谢不瞌睡能行吗办的八张卡。我们的相遇很奇怪，是在 KTV 认识的，我只是他陪唱的客户。公主吗？因为请客户吃饭，连续三次都遇到他，后来加微信也没怎么聊，过了一个月才渐渐开始聊天，觉得共同话题挺多的，慢慢开始见面吃个饭什么的，后来越来越近，感觉家境相近，有共同话题，相处愉快。后来有次跟他和他朋友一起吃饭，吃喝多了，后面你懂的，然后继续相处着，我感觉我们是恋人，但是由于他工作的关系，心里始终觉得别扭。我们也推心置腹聊过天，他也说他不准备继续过这样的日子，在学习开个美甲店什么的，行动也是有的，一度让我觉得我可以把他当女友。我说下次休假带你回家，感觉他是真的答应了。现在我自己有时候会仔细想一想，我和他是否会合适。首先我自己是有点感觉的。谢谢三番萨凡奈喵的飞机，谢谢狙击大队长的两个车钱。这个小伙子心有点大哈、哦，感觉有时候他也很认真，问题在于我不知道他是否是真心，还有就是他的工作我也不知道自己会不会介怀，还有就是感觉他和我的消费观念差很多。当然啦，他和你消费观念怎么可能一样，他来钱这么快。唉，他自己基本就是月光，而我是个存钱的人。当然在这个五个月这段时间里，我也为他花了一些钱，基本上每个月我工资的一半。哇，那你还是有点大方了。我尽量简单说了，现在很纠结，不知道是断还是尝试继续。祝愿发姐天天开心，属于是大麦。什么？怎么回事啦？29岁了，为什么还要这种遇到这种问题啊？我以为这种是那种就刚出社会的小年轻，或者说大学里的小伙子才会遇到。比方说，觉得啊，那个姐姐好可爱，我要为她赎身之类的。什么叫当然选择原谅他？人家现在，我感觉人家都没有要跟你在一起的意思。这个到底是什么呀？这种是陪唱歌，我不太了解啊。有请各位有经验的小嫖客来跟我们科普一下，夜总会里面。是每个姑娘都出台吗？还是说有些只陪唱歌？哎，有人为什么艾特三水啊？是每个都会出台吗？谢谢虚怀的飞机。有没有那种卖艺不卖身的？就是说这个人唱歌唱得特别好，所以他每次来陪客户唱歌，其他啥也不做。哎，有些人艾特三生，有些人艾特三水，没有人艾特三月吗？三月过期了吗？看钱。而且就算有些不出台，但是是不是陪客户喝酒就要被客户动手动脚啊？就是哪怕你不出台，但是搂搂抱抱是跑不掉的，是吧？要什么那抱在一起跳那什么，那种，我看过那种酒吧里面，是吧？一些那种中年男子也不会跳舞，抱着一个姑娘就跳这种舞，那种。应该绝大部分都出台吧。肯定要被吃豆腐啊，是吧？所以就是出不出台这个事情，其实也不是问题的关键。
觉得钱到位就出台啊，那么不还是小姐吗？没有什么本质的区别啊。没有本质区别，谁在说老年迪斯科？这男的29岁了，为什么这么天真呢？而且很扯的一点就是，他说他感觉跟这个女孩子家境相近，有共同话题，相处愉快。家境相近，那也就是说大家其实还行，家庭情况还可以，又那干嘛要去做小姐呢？我以为都是走投无路呢，是吧？我是不是这个观念太老了，是吧？现在哪有什么走投无路去当小姐这种事情，都是因为买不起包才去当小姐的，对不对？谢谢零杠二十的飞机，爱好。你们当然是吧，有共同话题了，是吧？他喜欢卖，你喜欢嫖，能没有共同话题吗？哎，我都不知道该跟你怎么说，我估计已经失去你了，是吧？

而且他这个人其实不是能够真正的心里面接受这个事情的人。我知道世界上有那种变态，对吧？或者说心里异于常人的，就说会说，哎，我老婆是小姐，怎么了？独乐乐，众乐乐，熟乐，是吧？或者说，我老婆就坐台的，怎么了嘛？我觉得很好啊，是吧？她在外面练技术，爽的还不是我？我觉得太划算了，还能挣钱呢，是吧？这种心态的人不是没有，但是他明显是接受不了的，你知道吗？你看他字里行间，他不说这个女孩子是小姐，也不说她是公主，他只说他的工作的关系。什么工作吗？工作不就是陪人睡觉？哎，他其实心里没有办法接受这个事情，所以他也没有办法说出来。什么什么什么？他说我只是他陪唱的客户，他根本没有办法正视这个事情本身。他还在想自己会不会介怀，他在自我欺骗，好吗？那会不会介怀吗？如果他能自己骗自己一辈子，倒也是可以相处下去。怎么就黑车了嘛？我今天啥话也没乱说呀。哎呀，其实我觉得，就像刚才有些弹幕人说，小姐最后也要找个什么老实人接盘，我相信。从逻辑分析，就是很多做小姐的最后还是会想，可能哈，会想回归正常的生活，找一个老实人接盘啊。但是肯定也会找一个不知道他过去的老实人啊。为什么要找一个生那个什么在工作中认识的老实人？他工作中都能认识的，那怎么会是老实人呢？首先其次，想要洗白自己的过去，肯定要找一个地方重新开始啊，干嘛找老客户啊？没有道理嘛，对吧？我觉得是还有一个原因是怎么样，这个男孩子29岁做项目的，可能就是我说话比较直啊，29岁大龄男青年做项目，做工程的，平时没有太多机会接触女孩子，然后这个女孩子长得又漂亮，然后又比较会哄男孩子开心，因为毕竟是职业嘛，打职业的是吧？就是这个小伙子可能平时没有办法接触到漂亮的正经的女孩子，所以离不开这个漂亮的不正经的女孩子，知道吗？这就失了智了，他不断的在欺骗自己，他很好，他爱我，他会和我在一起。

而且这个按照他这个说法说，这个女孩子是吗？每个月月光，就挣了钱就花了，感觉也是，并没有想要从良嘛，是吧？如果想要接盘的话，可能还要再等几年，行吧？一般来说，我们那种看到的故事，不是说东莞是吧，被关闭了，然后大家带着几百万积蓄回到五线城市重新开始，是吗？都是这么一个剧情发展吧？那都月光了，都没钱了，那还得再工作几年，再打工呢，还没到你接盘的时候呢。不着急，好了，差不多了。还挣不了几百万吗？我就随便一说，我以为很挣钱的，不然干嘛这么前仆后继的？谢谢，真的好懒办的卡。热爱本职工作，哎，够了啊！谢谢，我要看发发的飞机，争取早日当上项目经理。哎，你们代入感很强吗？你？还什么月入10000到30000的，哪有这么便宜吧？没有这么便宜啊，这也太懒了吧？是不是3天打鱼2天上网啊？啊，不对，2天晒网。好，下一个就下一题。小姑那个小伙子长得还是挺端正的。另外哈、啊，有一个小细节，不知道大家注意到没有？他很可爱的在自己的耳朵上画了一个耳钉。是画的吧？你这磨皮开的有点高，我也拿不准。其实我觉得过了10岁以后，我们就最好不要在自己身上画饰品了。就是比方说在手上画个手表啊，脖子上画条项链啊，这种事情啊，长大了还是少做一点。谢谢洛洛蛋鸡的飞机，谢谢这本不老人的火箭。好了，好，我们接着下一个。画手表，你们下回也可以给自己画一个手表，然后别人看到说：“哎，你怎么这么幼稚啊？”你说：“你怎么幼这么幼稚，还给自己手上画手表？你几岁啊？”你就可以跟他说：“嗨，这我女朋友画的，女朋友16岁。”年纪小不懂事儿呢，就可以完美解决这个问题，听上去就赢的不要不要。这个邮件说，发姐，一个女孩子特别主动，男方应该怎么应对啊？要怎么应对？躺好不就好？我们接下来看一下它的具体内容啊。发姐，我以前的一个室友最近遇到了一个姑娘，条件很好，室友也挺心动的，可是他们俩认识的第二天，姑娘就已经跟他聊天聊得很暧昧，用些很亲昵的称呼，还说要我室友负责什么的，很有暗示意味的话。我这个室友是我们那个群里唯二母胎 solo 了20多年的人啊，唯二母胎 solo 了20多年的人。你这个表述虽然很奇怪，但是我勉强看懂了，也就是说你和他都是出生之后20多年都没有交过女朋友，是吗？没理解错吧？他在情感方面一直都挺怂的，遇到这样很主动的姑娘都怂得快要缩回去了。还有这种操作？目前我们群里有两种声音，一些受过情伤的就劝他要小心，这姑娘看起来太熟练了，怕他接盘被骗钱什么的。我这派就觉得我室友又不是很有钱，长得也不帅，没财没色，也不值得骗。对啊，我觉得也是这样。
好不容易有个条件好的姑娘这么主动，就算是个大好人家放下身段来带菜鸡，你还不感恩戴德接受指导，有什么好怕的？大姐，你觉得我室友有必要很小心吗？以您这么多年的社会经验，嗨，我哪有这么多年社会经验，我刚进社会。看条件很好的姑娘这么主动，会不会有些问题？我室友又需要小心些什么呢？最后祝发姐心想事成，青春永驻。不是应该祝我快快

长大吗？关于这个，我们回到这个邮件本身后，他说一个他的一个室友，假设就是他的室友好了，不是他本人是吧？他的室友碰见了一个特别主动的女孩子，没认识两天，说话就特别的暧昧。我觉得有几种可能，一种，这个主那个这个这个姑娘瞎了眼，真的很喜欢你这个室友，她就喜欢这一款，哪怕你室友不帅、没钱、也不高、也不聪明，什么都没有，但是这个女孩子就喜欢这一款，这是第一个可能性，是吗？第二个可能性，就是说，这个女孩子报复社会，想人接盘，可是我觉得也不太可能，这可能性很小，这是小说里面的事情，你不觉得吗？你说图个啥呀？是吗？如果说真的是我们说那种极端的例子啊，比方说有个一个姑娘啊，得了一不治之症，想要传染全世界，是吗？其实有很多种方法，对吧？这个方法太没有效率了。以及就说这个姑娘会不会没有他们表面看那么好？哎，我觉得你们真是，就是接到这种邮件，我心里是很那种，就是怎么样你们都可以问问题，比方说，发姐，有个条件很差的女孩子追我，我应该怎么拒绝？然后现在写邮件来说，发姐有个条件很好的女孩子很主动，我应该怎么办？就是你们就像那种，就宛如一个啊，如鱼之得河水之道是吗？就是怎么的你们都能问问题。你说你家里特别有钱啊，是吗？有好几个亿，担心他图你财产，是不是？都还情有可原。你都说了自己又没钱，长得又不帅，是吧？人家图你啥？你在担心啥？是吧？就注意健康就行了嘛。我觉得就是，可能人家姑娘打赌输了。万一呢？是吧？就天降姑娘，我看到有些弹幕说什么"姑娘会不会得了不治之症，想要及时行乐？"哼，这位兄台是吧？我们就算想要及时行乐，那也不会找长得不帅的呀。我谢谢你啊！我疯了吗？又是。喂，那图个啥呀？这，你说要及时行乐嘛？我们找一个不帅的，维京人是吧？不帅，找一个不帅的处男是要干嘛？开创门派吗？我觉得也不太科学。有些人说及时行善，这个是有可能的。及时行善，我觉得还有一种可能，这个可能是最大的。你们有没有想过，就是最后一个可能，就是说。

无非就是聊天嘛，哎，口嗨谁不会啊，是吧？这是上网的必备技能，对不对？我觉得光是聊天的话，就是算不得，就不能那么判定他一定很主动。也可能是错觉，illusion。我觉得是，如果说女孩子身体健康，你身体也健康，是吧？就不用太担心其他的了。主要是你没有什么好失去的，对吧？你说你有钱，你怕人家图你钱，你是吧？你是怕失去你的贞操吗？但也有可能，是吧？如果是这样的话，我劝你好好的调查一下，还是挺重要的。这就是发姐怎么办遇最近遇到一些人际交往问题。发姐本人是一个大二学生，最近遇到一些事情甚为苦恼。前几天是我生日，我几个室友半闹半真的请我去嫖破处，最后我果断的拒绝了，场面一度闹得些微尴尬。平时他们也让我找和女朋友之类啊，应该是没有这个盒子啊。平时他们也让我找女朋友之类的，然而因为本人性格原因也一直忽视，觉得处理男女关系很麻烦，而且我也没有那些时间和心思，白天要学习7小时以上，哇，你是 Sheldon 吗？晚上我还要打游戏几个小时，加上日常作息，根本没那个时间和精力。而且不管是嫖还是找女朋友，其实都得花不少钱，这个是真的。算下来出去一次得400多，哇，400多，你这几线城市啊？2线吧，400多一次，这是3线城市还是2线城市的消费标准啊？对我一个学生来说，开销不小，而且要找女朋友，不好看的不喜欢，好看的不喜欢你。好看的我也找不上，所以感觉不如省下钱来玩，买两个游戏玩，不太知道该怎么办。我要给他们道歉吗？毕竟人也是为我好，还弄得那么尴尬，求发姐指点。最后祝发姐永远开心快乐。 PS 发姐你在舞台上真的好怂。我看你这个是吧，性格确实不太好找女朋友，是吧？通篇人家是吧，很多人小朋友小伙子写邮件来，开头都会肉麻几句，哎呀发姐你人真漂亮，哎呀特别喜欢看你直播，哎呀，哎呀我是你的粉丝啊，是吧？下面有几个小问题想请教一下，你一来就是发姐我是一个大二学生，最后说发姐你在舞台上真的好怂，你这种啊说话方式基本也告别女朋友了。其次啊，我觉得你不嫖娼是对的，我们是一个拒绝嫖娼的直播间，哎，这个话听着好心酸。你这个想法呢都是人的选择，是吗？不想谈恋爱怕花钱挺好的，不想什么就解决了很多问题。世界上的痛苦很多是来自于想又得不到，比方说你写封邮件来说，发姐我特别想找女朋友，或者说去嫖娼，但是我没有钱，请问你能借我400块吗？每个星期是400，我就很难办，是吧？我只好说没有，滚。你既然不想找，那事情不就很简单了吗？而且你说这个处理不好人际关系，你也可以用同样的理由给你们那个

听你的室友说一下，你说不是不想找，确实没有钱，要不大哥你借我400，每个月借我44，1600是吗？真的消费不起啊，女朋友也很贵，你多找他们借几次钱，他们也就不会强迫你去找什么女朋友了，对不对？这个都是什么？每个人的选择，只要你自己不想。那就没有人可以什么，没有人可以劝动你，不要强迫自己。这而且我觉得，怎么说呢，还是要表扬你一下。虽然不是一个很会说话的男孩小伙子，但是，我知道其实很多男生啊。认为嫖娼其实不算什么，有个数据说80%的男人甚至更高，都嫖过。这个数据又惊人又让人伤心。你没有选择去嫖什么？我觉得你有自己的坚持是吗？还是很难得的。就是据说有这么多，我也是据别人说的。没有吗？没有，我就很开心了。我们直播间是那20%，那就好啊，那就很好，大家都没有就最好了。哪里的数据？我也不知道，可能来自怡红院吧。我觉得就是说，这是一个不好的风气嘛。大家没有，如果说有朋友、有小伙伴、有同学，没有随这个大流，是吗？还是很难得的。不用什么事情都要跟大家保持一致，就像抽烟一样，什么啊？大家都抽烟，大家都喝酒。我明明不想的，但是为了显得合群，我就也抽烟也喝酒了。我觉得这个就完全没有必要，以及大家都嫖娼，我本来不想嫖的，但是哎呀，为了跟大家玩在一起，我也去了，木有这个必要。我觉得有些事情上有点自己的坚持，还是对自己有好处的哈。嗨，有些人说20%嫖不起的，过分了，过分了。这个说是发姐，也许真的得了抑郁症。说到娘炮这个问题，谢谢烟雨中的那个烟雨昆城的万的卡。算了，不拓展了，不拓展了，就这封邮件吧。16岁男生，鼻翼最近不知道怎么回事变得大起来，本来长得非常精致。就是因为一个鼻子就变得丑起来，而且本来撸啊撸打得非常好，最近也打不好了，各种不好的事都迎面而来，越来越抑郁。哎，所以问下发妈妈，鼻翼怎么才能变小？谢谢。我干嘛？我鼻翼也很大呀。你要问那些鼻翼变小了的主播才有用吧。我不是之前跟你们说过一个很残忍的现实吗？就是鼻子和耳朵一生都会不停的变大，但是程度啊，就是不一定，有可能有些人就越长越大，有些人就很不明显。眼睛，这个眼球生下来多大，死了还是那么大，但是鼻子和耳朵会不停的长大。所以有时候你们小时候看的那种鼻子很可爱，长大了可能就这么宽，这是一个很残忍，但是又没有办法回避的事情啊。我听说那种医院可以处理的，就是
把那缩鼻翼，无非就是把这里切掉，好像就切掉，切掉之后，这样就写的比较，把这一块切掉，这一块切掉，然后缝起来，然后鼻子就秀气很多，就这样。但是有一个问题，有可能你笑不开，因为这里绷得很紧。你这样笑的话就变成这样，就笑不开，看你怎么选择，这是一个风险啊。但是要相信医学，相信科学。你说的问题太具体了，我觉得还是找医生吧。如果你是心理问题的话，还可以想想办法。你如果觉得那个长得不好看的话，真的可以去咨询一下医生，也不丢人是吧？没什么不好的，变美了就开心了。

0: 至于我是学建筑学的，是吧？也不是学医的，很多很多问题我也给不了专业的解释，去咨询正规的医院比较好。长相还是很影响心情的，大家不要针对人家。而且我觉得这是人家自己的问题嘛，就是说他自己的事情，如果他觉得自己不好看，然后真的去解决了一下，也没有什么好就是讽刺人家的，是吧？他自己的身体自己花了钱，自己忍受了痛苦，承担了风险，是吧？也没什么不好，大家心态宽容一些，是吧？多大事儿，是吧？又不招谁惹谁。
1: 祝发妈妈母亲节快乐。

0: 今天是母亲节，我们祝福发发，母亲节快乐。这是我和发发度过的第16个母亲节。发发在2岁的时候就生下了我了，一个单亲母亲，非常的辛苦，非常的不容易把我拉扯大。以前小时候家里很穷，发发就出去打工，靠画 CAD 过活，把我养大了。后来就是行情不好，下岗了以后呢，发发没有放弃，继续选择了再就业，还坚持工作。真的作为一个柔弱的女生来说，真的非常的不容易。那个时候她才18岁呀、希望大家对发发多多支持，少一分套路，多一分宽容。天下的妈妈都是一样的，祝福发发能早日找到如意郎君，给我找一个好爸爸，然后全家过上幸福快乐的生活。以上纯属虚构，请大家不要相信，多多支持发发的直播，然后多多支持发发的 Fat Club www.淘宝.陈一发.com， 你搜陈一发有个淘宝店，多多支持这么一个独立自强，美丽胸大脸小的英雄妈妈。
1: 大家好，我们是
2: 霹雳爷们儿，
1: 我是大梁，
3: 我是圆圆。
4: 好，
1: 母亲节快要到了，
3: 没错，
1: 我们在这儿祝发妈妈母亲节快乐，我们都爱发妈妈。
3: We are
1: family。 Hello，
5: 发发好，我是接近女团的小胖丁，然后今天是个特殊的节日，祝发妈妈母亲节快乐。顺便有一个问题想问你很久了，就是你在直播的时候经常吃那个看上去很好吃的牛里，究竟是哪里买的呢？
6: 母亲节就当到了，然后估计发姐说的这个视频的时候就正好是母亲节，然后受栗子罗叔叔的邀请，然后在这里祝发姐母亲节快乐。
7: Hello， 大家好，我是格格酱，然后在这里祝发姐母亲节快乐，希望大家能够继续支持斗鱼，支持发姐，谢谢大家。
8: 母亲节到了，在这里祝发妈妈节日快乐，年年有今日，岁岁有今朝。
9: 嗨，拥有10万干儿子和干女儿的发妈妈，母亲节就要到了，在这里小安祝你母亲节快乐。不知道是从什么时候开始，喜欢跟着大家一起叫你发妈妈，因为你总是给人一种很亲切，像妈妈一样的温暖，所以在此节日到来之际，也要祝发妈妈母亲节快乐。当然也要祝自己的妈妈，祝发妈妈的妈妈，祝全天下所有的妈妈母亲节快乐，希望你们能够永远美丽、年轻、健康、漂亮，这就是作为子女心中最大的愿望了。最后再次祝所有的母亲母亲节快乐，我爱你妈妈。
10: 大家好，我是主题曲的超级小杰，在这个特殊的节日里祝我们的发发母亲节快乐，也祝天下所有的母亲母亲节快乐，身体健康，万事如意。

多谢菲儿，谢督导。这首歌叫《世界上的另一个我》。

男比较喜欢的歌曲，我觉得应该是他们中意的，唱一下，引个流。

0: 二十几岁的王菲跟四十几岁的王菲看的差不多了，牛逼！
1: 农山后生办的两张卡，谢谢 Rain 的三个冰激凌。

谢大雾的飞机，谢谢淡若清风的十张卡。哎，啊，泄露了，真的超级痛，真的超级痛。这首歌叫《找爱陌生人》。半明媚半忧伤的男人的三张卡，谢谢天天亮，谢谢妙，有萌的灰太狼，谢谢发现改变发呆的卡，

笑的声音跟唱的声音不一样。哎，我今天有调，真的有调那个声机架声卡效果，你们听出来了吗？应该会有一部分人听出来一丢丢区别。真的吗？

0: 谢谢 Valdin 的飞机，谢谢游侠。哎呀，没看你。
1: 经验之谈。

我都觉得唱起来比以前吃力了。负重训练，现在孤独时代的猪队友的飞机是何鸭的飞机，也给小玲儿的飞机。我就说怎么声音突然变小了，原来刚才那是原唱，现在是伴奏，伴奏好大声。哦对的，王某人的飞机，谢谢。是的呢。

李宗盛有歌有个好处，就是你如果有一句忘记调子怎么唱了，就把它念出来，很好用的一点唱歌的小技巧，分享给大家，这一点都不违和。当当当当，就是偶尔有一句把它变成就念的话，问你何时曾看见这世界为了人们改变，有了梦寐以求的容颜，是否就算是拥有春天。这都还可以，这个紫是紫霞的紫。练三一亚的骑士，《悟空传》的歌曲之一，不知道是不是主题曲。练三一亚的骑士。

0: 有些同学说这个就全看运气了，其实我觉得在我们这个直播间呢，很多事情都是看运气的，就像人生都是这样，你以为你很有把握，其实没有，什么不是呢？
1: 谢谢超可爱的婉儿的飞机。

0: 谢谢先生李钦的有奖。
1: 先生，
0: 想起以前，在以前的旧式的小说里面，还会叫女子叫先生。

还行吧。我下一首歌也是一种方言，一种方言歌曲，应该就是讲这个方言的水友不是特别多，就不会被你们说哎呦这个口音。叫做你啊你啊。

0: 哦，没有气了，
1: 穿太衣。炸了吗？
0: 好，离远一点，甜甜有发响的飞行。

我刚才我这么一坐，我把头那个往下面往拉嘛，往那个背后拉，然后我就这勒起来了，我把衣服坐着。谢谢米饭的火箭，谢谢小小火箭。

0: 唱的我好热，我把空调关小一点。
1: 谢谢米饭，谢谢平海才可听风的后期。这首歌叫《夜太黑》，谢谢于姐的两个歌曲。

静静等着不愿的母亲携二尺直的飞机。哎呀，催发货，很准时，有点炸麦吗？

捂了一个冬天的膀子，还是有点白的，对吧？一个冬天没有见太阳，再过几天要晒黑了。

那我就下啦下啦，晚安啦晚安啦，下周五周六周日再见，拜拜，晚安六七三七三，晚安六七三七三 ，See you next time。我真是个押韵大师，有要是有诺贝尔学奖的话，我应该诺贝尔奖我应该可以拿一个。

拜，晚安，晚安，谢谢老唐，拜，谢谢若天威的笔记，拜拜拜拜。祝发妈妈母亲节快乐！

0: 今天是母亲节，我们祝福发发，母亲节快乐。这是我和发发度过的第16个母亲节。发发在2岁的时候就生下了我了，一个单亲母亲，非常的辛苦，非常的不容易把我拉扯大。以前小时候家里很穷，发发就出去打工，靠画 CED 过活，把我养大了。后来就是行情不好，下岗了以后呢，发发没有放弃，继续选择了再就业，还坚持工作。真的作为一个柔弱的女生来说，真的非常的不容易。那个时候她才18岁呀、希望大家对发发多多支持，少一份套路，多一份宽容。天下的妈妈都是一样的。祝福发发能早日找到如意郎君，给我找一个好爸爸，然后全家过上幸福快乐的生活。以上纯属虚构，请大家不要相信，多多支持发发的直播，然后多多支持发发的 Fat Club www.淘宝.陈一发.com， 你搜陈一发有个淘宝店，多多支持这么一个独立自强，美丽胸大脸小的英雄妈妈。
1: 大家好，我们是霹雳爷们儿，我是大梁，
2: 我是圆圆。
3: 大家好，
1: 母亲节快要到了，
2: 没错，
1: 我们在这儿祝发妈妈母亲节快乐，我们都爱发妈妈。
2: We are
1: family。
4: Hello， 发发好，我是滴滴女团的小胖丁，然后今天是个特殊的节日，祝发妈妈母亲节快乐。顺便有一个问题想问你很久了，就是你在直播的时候经常吃那个看上去很好吃的牛肉粒，究竟是哪里买的呢？
5: 母亲节就当到了，然后估计发姐说的这个视频的时候是正好是母亲节，然后受栗子罗叔叔的邀请，然后在这里祝发姐母亲节快乐。
6: Hello， 大家好，我是格格酱，然后在这里祝发姐母亲节快乐，希望大家能够继续支持斗鱼，支持发姐，谢谢大家。
7: 母亲节到了，在这里祝发妈妈节日快乐，年年有今日，岁岁有今朝。
8: 嗨，拥有10万干儿子和干女儿的发妈妈，母亲节就要到了，在这里小安祝你母亲节快乐。不知道是从什么时候开始，喜欢跟着大家一起叫你发妈妈，因为你总是给人一种很亲切，像妈妈一样的温暖，所以在此节日到来之际，也要祝发妈妈母亲节快乐。当然也要祝自己的妈妈，祝发妈妈的妈妈，祝全天下所有的妈妈母亲节快乐。希望你们能够永远美丽、年轻、健康、漂亮，这就是作为子女心中最大的愿望了。最后再次祝所有的母亲母亲节快乐，我爱你，妈妈。
9: 大家好，我是主题曲的超级小杰，在这个特殊的节日里，祝我们的发发，母亲节快乐，也祝天下所有的母亲母亲节快乐，身体健康，万事如意。

啊，我看是今天的什么标题叫做圆周率茶话会，不是白色情人节吗？嗯，3.14啊，就是白色情人节啊，我们都忘了吗？大家知道白色情人节是怎么来的吗？白色情人节哈，是早期流行于日本和那个台湾的那些地方，就是有个那个风俗，可能触到了你们的知识盲区哈，就是说2月14号情人节嘛，然后很多呢男方会给女生给送点什么巧克力啊，或者说什么玫瑰花啊，然后3月14号会回礼，就这样，差不多是这样。但是理论上说，如果你没有在2月14号过正经情人节，那你也过不了3月14号的白色情人节。就是这个意思。这个道理就比较像我们很久以前讲过的一个知识点，就是说，如果你不能过父亲节，那么你以后也过不了清明节。You know?有没有小朋友啊？有很多问号。还有黄色情人节，哎，还有黑色情人节，就是4月4号。不知道为什么叫4月4号是黑色情人节，死一死吗？不懂，这应该是就乱编的。还绿色情人节，绿色情人节是那个门槛最高的啦。我都跟你们说了很多遍。就情人节，比方说你向人家表白，人家不一定接受，但是你就算过了情人节，就已经表白了嘛。但绿色情人节你要先被绿，就是说你要有老婆，你要有女朋友才能被绿，就好像资产缩水，你没有资产你怎么缩水？没有股市你就不会跌停，你没有资产就不会缩水。你看东边有个好地方，没有疫情，没有股市，也不会跌，没有传染，干，有吗？哦，或者应该说，嘣。我也不知道用个哪个象声词哈。还有说啪，啪那个可能是，其实如果真的是吧，有一天就是像那个什么片子里面，就是到了天台你下去的声音，其实还是咚，不会是啪，啪是那个一口痰下去的声音，就不太好，没素质啊。哎呀，白色情人节都是商家想要骗我们花钱的搞出来的节日，无所谓啦，我们还是科学一下。向科学致敬，圆周率。我怎么会错过清明节呢？我跟你讲，你一生可能都过不了父亲节，但是你最终一定会过到清明节。 I promise you, must be。 你可能一辈子当不了父亲，但是你绝对过得了清明。 Trust me,有什么关系啦？我也过不了父亲节呀。但是有一个问题，就是在于，如果你过不了父亲节，也可能你过不了清明节，就是吧？没有把根留住，到清明节的时候就是叫什么？良辰美景奈何天，赏心乐事谁家院。有听过吗？

啊，我一直觉得我唱歌有点问题，原来是我的耳塞没有塞到位，那个插孔有点，还剩一节没拆进去，插进去。我怎么觉得今天唱越唱越不对？

我把放在这边的衣服夹一下，不好意思。

拜，晚安，谢谢大家的收看。明天也要元气满满的上班哦。拜拜拜。嗯哼。不知道哪个小贱人是吧？给我的小号，哎呦，这啥？等一下，跟这个音乐还有点合。这谁呀、啊？西宝大圣，突然的跟 BGM 配合起来。等一下。

0: 哦，视频啊，上当了，大家别去点，这都是骗你的，
1: 这都是小视频，就录下来的那种，太不真实了。而且这么短时间有啥用啊，对吧？刚才我点开，10秒不到吧，满足不了刚需啊，对不对？都是假的，骗人的，骗人的，资本主义腐朽。对你们来说有什么用是吧？够了，真的，真够啊。

0: 为什么只露半张？
1: 欢迎 BS， 怎么这两天进来的骑士都是十多级的骑士啊？现在
0: 干嘛、
1: 啊？
0: 瞧不起十多级？瞧不起我们十多级的骑士吗？怎么了？现在贵族还要分等级吗？我十多级的骑士没有
1: 插姐大军不行，
0: 没有人权吗？什么意思啊？我受伤了。哎呦，心好痛。

0: 你听到了吗？就不光是那个歧视没有人权，连十歧视还要分等级的，低级歧视。
1: 欢迎公爵，
0: 没有罪。你听见他欢迎公爵，我看是谁个公爵？这个公爵肯定我认识。
1: 哦，好紧张哦。
0: 是哪个公爵？我来看。
1: 哪一个发姐、啊？
0: 嗯，哎，居然不认识，算了，当我没说过。走了。
1: 哦，我怼这个小姐姐，怼也没有用。
0: 走了。
1: 怼也没有用。不对，陈一发长房不是欢迎魁蛋的。陈一发长房不是那个吗？
0: 对呀、啊，这是假大的。
1: 会有很多人吗？
0: 你什么意思啊？你欺负我们是直播间人少是不是？哎，讨厌，这个人说话怎么进去带刀啊？十几级的骑士怎么你了？怎么像陈一发的长房会有很多人？瞧不起我们，说我们直播间人少吗？这妹子说话太实在了，难受。聊不下去了，聊不下去了，我走了，走了，走了。
1: 怎么可能知道这个一姐？
0: 仓皇而逃，哎，不是又带又说什么一姐？天哪，天哪，这个妹子说话太可怕了，疯狂带节奏，哎呀呀呀呀，落荒而逃，落荒而逃。嗯，今天我爸还在说，我在上海有个姑婆，姑婆到底是一个什么辈分呢？姑婆是不是那个我奶奶的姐姐呀、啊？是不是或者还是爷爷的姐姐？哦，就爷爷的姐妹是这样吧？他还在说我上海有个姑婆，要我说什么时候去拜访一下，但我又不好意思，是吧？然后他还着重说什么那个姑婆的孙子们孙辈们都很喜欢我。他说如果你那个什么，要不寄几张签名照过去。哎呦，我觉得好尴尬呀，有种很不好意思的感觉。为什么这种亲戚的他的我姑婆的孙子应该是跟我一辈的吧，对吧？是不是一辈的？姑婆的孙子，不对，比我小一辈。哎呀，那应该，但是应该年纪差不多，年纪应该差不多。而且那个什么，我本来以为就是那个那边姑婆知道了我是做主播的，然后说客气话什么，他的小辈子有喜欢我的什么，我以为本来是客气话，就好像我经常在那个街上啊，或者说在那种电竞圈里碰见谁，然后开口就说发姐，我是你的粉丝啊，我经常看你的直播呀，哎呀，你怎么跑上海来玩了，是吧？就这种客套话嘛，对吧？这很正常的。我以为姑婆都是说客套话的。然后我爸今天又跟我说一句，他说刚刚姑婆来电话，说他的孙辈们都喜欢你，说你从来不讲黄段子。我一听，我操，难道真的看我直播是吧？连这个都知道是吧？就我爸这个夸人的方式让我就是心中一紧，就夸我从来不讲黄段子，可能真的是673373的观众，怎么办？你才那个一紧，我就是全身一紧，打了一个冷战。谢谢飞儿的枫叶办的卡，谢谢不弃用的飞机。这句话一听就是老观众说，花式夸，我甚至能够想象出他们在说这句话上话的时候脸上那种淫荡又微妙的表情。发姐可好，从来不就好。谢谢天生建筑2008的飞机，就感觉好像是那种，就是